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宇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7: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

0: 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9: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今天的界内界外，我们要和大家接着聊的话题还是极限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极限户外探险家，也是中国探险家俱乐部的成员 XFUN 极限俱乐部的主理人张晶。那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是提到了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的极限运动他基本上都会，而且都考下了专业的证书。那么在去年他完成了登顶海拔7000多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并完成了全国前所未有的速降伞滑雪挑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就会和我们分享这样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那还是让张晶和大家打个招呼。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晶，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极限户外运动的一些历程。
11: 咱们说能玩极限运动的人都有股冒险精神，有拼劲儿和闯劲儿。而且张晶，你涉及到的很多挑战在国内都是前所未有的，你都是第一次去尝试，其实风险系数还是蛮高的。但是咱们之前聊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本人其实安全意识特别强，所以与其说是挑战，其实大多数都不会发生意外。
12: 对，就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自己能力可以去完成有一难度的一些挑战，而不是说我今天要从楼上跳下去，带着做低空跳伞我就跳下去了，或者是这有一个洞穴我就往里钻，我就往里去探索看看里边有什么，不是这么的。我们都会做很详细的一些规划和计划，然后包括会有一些安全的这种保障人员。

0: 如果说去进行一次新的探索，你会让自己的前期准备，比如说到达20%的成功率呢？
1: 最少90%吧，80-90%。像去年我完成了慕士塔格的这个速降伞滑雪，
0: 嗯，
1: 这个就是花了有3年的时间。
0: 速降伞滑雪这次你准备了3年啊？
1: 对。
0: 听说速降伞滑雪这个项目在国内专业的玩家只有10几个人，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肯定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呢？
1: 速降伞滑雪呢，又叫 speed riding， 又叫是滑雪飞伞，它是就是你

0: 败，因为像我昨天刚去飞了趟速降伞嘛，
1: 嗯，
0: 我爬山爬上去45分钟，我飞下来45秒，所以这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然后包括像我。

0: 然后也会更加快。嗯，就比如像我们滑翔伞就可以很轻的落地，但是像速降伞呢，你让我穿着滑雪板，速度就很快。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程度在里边，就好比来说，就滑翔伞呢，就是一个大众的我们开的一个汽车，
1: 嗯，
0: 它速降伞呢，就相当于一个有性能的跑车，它两个这种性能。

0: 伞是一项运动，然后两个结合起来又是一项新的运动。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练缩降伞滑雪的时候，也是被伞拖着在雪道上跑。
1: 你第一次尝试大概是哪年？
0: 应该是2021年。
1: 嗯，那你说被拖着走是还是能滑，还是说会滚？
0: 对，就被拖着在地上滑行，因为那个伞它兜风嘛，因为那时候就还控制不好，控制不好，你穿着雪板，然后又带着滑翔伞。

0: 当然了，当然对这个滑雪飞伞这个挑战和自己的一些自身能力也觉着是可以了。但如果你放在前两年的话，我可能顶多就是去爬山然后滑雪下来，
1: 嗯，
0: 也不会去说去完成滑雪飞伞这个挑战、
1: 嗯、
0: 但是当这个运动呢我觉着可以掌握了，基本上八九十可以去完成这样一挑战之后，我们才去啊、凑着这个时机去完成一样从慕士塔格上滑雪和滑飞伞这样下来。
1: 当时几个人跟你一起去的？
0: 我们的团队是四个人。
1: 是大家都和你一起去完成挑战，还是说只是陪着你
0: 保障？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摄影师，然后也需要有一个同伴，然后这需要一块儿去爬行嘛。然后还有，但是像我们登山团队是多的，我们是要是跟登山队的，不是说自己去爬上去，对，不是自己去爬上就行了。然后我们是跟队，然后往上爬，然后也是进行一次又一次拉练。嗯，这个拉练一共分了三次。最开始呢，我们是先到这个，ABC， 这时候呢，只是进行一个初步的适应，因为你到那儿之后呢，它是有海拔适应的。如果你不进行拉练，就直接就爬，那是会缺氧的，就不所有的。

0: 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登顶7000多米海拔的慕士塔格峰，并成功完成速降伞滑雪，这算是你经历过挑战难度最大或者最危险的一次尝试吗？
2: 算是其中一个，因为每年呢，我们会制定不同的这种花活跟挑战计划。比如说，等7月份我们会做这个，从热气球上跳下来嘛。然后，因为这个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风筝冲浪，然后有个叫做风翼冲浪。风翼它就是借助风，然后拿一个像风筝的东西，借助风的力量去冲浪。然后呢，这个也可以进行这种风翼滑雪，去年也有不少人就开始尝试。然后但是这个风翼呢，就会可以相当于像一个飞机一样，可以在空中

0: 也在提升，哎，就可以去完成这样的一些挑战，包括就是也想完成这样的一些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分享性和这种带动性是很好的。所以在运动中最开始还是孤独的点是在哪儿？因为你不了解这些东西，你不了解，你身边的朋友也不了解，像国内的朋友了解的也很少，所以我们只能去。哎，想着办法去跟国外的一些运动员去交流，去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然后了解之后呢，我们又不能立马找人教我们，因为不在同一个地点，然后呢又需要自己去摸索，然后去不断的去尝试和体验，包括像最开始接触这项运动，很多的滑雪场是不让你玩这项运动的，因为他们不了解、不支持，然后或者很觉得很危险，所以我们就。进行不断的这种演示啊，这种学习啊，包括一些深度的合作，慢慢的，很多的像这种滑雪场啊，或者一些场地，就愿意我们去发展这项运动，包括也给我们提供这种场地去训练，这样才能去把这项运动去进行一些晋升和提升。因为你连最起码的训练场地都没有，那你还玩什么，对吧？那就没办法再进行训练和提升了。当你提供了一些这种好的训练场地，然后包括得到了一些支持之后，然后我包括像我们也进行一些学习和自己的摸索，把这种经验传递或者是分享出来之后，大家对这种运动了解的越来越多，接触的人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这时候呢，你就不会觉得孤独了，你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
1: 其实张晶在社交媒体上也是一位过百万粉丝量的自媒体博主。其实现在大家能够看到他分享的视频要比以前少了很多，那主要是因为现在的挑战难度变高了，那就要求你把训练的时长拉长，那给大家出片的时间就要变得漫长一些。但除此之外也会做一些俱乐部，那其实现在做俱乐部也是想把一些更安全的探险或者极限运动带给大家，是吗？
0: 对，这个我们做俱乐部的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还是最开始我们说到的孤独，因为很多运动啊，最开始在我接触的时候，你不知道哪些运动。

力。你夏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你都需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掌握不同的这种气象、不同的这种环境、不同的这种温度所进行的一些训练。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你训练的心情啊，或者是这种感觉，这种对于处事的状态就会更加的稳重一点。包括像平常像遇到可能大家遇到一些急事啊，或者

0: 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0: 微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4: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0: 直到少公子欠安，特见这位高先生来诊疾。
1: 马贵，天太冷，叫人陪两个丫头去黄粱梦，给那个女要饭的送件棉袄。

咽了气，不敢再拿大，一手提了破袍脚，便跟了刘师进来，把个金和尚闪在了门外，正正接了银子扫兴而去。韩刘氏的儿子韩春和早已痰绝了过去，直挺挺仰在床上，脸色像灰一样青中带白，肚胀如鼓，把被窝顶得隆起老高。高士奇顾不得砍茶叙话，先翻开病人的眼皮看了看，朝人中穴狠掐一指，又掀开被子照病人膝下轻捶了两下，俱都毫无反应。沉吟片刻，便坐在病床边翘起了二郎腿，扯了韩春和瘦的像柴棒一样的胳膊，闭目诊脉。一时方站起身，舒了一口气说：“哎，请外头说话。”

韩刘氏不禁一愣，抬头看了看高士奇，却见他只微笑不语。韩刘氏忙一叠连声叫人煎药，这边高士奇早已经在席前削腹大嚼起来。韩刘氏轻叹一声

你这一根苗，指望着你替祖宗争气呢，不能不调教你呀。哎呦，你就怕的这个样啊。

0: 哎，我的孙子可不能叫他们作践了。儿子，这事儿交给妈来办。
1: 高士奇听他的口气如此笃定，心中不免诧异。瞧韩春阁的时候，已松了一口气。只见他的脸上泛出了一抹血色，接着又是几声响屁，侠气通了，这乃一家大吉之音呐。
0: 早饭过后，韩刘氏令人给高士奇拿来一身新衣服换了，打着火梅子，抽着水烟笑道：哎呀，哇，亏了高先生才学又好，医德又高，见了多少进京举子，总不及你。老婆子思量再三，想托你呀，

0: 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2: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0: 士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1: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决赛。
0: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6: 去见我们自己又能
0: 用
5: 的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7: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

0: 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营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5: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

0: 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2: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3: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

0: 我们就是啊，应该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有意识的来避免啊这些不利于健康的啊，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出现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全国每年的马拉松有非常多的啊这个比赛，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也频频的会看到，有的时候呢，啊，会出一些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那个运动中和运动后的猝死啊。所以我们讲呢，怎么就是孟莹讲的啊，能够通过马拉松的锻炼啊，提高自己的身体啊，能够享受这项运动，那么尽可能的避免啊这个运动带来的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马拉松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常见的伤病有哪些啊。
1: 对，
0: 我们先大概做个分类啊。这个马拉松运动的风险呢，可能有这么几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啊，那么它有那个急性的心血管系统风险啊，比如说急性的心功能不全呀，急性的啊缺血性心脏病的发作呀，甚至猝死啊，这是一类。那么马拉松呢，还有这个如果你锻炼不当啊，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这个呢，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熟悉啊。你比如说呢，这个马拉松呢，常常导致一些我们心脏的这个传导障碍。
1: 嗯。
0: 啊，比如说室性早搏呀，啊，心律不齐呀，还有呢，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因为这马拉松，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跟运动员啊，这马拉松啊，包括长距离公路自行车呢，那么就是运动员里边啊比较高发的就是啊这个传导异常，
1: 嗯，
0: 啊室性早搏，有的时候甚至呢安静的时候出现啊这个二连律啊三连律的情况都有啊。当然呢，还有就是你那个体能啊，机能和你的目标不匹配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运动强度完全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呢，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是一定可以导致啊这个心肌纤维化的啊。那么这个心肌纤维化呢，就是心脏的功能下降嘛，然后呢也是导致啊马拉松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那么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我们热爱这个项目啊，我们喜欢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就应该啊取其利，避其害。
1: 对
0: 啊，让我们从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享受，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啊，这是我们讲的马拉松运动风险里边的第一类啊，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第二类风险呢，就是运动系统的风险啊。运动系统的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么几类啊，比较多见。一个就是踝关节啊，那么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啊。这个踝关节呢，它就是支撑着我们绝大多数的啊，就是体重。
1: 身体重量的，
0: 身体重量啊，因为它那个负担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关节的问题，有韧带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跟腱炎呀、足底筋膜炎呐 啊，甚至踝关节扭伤啊，这些呢，都是可能出现的，
1: 嗯，
0: 而且是比较多。

0: 感染的情况会增加。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啊？怎么减少这个啊马拉松比赛啊训练以后的这种应激的啊刺激？那么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大家常常遇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对，马拉松跑步呢，一般的人脑子里头想的那个，就是准备活动就不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那个跑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1: 对，
0: 啊、我们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前啊，因为马拉松比赛不是我们那个休闲娱乐活动。啊，一般要参赛呢、嗯、那么往往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是的，都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嘛。
0: 要给自己那个创造比自己啊以往更好成绩等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比如说我搞个慢跑，那么我

0: 比赛，他在比赛之前就会我们这些参赛的运动员或者朋友们一起去做一做这个热身。
1: 那个
0: 我觉得还是、
1: 那个、很难的，有的规模太大嘛。
0: 对对对。
1: 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主导自己，
0: 对
1: 自己的心理要清楚。
0: 对、
1: 啊、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说你要不做了啊，你受伤的可能是会增加的。
0: 对，
1: 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
0: 对，就是我们看到赛事主办方都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说明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省略的。再加上我们在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嘛，啊，做任何的运动之前，我们都需要去做热身。而马拉松我们又提了，它的这个时长又是那么的长，对于我们的对身体的考验又是那么的大，那我们做热身就更是必不可少的。
1: 对，
0: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王老师的这个铺垫已经提的是很重要了。

0: 实际上呢，啊，按一些专家的描述呢，就是我们跑步就是一个风火龙，啊，这个脚在底下这么不停的转，
1: 倒，
0: 而不是说呢，我们非得把脚啊，放到我们重心的前面去啊，那样的话呢，实际上会，有更多的能量消耗啊，
1: 嗯，
0: 不是一种能量节省的模式。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42.195米的这个马拉松来讲呢，那个能量消耗啊就太多
1: 了，更大了嘛，对，
0: 啊。那么这是第二条啊，就是初学者啊，他的这个姿势啊、技术啊不到位啊，他也是导致损伤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啊，
1: 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走了弯路，而又一直在这个弯路上这么走下去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受伤的情况嘛啊！所以王老师才强调，
0: 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
0: 啊，
1: 正确的跑姿，说白了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参与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能够始终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势，
0: 嗯，
1: 这个也是防止我们受伤很重要的一些先决条件。
0: 对，
1: 嗯，
0: 文英补充的很好啊。当然还有就是初学者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急于求成啊，突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增加跑量啊，提高跑速啊，这也是就是说往往呢超出了身体的这个机能的这个承受的范围了啊，也是导致损伤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有过损伤的这些跑者，
1: 嗯
0: 啊，那么有些跑者呢常常是那个好了伤疤忘了痛啊，忽视自己的损伤史啊，
1: 觉得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对。实际上呢，受伤以后呢，一定要高度重视，要很好的去做康复，而且呢，要做一些测评和检验，啊，就是不要导致啊这个旧伤复发，这对我们这个马拉松跑步的人来说呢，确确实实太重要了。
1: 对，
0: 啊，那个不能说那个我这个非常的不舒服啊，我带伤带病，我还坚持跑，嗯，其实我们不鼓励这样的啊，如果是伤了病了。首先呢是要做这个恢复性的锻炼，
1: 对，
0: 康复性的锻炼啊，让这个伤病完全恢复了啊，完全恢复以后啊，再做一些那个支撑的这个啊，我们讲功能的锻炼，
1: 嗯，
0: 比如说什么本体感受的锻炼啊，比如说这个肌肉平衡的锻炼啊，比如说这个柔韧性的锻炼啊，哎，这些呢能够满足我们跑步的啊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始跑，再开始啊，加量加速啊。
1: 对，
0: 这是第三点啊，就是损伤的常见的原因。
1: 对，
0: 啊，
1: 这是给那些有受伤情况的朋友们要提个醒的啊，不要让自己伤上加伤了。
0: 下一个呢，就是常见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经验不足，体力分配不合理，
1: 嗯，
0: 导致的啊一些伤病的出现。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开始速度过快，如果你那个准备的不好，开始的速度跑速过快的时候啊，有什么风险呢？刚才提到过一点啊，大家还应该注意，就是我们讲的急性心功能不全，
1: 嗯
0: 啊，你那个上不来气啊，你眼前发黑，甚至要摔倒啊。那实际上这心脏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排血量满足不了我们身体供血的需求的时候，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当然，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和准备活动有关。
1: 嗯，
0: 另外一个呢，这个经验不足表现什么呢？就是啊，后半程的体力不支，
1: 跟不上了吗？
0: 跟不上了。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缺乏经验了，实际上你对自己的这个速度控制呢，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
1: 嗯。
0: 老是被别人带了节奏，
1: 哎，对，我们说跑步也是要有自己节奏的嘛。
0: 对，你老是被别人带节奏的话呢，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人家功能机能非常好，
1: 对
0: 啊，你这个不行，你还想跟上别人，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供氧不足，
1: 嗯
0: 啊，这个供氧供血不足啊，就心脏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出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出这个肌肉痉挛的问题啊，这个和供血供氧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说出这个运动中腹痛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 膈肌的痉挛实际上和这个供氧不足呢也是有关系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跑速太快啊，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啊，内脏器官呢缺血缺氧的时候也是啊运动中腹痛的一个诱发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是力量不足的问题。一般的这个跑者啊可能都有一个误区，说我们这个马拉松跑步和力量有什么关系啊？

0: 这个力量，它不仅是啊，对于这个我们预防损伤啊，对机体的一种重要的保护，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啊超长距离耐力比赛成绩提高的一个突破口。我们这个马拉松的选手啊，这个问题呢要重新认识一下。你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力量差的话呢，是让你跑步的时候呢缓冲就很差。啊，那实际上呢，关节的压强呢会大幅度的增高，
1: 对，
0: 啊，触地时候的震动增加，那么它导致一系列的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髌骨疼痛综合症啊，髌骨劳损，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软骨撞击增加了，啊，软骨的退化增加。再比如说，震动增加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应力性骨折。或者疲劳性骨膜炎由此产生。再比如说啊，那个滑膜，它的这种，你那个力量差嘛，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啊，它异常活动增加，它的炎膜增加等等啊，在就是它有一系列的啊，
1: 相应的问题嘛，
0: 问题
1: 就衍生出来了。
0: 对，再比如说呢。我们讲这个股四头肌，特别是我们讲的股内头，力量不足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内侧头力量不足呢，跑步的时候髌骨就向外移，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本身有个现象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髂筋束的张力是非常高的，那么拽着髌骨啊，往外跑，啊，实际上呢。每一次啊伸展蹬升的时候呢都有髌骨的异常活动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同中肌的力量不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膝关节内扣的这个现象，髂筋束过高的现象啊，那么这个都可能导致了啊我们那个跑步啊，特别是长距离跑步以后啊，膝关节损伤的啊这个增加。那么常见原因的第七条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核心区的力量不足，以啊髋骨为核心的啊这些肌群的力量差，包括了腹肌，包括背肌，包括了髂腰肌、盆底肌、膈肌啊，实际上呢它是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啊稳定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核心区，大家说这个核心区和我们跑步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你比如说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呢，你跑步就晃啊，上身的摆动晃动很大，晃动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要主动的去克制晃动呢，

0: 看，哎，他跑步的时候呢，身体是后仰的啊，你觉得很费劲儿。还有些人呢，身体前倾，啊，屁股往下坐，
1: 对，
0: 啊，
1: 跑姿都很奇怪，
0: 很奇怪。那实际上呢，这个不光是下肢力量的问题，下肢柔韧性的问题，这和我们这个核心区的力量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我们核心区啊很稳定，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什么竖脊肌啊。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包括髂腰肌、盆底肌、膈肌都很好。那么我们的核心区跑步的时候，它就像个钢体，它非常稳定，它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能量，而且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成绩的提高。这是第七点。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不太适合跑马拉松，也跑马拉松。我们不是说不鼓励大家跑啊，就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体重过大啊，那个 BMI 指数过大，就是体重过重。当然，他不一定是肥胖的人，
1: 嗯，
0: 但是呢，这个体重过大呢，对跑马拉松来，它是有劣势的。什么劣势呢？一个就是你的耗氧量很大，啊，你的这个心脏功能要特别强大，才能支撑你这么大体重的啊，这个氧的这个供血供氧的这个需求。
1: 嗯，

0: 松，不然的话呢，受伤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1: 就是对于体重过大的朋友，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先去
0: 跑马拉松，
1: 哎，用这样的热情参与马拉松运动啊。
0: 对，
1: 我们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安全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重之后再去参与马拉松，才会有更好的这个结果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那个跑马拉松啊，全民跑马拉松热，大家都去参与，一定要知道啊，马拉松绝对是非常有挑战的，
1: 是
0: 啊，一个项目，不是说呢你热情高你就一定能跑啊。
1: 对。
0: 那么第九呢，我们讲导致马拉松损伤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这个柔韧素质差。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太好柔韧性啊。
1: 对呀、啊，跑个步还要什么柔韧性、啊？
0: 柔韧性啊，其实啊，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柔韧性差啊，它是一个常见的受伤原因了。你比如说，我们讲小腿，这个踝关节的柔韧性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应该意识到啊。如果我们小腿的肌肉过紧，就是踝关节的柔韧性不足，特别我们就讲的这个啊，小腿的这个腓肠肌啊。三头肌太紧的时候，那实际上呢，它的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呢？就跑步过程中呢，那个肌肉对骨膜的牵扯的强度就增加了、它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骨膜炎的发生。然后向下传导呢，就是跟腱腱围炎。为什么跟腱的压力是非常高的？腱围炎就容易出现。再向下传导的时候，就是我们足底筋膜炎的出现，
1: 这是可以理解为是一步一步过度越来越厉害吗？
0: 实际上就是，
1: 还是说它是不同的一些位置上的问题？
0: 它是不同位置上、就是可以单独出现。
1: 对，
0: 但是呢，它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小腿太紧，骨膜炎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小腿太紧啊，那么我们就讲的是踝关节的柔韧性啊，那么它的腱围炎多发。那么向下传导就是足底的筋膜炎，就我们讲这个足底的筋膜炎啊，就是就跟那个扁平足似的、过分刺激了啊。实际上这个呢也是啊，就是张力太高嘛，你跑步的时候啊，这个拉力就太大，所以容易受伤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腘绳肌，就是大腿后群的肌肉太紧的时候啊。那个你不服，我们讲啊，不要太大，但不是说越小越好。你根本迈不开腿啊，你把想增加一点步幅啊，实际上呢，你柔韧性不好的时候，就要消耗过多的能量啊。你有意识抬腿嘛，不利于啊成绩提高，而且呢，非常容易导致啊

0: 又不会提前出现疲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会出现那个中暑，不会出跑不下去了，那么也大大的减少了一些啊其他的病痛的出现，比如说肌肉痉挛的问题，低钠血症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它和我们这个损伤啊伤病预防呢也是
1: 有密切的。
0: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呢我们也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扁平足啊比如说这个 X 型腿 O 型腿啊，如果有严重的这些身体缺陷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它也不适合啊去做马拉松这种运动。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啊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的一些锻炼方式。
1: 对，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运动损伤的情况。大家可能的确是之前没有想到啊，比如说我柔韧性的问题会导致我受伤，或者说我力量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又或者说是我补水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的确是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会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参与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情况。那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并且也要重视起来怎么能够更加科学的去参与这项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损伤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它们，这是更重要的。我们首先就谈一谈吧，这个踝关节的损伤，尤其是在跑步过程当中啊，踝关节的扭伤是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做呢？王老师，
0: 好，在马拉松训练比赛过程中呢，踝关节的损伤呢是最常见的一种损伤
1: 问题。对
0: 啊，那么我们开始说过了，就是踝关节的负担很重啊，就是它承担着我们绝大部分的体重啊，可以说95%以上的体重啊。那么在长时间的跑步的过程中呢，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啊，那么而且还有各种不可控的情况，比如说道路平整的问题啊，什么突然加速的问题啊，踩在这个衣物上的问题等等各种情况啊。那么踝关节的结构大家知道，它的内侧呢有一个韧带啊，就叫三角韧带。
1: 嗯
0: 啊，它呈三角形的，而且呢它非常的强韧啊，那么它是一大片啊，所以呢一般讲那个踝关节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内侧的这个扭伤啊，韧带损伤的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啊，内侧的韧带它很结实啊，面积比较大啊。那么踝关节损伤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啊，就内翻位的扭伤，而不是外翻啊。为什么是内翻位的扭伤呢？那么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一下啊，就是外侧呢它有三条韧带啊，一个叫距腓前韧带啊，一个是距腓后韧带，还有一个呢叫根腓韧带。
1: 嗯，
0: 这三条韧带都非常细啊，它不像那个内侧的这个三角韧带那么结实啊。另外一点呢，那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呢，就是我们的外踝啊，它比较实际上外踝的这个骨头啊，就是我们这个腓骨啊，那么它比较长，它比较低，它就限制了踝关节的一个外翻。所以呢你看我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抱小孩，你把低了起来呢，小孩的脚呢总是这个
1: 对，
0: 一个内翻位的
1: 对对
0: 啊，一个状态。就实际上我们跑步抬脚的时候呢啊，就很容易导致的啊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有适度的啊这个内翻啊。那么由于这种结构啊，就导致了一个我们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就是这个内翻位的啊扭伤啊，这个风险呢是
1: 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
1: 对
0: 啊，那么踝关节呢，实际上它也是个滑车关节啊，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呢，踝关节的背上

0: 升的角度啊，大概是26、27度啊，褶曲啊，就是升值的，大概是啊41度到43度。
1: 嗯，
0: 它这个活动范围呢，一般人呢就是70度左右。当然，一些其他项目，比如说艺术体操啊、芭蕾舞呀，他要把这个啊褶曲的这个度数啊要增加，啊脚背特别平，那是经过特殊锻炼的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在这个70度左右的活动范围里边啊。那么怎么可以来更好的预防它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么几个方向啊，来讲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以后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啊。

0: 这猪梗走呢，我们讲的就是，就是它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啊，平衡我们的这个，啊，就是生机和趋吉的力量。另外一个呢，那么足梗走的时候呢，我们胫骨前肌是紧张的啊。实际上，这个胫骨前肌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足弓的这个高度。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限制内翻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哎，准备活动的时候呢，增加一个足梗走的啊这么一个内容
1: 训练
0: 训练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做一下跑步前做一下这个内翻位的这种走路的状态。
1: 啊、
0: 哦、啊，这个状态是什么呢？这状态就是提醒你，因为你这走的时候啊，你是可控的，
1: 嗯，
0: 它不会扭伤，但是呢，你又觉得哟，这是一个不习惯的动作，
1: 挺别扭的，
0: 增加了内翻位损伤的可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控制里边，啊，是一种那个损伤预防的控制性的，啊，条件反射的这么一个建立。
1: 对。
0: 啊，或者神经肌肉控制的一种刺激啊，就是第一个啊，就
1: 是
0: 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增加一些新内容。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练习方法啊，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器材，比如说在这个两个斜角啊有一定那个坡度的这些上面来回跳
1: 啊，
0: 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本体感受功能的练习，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博树球啊，
1: 嗯。
0: 小蹦床啊，啊，这些呢，就是对我们那个关节啊稳定性，它是一种全面的刺激和提高。
1: 是的，
0: 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些辅助性练习。
1: 嗯，
0: 你做这些练习呢，实际上对踝关节呢，就是啊很好的一种保护啊。
1: 对，
0: 那个踝关节除了力量以外呢，我们讲呢还要

0: 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不平的地面呀，它可以那个自主的、自动的就进行调节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旦踝关节扭伤了啊，有一种功能呢，就是明显的消失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本体感受功能呢，它会退化
1: 啊、
0: 哦、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扭伤了以后啊，很短的时间，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呢，就是这个脚特别容易再次扭，
1: 对，变成了习惯性崴脚了，
0: 变习惯性崴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去跑步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你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啊，就是说搞运动康复的都知道，就是说这个本体感受的功能恢复啊，是恢复踝关节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啊途径。
1: 嗯，
0: 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哎，这个我踝关节没症状了，也不肿也不痛了啊，自己感觉什么没有，但是呢，只要一去跑一去跳，他又再次啊扭伤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呢出现呢，大概是占到了踝关节损伤的20%-30%啊，就是反复的扭伤，
1: 嗯
0: 啊，这种情况。当然踝关节损伤本身呢，它这发病率就是非常高的啊。那么刚才讲了这个本体感受功能是什么呢？就是下意识的控制调整踝关节啊位置啊方向的这么一种功能，
1: 嗯
0: 啊。那么它主要是靠什么呢？我们讲的是靠那个本体感受器啊。当然我们一讲到本体感受功能呢，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本身啊维持平衡的呢器官很多啊，比如说什么视觉呀、前庭分析器呀、什么小脑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讲肌梭和腱梭。
1: 嗯
0: 啊，就是完全是自动的一种控制，或者叫下意识的一种控制啊，那么来完成对踝关节的调节和控制的啊。这要做哪些东西呢？那么实际上呢，大家知道了啊，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扭过脚了啊，我没症状了，我就可以去跑步。当然对我们，我今天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伤的时候，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本体感受功能的训练呢，来提高这种自我控制能力、自动控制能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膝关节、踝关节的保护来讲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时候韧带损伤了，那么当然如果是断了，那你首先考虑的是那个 surgery 啊，我 surgery 就是要外科手术啊、
1: 哦、
0: 要解决它的那个我们讲的啊机械不稳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确实结构出问题了。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它功能不稳啊，它的结构没有什么变化，失了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动控制能力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一定要去练这个本体感受功能的控制，
1: 对，
0: 让这个功能恢复以后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的恢复啊，其他功能的恢复，那么就是啊，它就构成了一个踝关节来讲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做哪些东西呢？我们简单讲一讲啊。最主要的是在这个不稳定界面上的一些练习，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啊，最简单最简单的就是闭眼单腿站立。
1: 对
0: 啊，这个已经提到过了，
1: 不稳定嘛啊。
0: 闭眼呢就是屏蔽了视觉，然后呢它也没有前庭的这个活动啊，为什么它是原地站的啊？那么当然它可以进阶了，那么就是说你那个穿着鞋闭眼，
1: 嗯
0: 啊，那么我们讲呢，你至少要能够维持啊闭眼单腿站立啊这个30秒以上啊，一般讲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然后呢脱了鞋啊，那难度就更增加了，因为没有鞋的这种稳定支撑了。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自己练，还可以什么沙发垫呀、什么枕头啊，踩在脚底下啊，你能站住啊。那么当然呢，你的水平就更高了啊。但是对职业运动员呢，我们讲。

0: 我们有很多的练习方式。你比如说那个平衡垫，大家知道，
1: 嗯，
0: 柏树球，
1: 对，
0: 小蹦床，
1: 都是不稳定的，
0: 都是不稳定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练习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应该是啊，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的啊，不断增加难度啊，而且呢，不断的增，就是减少身体的支撑面积，
1: 嗯，
0: 啊。或者呢还有就是附加其他的干扰因素，
1: 嗯，
0: 你知道你不是站住了吗，我刺激你一下，我推你一下，
1: 对，
0: 你还能不能及时调整，
1: 对，
0: 而且是呢应该是站在那个不稳定的界面上去刺激，
1: 对
0: 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呢，你比如说站到一个气垫上，给你再拴上皮筋，然后往一边拉啊，看你能不能调整过来，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呢你站到这个气囊上啊，你说我给你扔过去一个球，你能不能接住？
1: 接住，对
0: 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本体感受功能练习的啊，这个手段。
1: 对，
0: 实际上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闭眼单腿站立，那实际上你站一站呢，你会知道了，它是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
1: 全都练到了吗？
0: 啊，包括核心区啊，它都在调整。
1: 对
0: 啊。实际上呢，这对我们那个跑步的时候啊，稳定性的增加啊，能量的节省，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啊，要特别提一下的呢，就是踝关节功能练习里边呢，要特别

0: 跑步的过程中啊，对，减缓振动，减缓对肌肉的刺激，减少损伤，减少这个关节的压强，是有重要贡献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再最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肌肉做克制工作的时候，
1: 就是离
0: 做
1: 心，
0: 退让的时候，就是离心。其实它对这个缓冲振动啊，对于减少压强，对于保护踝关节、膝关节，极为重要，啊，就是我们平常呢没有这种意识去练它，以后怎么练呢？教大家。

0: 上那个
1: 楼梯嘛，
0: 转梯啊，转楼梯啊，但你上楼梯不行啊，就是上那个转梯的时候，你把那个两只脚蹬起来
1: 啊，
0: 然后一只脚悬空了，缓缓的往下放啊，
1: 嗯，
0: 就是不要一下到位，它实际上就是个离心，
1: 就在练离心了。
0: 对，如果你健身房里面怎么练呢？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体重，大抬起来啊，但是呢，你在练的时候不要那个说抬起来一定要迅速，但是下放的时候，你有负重的情况下，缓缓的、缓缓的、很缓慢的把它放到最大的范围，这就练了踝关节的离心，就是我们这个小腿腓肠肌的离心。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些啊学校有那个类目，你怎么练离心呢？爬到上面去啊，这个一只脚蹬起来，然后一只脚缓缓的放下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你在跑步的过程中啊，每跑一步，你的这个缓冲的能力都增加了。
1: 嗯，
0: 膝关节的离心怎么？

0: 控制的慢慢的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就膝关节在啊，这个股四头肌呢在做这个
1: 控制它嘛，
0: 控制它在做离心练习啊。
1: 对，
0: 下的时候一定要慢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哎，你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的结果就是跑步过程中，我的膝关节、踝关节的一种震动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当然，还有一个一组肌肉啊，还有一个肌群呢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腘绳肌和半腱板膜肌。
1: 嗯，
0: 啊，它的离心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离心啊，和我们那个就是大腿后群肌肉会不会拉伤有关。
1: 嗯，

0: 女子的啊，这个爱好者，这个动作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基本上不可以完成。
1: 对，
0: 怎么办呢？你趴在那个地方，你首先屈曲，
1: 嗯，
0: 用力啊，把你的脚跟能够靠到你的臀部，在这种状态下，有人帮助你做辅助练习，就是把你的脚拉开，
1: 嗯，
0: 你使劲勾住不让它拉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过胸肌的一个离心练习啊，这个对于你那个扒地的速度啊，对于减少拉伤，对于提高成绩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啊，
1: 我们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啊，把马拉松跑步过程当中常常遇见的一些运动损伤以及如何预防介绍得非常的详细，不管是从我们的发生原因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问题该如何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训练或者说是康复的手段，都跟大家介绍到了。那也希望我们朋友们能够合理的去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规划。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一直在强调嘛，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参与这个马拉松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收获到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意志品质也好，或者说是身体上的一种挑战。所以就希望朋友们能够按照王老师的这些建议，逐步的在自己的日常训练当中进行一些科学的安排。
0: 好，还是祝我们所有的马

0: 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2: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3: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4: 话说金秋会，在擂台之上，双手托日月，攻孙越，拦住了傻小子欧阳春花。傻小子，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嘿嘿，我说公孙越呀，我刚才打完你星星，是不是你记恨我呀？那怨你呀，交星星没交到奖啊。可是现在你要跟我比试武功，那我不能奉陪。为什么？我得给星星报仇。是啊，我看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不错啊，他好像你的儿子。天下群雄一阵大笑，为嘛把公孙越给骂了？你跟猩猩一样，你不是人呢，你是畜生啊。这傻小子说话呀，浑浊蒙愣，不方头。
5: 当然是这么个意思。
4: 那就得了，你等我下去啊，把裤子穿上，把我拿手兵刃拿上来，我再领教你，你看怎么样？这玩意儿也不能跟你光腚打呀。好吧，你下擂，我在擂台上等着你。傻小子飞身下了擂，迈步回到了东看台。大脑袋啊，这回可真到家了，是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说。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咱们上去得有个八打，能不能打了这小子？不知道哪位愿上擂台？大伙沉静片刻。

天下的各位群雄搞个过程。我梅良祖啊，是以金鸡号斗双钢掌成名，我日月双环使得不太好，当着各位献献丑，有不到之处请各位老武术家，我下台之后您给我指点，梅良祖多谢了。嘿嘿，梅良祖，你上擂台之前你就没安排好吗？你还能走得了吗？梅良祖的火气当就上来了。

九环套月，我摘去你梅良祖的项上人头。想好了，再滴溜一转身。

太长，海外玉龙飞。哎呦，老朋友，提起您的名字是大名鼎鼎，您的名字也好，叫赔不了。你姓赔吗？你做买卖这辈子你也不能赔，难道您要帮忙助力吗？方川，我就冲着你了，今天抵挡这阵。不知道您是哪位把您请到这来的，这个是后话，然后再说。我现在就要问一问，你要问哪？你可有个干爹，金顶开花花万朵吗？有啊，那不是干爹，那是亲爹。是啊，是他老人家给我写了一个二寸宽的纸条把我请来的。所以说方帅，我冲着你会战公孙越。腾腾腾腾腾，海外辉光派可是大名鼎鼎的派别呀。海外玉龙飞来到了擂台之下，扎杀被绑，垫步飞身窜上了擂台。武松十三派认识他的人可太多了，因为他是副派长啊。有的鼓掌，有的叫好。公孙越可倒吸口凉气，没成想能惊动这么大的人物，海外回光派的副派长，我得多加小心，可不能面子上带出来。一抱拳，来者可是海外回光派派长海外玉龙飞。呵呵，公孙越，你说是日月双环，单独较量，在下玉龙飞也是使日月双环的，咱俩较量一二，我要领领招。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刚才梅良祖已经说了，我是小人，我把环扔出去，可咱把话说明白了，咱们俩公平起见，你可以也扔环。好，一言为定。今朝吧，海外玉龙飞双环一个举火烧天，举在空中，脚下马步一站。公孙越看着海外玉龙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带着风声双环举起来了，单环往前一甩，直奔玉龙飞的脖项。玉龙飞滴溜一转，俩人开始走开行门，打在了擂台之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四只环被太阳的光华这一打，光华四射，越人眼寒。可俩人打到十几个回合，公孙越可见了下风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证明赔不了这个武功可霸道。公孙越眼

么大的海外玉龙飞赔不了。武术的大家，没成想这个公孙越真有独到之处，这个凤还巢使得好啊，这是独到的功夫。

0: 骑兵一摆手，我说各位老前辈啊，先别喝。嗯，儿子，为嘛不喝？据我的眼睛，如果说没看错，这酒里头有八步断肠骰。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

儿子软骨神童齐斌，说这里头有八部断肠散。大伙全都一愣啊。房栓看了看齐斌，儿子，我说爹，你先坐着消停消停啊。你说的也不算不对，可也不见得全对。说你的师爷爷把你交给我房栓了，又认了干老，你这个干老啊不能白认。走南山闯北海得经验阅历多，孩子你这个聪明劲儿啊我非常喜欢。可据老爹爹我想啊，老三教寺这帮和尚不会那么蠢，把咱们让到跨院了，

各位，现在咱们吃吃喝喝当中，咱们得唠一唠这个公孙越这个凤还巢，左右手甩了三下，就把海外玉龙飞大名鼎鼎的派长脑袋给削掉了，非常的可惜。我方说也非常难过，咱们开封府欠海外辉光派一个情，可难过归难过，咱各位想想办法，哪位会日月双环世外的高人，如果说来帮忙助力的，有会使日月双环的，比海外玉龙飞高的，他定然叫阵了；不敌海外玉龙飞的，觉着打不过公孙越的，他不会上擂。当当，没等打呢，心里就惧怕了，那仗肯定是打不胜。哪位知道有使唤的高手？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有答言的。我说爹呀，啊，儿子，什么事儿？爹呀，我呀岁数小，经验阅历也少，接触的人呀也少，我师爷爷无极派的派长无极老叟，他老人家结交的朋友可多了，在没有谁的时候啊，给我们讲一些武林当中的事情，说哪位高，哪位使什么兵耶，哪位有什么决议，找我们见着之后啊，尽量的能把这种意业逃换过来。可老人家呀就说了一个人，儿子，他说呢谁，这个人的名字

玩意儿就得你代劳背着黄金啊，到那呢是给人家送礼。这玩意儿就是这样，哪不叫油哪不滑溜，是不是？你背着。好嘞，这个我背着。骑兵啊，你在头前呢，是爹的马前卒啊，咱们爷仨带伴同行，把你的青竹竿你拿着，这玩意儿还不算什么兵刃，其实呢那是一根宝竿。方栓带好了龟苓宝刀，折铁小刀可不要了。那方栓现在阔，这把宝刀带到身上，那等于给自己添了一个膀臂。天差黑，三人起身奔西南，翻过了两道山。我说爹呀，这老头怎么带住西南呀？我这一辈子虽说我岁数小，我最犯忌讳的就不爱往西南走。孩儿啊，你跟爹有

子探背膀插楞拉出来龟苓宝刀，我杀两个狼足能杀了，可后面的狼要一咬，我也是嗝屁朝凉。没成想征杀奥洞，我房栓没有死，死在狼嘴里头了。我说媳妇，咱们杀出一条血道往前冲吧。傻小子把泥金大棍合起来。当然这仨人防栓怕，小神童骑兵怕，傻小子欧阳春花不怕，为嘛？他有金钟罩铁布衫。防栓，我在头前开道。小花啊，我俩死了你回去报信啊，这玩意儿还没法报仇。傻小子刚要往前窜之时，突然在狼群的外边跑了一人，手拿着通明的火把。哎呀，这火把可大呀。三位先别往外冲，我来救你，喊喝的声音。看这样，这位是有武功的，跑起山道来行走如飞呀，又在情急之下在救人，这火把高举着在空中乱晃。这群狼人他不怕，可他怕的是火呀。黑更半夜，这位打着火把通亮，那狼是怕火的。一声狼吼，群狼往两边一躲，小伙火把一甩手，正好甩到一只狼的后屁股上。这小伙点的是什么呀？是那个松树名字，这玩意儿点着了又发粘，那就好像松香一样啊，粘到了狼皮上，这个火可不灭呀。这狼被火一烧，再一声狼嚎，小伙子再拿着火把四下去冲，这狼撒腿往四下跑。再加上房栓傻小子骑兵这喊，这狼群都散了。房栓知道一场大劫大难已经过去，脑门上冒汗呢。傻小子，再加上骑兵，来，谢谢救命恩人。来到这个人跟前，是一个20左右岁的年轻人，浑身上下穿的蓝布裤褂，腰系大布，背后呢是背着短叉，意思可是打猎的人物，那是猎叉，手里拿着松树名字的火把，叫火亮甚大，也照得通亮。小伙子长得还不错，方栓深施一礼，后边两个人也躬身施礼，救命恩人，在下给您施礼了，要没有您来我们就完了，谢谢您，请问恩公贵姓高明？

间的茅草房，篱笆院墙拆飞，这就到了。来，您随我来。领着三个人来到院内，方老爷，我师父啊跟我师娘可能都休息了，怎么办呢？您呢先到东屋里休息，那东屋是我住的地方，这被我很少，您就将就着，我到呢西屋展休啊，这个您多担待，这算不了什么，出门了哪有那么入关入府的，好吧，小兄弟你休息去吧。把门开开，三人进去看着，就有一个褥子一床被，没有办法也得将就。傻小子体大，飞出壮，他可不怕凉啊，虽有身上有点凉，他就仰卧在炕上，房栓盖着被，小孩骑兵盖着褥子，在这睡着了。那房栓也是一时大意呀、啊，这深山老林猎户不能有什么危险，金秋会打开泪，房栓就没闲着，他劳累一天了。傻小子骑兵都是这样，所以说呀，说休息的非常沉。傻小子呼声如雷，等第二天早起，三个人突然醒了，叫着迷迷糊糊，满脸是水。哎呀，

拉着，后面这小子推着。哎，我说朋友，我们得知道我们死在谁手啊，到阴曹地府好报个名啊，你能不能告诉告诉某家房栓，我也死个明白。对对，你要不报名，我们是冤死鬼。哈哈哈哈，茂家在江

0: 有名的大人物，你要问我是谁，你听着。
1: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自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0: 去接儿童，自己又能用
4: 马斯克维尔，
5: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2: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柳青、小丛、郑海霞一起训练比赛。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13: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11: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14: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4: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

是贪杯饮酒。诸葛亮很生气呀、啊，这十天耽误多少事儿啊！岐山一战大败司马懿，把司马懿杀的都跑到渭滨南岸扎营去了。这要是西蜀大营，粮草充足，一鼓作气，杀过渭滨南岸，就要直捣长安了。你说这苟安多气人呢、啊？不单是诸葛亮生气、啊，西蜀大营所有的文武众将都挺恨他。按照诸葛亮的意思，就把这苟安给杀了。因为这个长史杨仪啊，给说了个情，诸葛亮免去了这个苟安的死罪，打了80军棍把他给轰出来。苟安悔恨在心，他越想越恨诸葛亮，一气之下带着他几个亲随小校跑到渭滨南岸曹魏大营来了，来投降司马懿。这苟安多可气、啊、苟安可气不假，更可气的是那杨仪。你说你给说这情干嘛呀？要是杨仪不讲情的话，诸葛亮不是就把他给杀了吗？他讲情保下了苟安的活命，但是诸葛亮丞相责罚苟安的时候，你杨仪倒再说两句话呀，说您已经把他饶了，何必不做个整人情？您打他干嘛呀？像这样的小人，如果说要把他打急了，他要是投靠曹魏军，这可怎么办？你给丞相提个醒，这不等于逼这苟安一样吗？果然呢、啊、把这家伙给逼到司马懿这儿来了。中军官进的大帐一回报，说是西蜀押粮官呢、啊、苟安前来投降。嗯，司马懿刚躺下，一听这信儿又起来了。怎么这么晚司马懿才躺下？嗨，这些日子司马懿啊是翻来覆去，吃不好睡不安呢、啊、他是越想越上火，越想越窝屈。你瞧这几仗打的啊，哪仗都没打顺利过。本想这次吧，按着圣旨行事，岐山一战挫一挫诸葛亮的威风。嗨，没想到斗阵不是人家对手，斗将不行，斗兵也不行，又让人家诸葛亮给杀了个大败。司马懿呀、啊、心里头能没火吗？我这可得怎么办呢？现在他很紧张，他也不知道诸葛亮这大营之中这粮草究竟有多少。如果说他粮草齐备的话，那诸葛亮绝不会手软呢、啊、他立刻是乘胜而进，来取我的大营，就要直捣长安。如果说诸葛亮要把人马发到渭滨南岸来，我能抵挡得了吗？司马懿他怎么不紧张啊？所以这些日子他一点都没踏实。现在一听说什么西蜀大营押粮官前来投降，哼，甭问，准是诸葛亮一计。这司马懿啊也多少受点病，只要一提诸葛亮他就觉得是有计，立刻问这中军官：我来问你，这押粮官带过多少人？一共6个人。押粮官叫什么名字？叫苟安。哼，司马懿一听，听这名苟安呢、啊、把他叫进来，我亲自来见一见。

司马懿借着灯光这么一看，好家伙，裤子都让血染红了，你倒换换呢？不，苟安就要这样。他要见见司马懿，让司马懿一看自己的惨相多可怜呢，好把我收留下。他是有目的的。哎呀，谁把你打成这样？启禀都督，就是那诸葛亮，此人在万马军中是一世奇人呢。不是今天杀这个，就是明天责罚那个。我是个押粮官，因为我押粮运草晚了几天，其实并没晚呢，是因为都督您正在与诸葛亮两下交战，我唯恐粮食有伤，所以我耽搁了几日，他险险杀了我。多亏长史杨仪讲情啊，虽然杨仪讲了情，诸葛亮还不饶过我，又将我打了80军棍，险险把我活活打死啊，逼得我是走投无路，我才来投奔都督。都督您要是不相信，请您看看小人的伤势。说的这会儿，唰，他把袍子一

什么？赴汤蹈火，我是万死不辞，就是倒吊着我去刷井去，我也心甘情愿。您说什么事？司马懿听你进前来，你要想办这件事，必须是机密行事，严守秘密，你得如此这般。司马懿让苟安干什么呀？他让他回成都，你到成都啊，最好能找到皇宫内院里边的人，你去对他说，说诸葛亮啊有篡上之心，就是说他要篡位，篡刘禅的位啊。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他干嘛接二连三兵出祁山，连老命都豁出去了？他难道说不是为自己吗？如果你要把这个事儿给我说明白了，后主刘禅下旨把诸葛亮给我调回成都，我就重赏你苟安。你要是办不到，那你就是假意投降。苟安一听，嗨，这事儿太容易了，都督您就放100个心吧。我呀自幼儿就专会说瞎话，我说那瞎话说的跟真的一样，我保证让刘禅下旨把诸葛亮叫回去，我不在这儿多耽搁了，跟您告辞了。司马懿重赏苟安，然后派一支人马悄悄地把苟安由一条小路送走，可千万别让西蜀大营发现了你。其实司马懿这就是多余的嘱咐了，怎么苟安比他还明白，我再让诸葛亮逮着，那非把我斩了不可。这苟安呢，带着他这几个亲信小卒，拐着弯抹着脚，提着心吊着胆，呵，爬山越岭回了成都。到了成都之后，他都没顾得养养伤啊，

他为西蜀之主。黄浩暗暗一笑，他瞅了瞅这小宦官，哼，你在瞎说些什么呀？丞相功高盖世，为国操劳，怎么能够有意谋反呢？这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要乱听，不要乱讲，退了下去。啊，是，嘿，这小宦官心说我们这黄头他不信，谁说黄浩不信？他把这小宦官打发走了之后，黄浩就站起来了，他蹭蹭蹭围这桌子转了好几个圈，俩手一扶这桌子犄角。黄浩把那牙一咬，好啊，诸葛亮，你也有今天。实际这黄浩信不信？他真不信，他不相信诸葛亮能谋反，但是他觉得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得呀收拾收拾你诸葛亮。你呀管这事儿管得太多了，你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好家伙，就你这些法令要实施起来，我们连口云呼气儿都出不来，哪有像你似的这么严呢？啊，黄浩也纳闷儿，这诸葛亮不光是对别人严，他对他自己也那样，哪有这样清苦丞相？一国的丞相，刨去皇帝就他大了，连皇帝都管他叫相父，你瞧他吃那。

我有什么值得忧心的地方？陛下，您在深宫，您在成都，您还不知道呢。诸葛亮丞相啊，啊！刘禅一听，我相父怎么了？他这个，黄皓往两边这么一学嘛，陛下，我不敢说了，这耳目众多呀。哦，刘禅一听，这准是有事啊，两厢撤下，把人全都打发出去了。刘禅把黄皓叫到跟前，什么事儿？你说吧。丞相诸葛亮，他图谋不轨呀，他要谋反篡位。什么？刘禅听到这会儿，瞪大两个眼睛瞅着黄皓，我相父要谋反篡位，啊！他仰天大笑。黄皓心说：麻烦了，怎么呢？他准是不信。你看他怎么笑成这样？紧跟着，只见刘禅把那头这么一晃，岂有此理！相父受托孤之重，哼，他怎么能够谋反篡位？哎呀，陛下，您看。我本不想跟您说呀，我准知道您不信，甭说您哥我也不信呐。就是嘛，可有一样，

0: 别再给他这么大权力了。
1: 刘禅一听这话说得有理呀、啊，来，传寡人旨意，选丞相诸葛亮回成都。
0: 这消息传出去了，文武百官听说之后全吓了一跳，大家都来找蒋琬来了。为什么呢？文武百官呢、啊，每天都能听见一些捷报，说诸葛亮领人马四出祁山，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把那位征西都督司马懿都给杀到魏滨南岸去了。据说是现在啊，就要启动人马直捣长安了。单单在这时候，皇帝怎么能够传旨把丞相召回成都呢？所以大家都来找蒋琬。蒋琬一听说也挺着急呀、啊，他赶忙上殿见驾。蒋琬来见刘禅，陛下，我听说您要传旨召丞相回朝。不错呀。哎呀，使不得呀，陛下，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历尽千辛万苦，祁山一战把曹魏军杀得大败，正在要乘胜进兵之际，您怎么能够召他回来呢？
1: 刘禅摇了摇头，公言你有所不知，寡人召丞相回来是有大事相商。
0: 哎呀，陛下，有什么大事您也不能召丞相回来呀。您可以下一道旨意，微臣我送往祁山，这还不行吗？
1: 那也不行，我有要事要与相父面陈，得当面说。
0: 蒋琬一瞅刘禅这样，蒋琬心里咯噔一下，心说怎么，难道说皇帝怀疑丞相什么了？
1: 哎呀，陛下，蒋琬真不愧是个忠臣呐、啊，要不怎么诸葛亮那么器重他呢？
0: 他当时苦谏一番呢、啊，陛下绝不能调丞相回来。古人说，强国之术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专不行，任之专而贺于人言，二三其义又不行。蒋琬说这什么意思？你这国家想富强，你必须得重视人才，得得人呐、啊，得人之后还得用其所学，用了所学了，就是说发挥他的长处了。可是这时候别人要是说长道短的，你可不能没有主意，你也不能三心二意，就是说呀，你用人不能疑。蒋琬这话是有所指的，你要不是有疑惑丞相之处，你绝不能把诸葛亮叫回来。刘禅也听明白了，他紧子冲着蒋琬摇头，公言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并不是疑惑我家相父，我确实有要紧的事得和相父当面说，这事儿我没法跟你们讲，你就不必多说了，赶快传旨。蒋琬再苦谏也不行了，这旨意就传下去了，一直传到了祁山西蜀大寨。诸葛亮正在帐中大聚文武，商议进兵呢，说圣旨到了，赶快接旨吧。设摆香案接旨，等这传旨官把旨意宣读完毕之后，诸葛亮他是仰天长叹。
2: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

既然这位老哥如此的热情，咱俩就别驳了人家面子。哎，来吧！一扯乔太的衣襟儿，这乔太开始有点不乐意。这凭什么吃人家的呀？这人是谁呀？平白无故请我们吃饭，准没安好心。但是又一想，反正大人叫我们来查访民情的，看这个人的穿着打扮，不像一般的百姓啊，和他聊聊。或许能够知道一些更多的有关蓬莱的事情。想到这里啊，也不推辞了，随着马蓉跟着那吃客就走到了旁边一个雅间里入了席了。到里面一看，那货一桌子好菜呀，酒菜丰盛，看那个意思呀，这酒菜放上来都没曾动过筷儿，这个吃客还没有动筷吃过菜呢。好像专门摆了这么一桌子菜，等着什么朋友似的。这个乔太一指这酒席，哦，嗨，别提了，刚才说了，本来我今天邀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结果等到现在呀，他也没来，看来是他爽约了。来来来，咱们不等他了啊，不等他了，我们吃吧。今天晚上啊。务必尽醉而归，酒保添菜。换过酒保，添了些酒菜。乔太紧皱双眉呀，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要请我们吃饭呢？他想不通这个事儿。马蓉那没心没肺，一看这一桌酒菜，早就馋得哈喇子下来了。哎哎哎，来来来，二哥，来坐坐坐坐，吃来来吃。他成主人了，就坐那儿了。乔太爷只好坐下，就等着他们两个人先动杯筷。利用这个时间呢，乔太又仔细的端详了那吃客的相貌。他想啊，利用这个相貌来揣测一下这个人的身份。咱说了，这个吃客50里外的年岁，但是须发乌黑，一团的稚气。哎，就像小孩似的，满脸的不在乎，两道细眉呢，好像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对眸子乌黑发亮，界限分明，十分出神。乔太先对他一拱手：“这位老哥，请问尊姓大名啊？”“啊，问我呀？嗨，鄙人姓卜啊，我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给他掌管一些厂屋、钱银、账目，一并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得闲时候呢，我也作作诗啊，偶尔啊，也爱吃酒赏景。我可不是一味的以文会友啊，我这个人也是很豪爽的。我也会以艺会友，以利会友。哎，总而言之吧，我这个人爱交朋友，交朋友我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给这个朋友交往。比如这个朋友爱文，我就可以以文会友；比如这个朋友爱艺，我就可以以艺会友；比如这个朋友爱利，我就可以跟他谈生意嘛。哎，两位兄弟，日子长了。就识得鄙人的心性啦，虽说我这个人不敢称为豁达。

量了一下。啊，兄弟说的可是那位王立德王县令吗？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敌的人如何接任呢？死是死了，但是死的不明不白，这里面还有点蹊跷呢。

你为我们引路吧！啊，好说好说好说，咱们说走就走。酒保，算账！这卜凯啊，付了饭钱，三个人就走出了陶朱居。卜凯领着乔泰、马蓉两个人穿街拐巷、转弯抹角，就来到了一个小小的水码头。在这个码头边上，停泊着一叶小舟。这卜凯呀，好像非常熟识，来到这个小舟旁，砰腾一下子就跳到小舟里边去了。哎，两位兄弟，过来，过来，过来，上小船，咱们走喽。乔泰、马蓉一看呐，这干嘛去啊？别介这，虽然心中有狐疑，但是也只迟疑了那么一下子，也跟上小舟了。卜凯上了小舟，这小舟上有个艄公啊，卜凯就来到那艄公的旁边，对艄公耳语了几句。艄公点点头，好嘞，伸手把这绳子解开，然后撑起了篙杆，这小舟像离弦之箭似的向江心而去。乔泰坐在小舟上，就问卜凯：“卜先生，您这是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呀？”卜凯一听，咯咯的乐了。哎呀，我还能带你们到哪去呢？你们看，哎，顺着我手看，看见没？远处水面上挂起那一串串灯彩的那条大船了吗？嘿嘿嘿，不瞒二位啊，那是一条花艇啊，那可是一个纸醉金迷的海上温柔乡哦。马蓉、乔泰两个人远眺一看，果然前面有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华丽。卜凯说：“看见没有？哦，看见了，看见了，嘿嘿，看见了就好。咱们今天晚上就到那儿乐呵乐呵呀。哎，对了，两位兄弟，咱们这酒可喝了半天了，我又带你们到这个地方来玩玩，我还不知道你们两位。”尊姓大名啊？你们叫什么？马蓉说了：“卜先生，我叫马蓉。这位呢，是我拜把子的盟兄弟，叫乔泰。我乔泰哥，我俩多头之后，生死之交，最看重的便是信义二字。现在啊，在衙门口里，敌的人手下充役。卜先生，你讲义去。咱们呢，从今往后就是朋友了。”要是你有什么一个缓急呀，哎，告诉我们，也可以有个帮衬呢。哦，好，好，好，好，好说，好说。看来马蓉贤弟也是一个豪爽的性格呀！啊，哎，到了，到了，到了。说话间，这小舟就靠近了那花船的尾舷，三个人移身跳上花船，卜凯转身给那个艄公一些银子。吩咐艄公，你在此等候啊，我们还要出来，到时候你再把我们接回去。哎，好说好说，我在这等着你们。艄公就把船停在旁边了。卜凯又把身子转过来，对着乔泰、马蓉说：“两位兄弟，咱们进去吧。”哎，好。

0: 低着头站在一旁不言语了。卜凯笑了笑，对这个女子说了：“玉珠小姐呀，今天晚上你要伺候这位相公啊。”他拿手一指乔泰：“这位相公啊，这可正经是个年轻军官呐，远比我卜某人，嘿嘿，结义连人呐！伺候好了。”哎，玉翠姑娘，来来来，跟着我走。他站起身来，伸手拉了一个姑娘，那姑娘叫玉翠，拉着姑娘走了。马蓉一看，冲着乔太一呲牙，我就挑这位姐姐吧。一伸手也拉了另外一个姑娘，谢过了板娘，她也出了舱门了。乔太一看，人家俩都走了，乔太看了看玉竹。玉竹姑娘，咱也走吧。他伸手就拉玉竹，这个时候玉竹呢还是哭丧着脸。乔太一看这个玉竹好像有什么难言的心事，正想找话去宽解两句，旁边的那老鸨子可不干了，一蹦多高啊！玉竹，你这个没廉耻的行货啊，到这来你还给老娘装正经！你还做观音，我日日好酒好肉供着你，我就指着你给客人面前甩臭脸呢！他还想说几句，乔太赶紧劝住了：“哎，妈妈息怒，妈妈息怒，这玉珠姑娘啊也没什么过错。再说了，我这个人呐就喜欢她这样的，哎，不孝的人。哎呦，瞧瞧瞧瞧，人家客爷可真会说话。那好。”这位客爷呀，那你玩得高兴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妈妈，我不送了啊，不用送，不用送，玩得高兴点啊！这老鸨子呀，转身要出舱，走到舱门的时候，又回过头来了，拿手一指玉竹，我告诉你，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脸来，小心我今儿个扒了你的皮！说着话，愤愤地走了。这舱里只剩下乔太和玉竹了。两个人就在这儿愣了半天，也没什么话说。就这个时候，那龟奴又进舱里来了。这位相公，月亮已经升到中天了，大家都到船头上去赏月去了。这位相公也去赏一赏吧。乔太在这里干等着，多没劲呢，就问玉竹：“玉竹小姐，愿不愿意上船，咱们去赏赏月呢？”玉竹说。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好吧，乔太也不勉强啊，就自己出来到了后舱，爬木梯上了船面，一看呢，果然卜凯、马蓉还有那两位小姐早已经在船头了。抬头一看，就见中天一轮皓月混圆如玉盘，挂在碧色苍穹之上，如银盆一般。乔太举头赏月，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听见远处传来了呜咽之声。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队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

0: 明天不是
1: 忽然看到自己又能用
2: 的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3: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4: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5: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6: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7: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8: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7: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

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2: 韩流氏的行动迅速的令人吃惊，只预备了2天便一切停当。当日下晚更起，从种镇西周员外家秋场上的麦秸垛突然起了火，烧得半边天通红。蒙在鼓里的周家哪知道是祭呀，前后大院除了老弱仆妇倾巢而出，提着水桶、面盆、瓦罐一轰都去救火，大锣筛的震天就响。猝不及防，韩刘氏亲率全家30多个舰丁，趁着乱哄哄的人群，带了25两银子定做的10乘竹丝女轿，一色的齐整披红挂绿，从周家正门一拥而入，直去后堂，把个怀孕的新娘子彩绣搓弄着架上了轿，抬起便走。周家几个老妈子赶紧上来拦住，但是被那些持着大棍护轿的家丁推得东倒西歪，早已经夺路出去了。
3: 史胜轻便小轿一出大门便分了2路，一路南行，一路西奔。照韩刘氏精心安排的路程疾趋而进，只高士奇做的一胜，在从中兜了一圈，回到韩府，换了白日从城里雇来的轿夫，明灯火烛，顺官道向北徐徐而行。这次抢亲前后没用一袋烟的功夫，但一切的目的全都达到。那些轿夫个个年轻力壮，吃饱了饭，给足了银子，走得既快又稳。一分为二，再一分为二，愈差愈远，消失

0: 茫茫暗夜的岔路上。被调虎离山之计弄懵了的周香生原以为是土匪绑票，这回到家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气得暴跳如雷的在院里打骂家仆，部署追寻，闹到天明只劫回了一圣教，其余的竟像入地了似的无影无踪。
1: 带进来。
2: 见轿被压着抬到了当院，周香生气急败坏地吩咐着。周香生早年做过一任知县，说话中依然还有几分官派气息，他身边坐着的儒人披着大袄，脸色清白，双目发痴，呆呆的一声不言语。轿落地了，高士奇一哈腰出来，一瞧这阵势，先是一愣，嘘了一口气，便翻转脸来盯着周香生，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官话，说道：
0: 这是什么地方啊？早听说山东的刘铁城常来这一带骚扰，还以为是响马，几乎没叫你们吓死。怎么了？你劫我的轿做什么？
1: 你是谁呀？
2: 周香生万不料里头竟是一个男人，见高士奇带着衔金雀露花银座顶子，地地道道的一个笑脸，不禁大吃一惊。
0: 你倒问我是谁？
2: 高士奇眉头一拧说道：
0: 我怎么回事也不晓得呀，还正想问你先生是谁呢。
2: 周香生面色苍白，咬着牙冷笑一声，打量着一脸莫名其妙的高士奇说道：
0: 好一个奇人呐，通通匪盗，夜入民宅抢劫民女，怎么公民可脑袋都不要了吗？
2: 高士奇脖子一伸说：
0: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栽赃啊。
2: 周香生用手一指轿子问道：
0: 我问你，这轿从哪儿来？
2: 高士奇看了看那圣轿，红毡围子套起的轿身，黑油漆架子配着米黄轿杠，普普通通的一圣暖轿，便拍了拍胸脯答道：
0: 你是审贼呀还是问话呀？也懒得告诉你，你敢把爷怎么样？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连这样的破轿子都做不得吗？这一说呀，周香生倒真的犯了愁愁了，听口音，这个小莲绝非此地人，轿夫呢又都是邯郸老杠房的，真的错拿了一个会试举人，这麻烦可就惹大了。周香生想想无可奈何，两腿一软，坐在椅子上铁青着脸不吱声了。
2: 高士奇早就瞧透了这个古板乡绅是心粗气浮的人，不由得心中暗笑，但是嘴里反倒硬挺起来，他厉声吩咐道：
0: 小夫们不往北赶路了，起轿回邯郸府，看哪个敢拦我。
2: 高士奇说着撩起袍巾便要上轿，然后又回过头冷笑说：
0: 近身老爷识相点，陪我一同走走，别等官票来提。
2: 周香生顿时慌了，忙将高士奇一把扯住，憋了半天才干笑道：
0: 哎呀，误会了误会了，下头的人不懂事啊，还以为轿里坐着小女，哎呀，真是让足下受惊了。
2: 高士奇说道：
0: 我不管你的事，我得走了，这事不能算了，另外叫土匪抢跑了，你就该拦路行劫嘛。
2: 说着便又争着要上轿，那儒人却颇明事理，见高士奇不依不饶的，于是起身扶了一扶，说道：哎呦，奴才们无端， 惊了先生的驾，老婆子给您告个罪，您请坐，看茶。
0: 不是这一说呀。高士奇见对方软下来，酒泼打滚苦笑着说，我如何丢得起这个人呢？嗯，
2: 一句话倒提醒了周香参，越觉不能放走这个书生。周香参是个有身份的人，万一将这件事张扬出去，那赶忙陪笑道，
0: 哎呀哎呀，方才老朽急中无礼，先生万物见怪呀。哎呀，一边往中堂让，一边说，

0: 人，号江村，钱塘人。家虽清寒，无百万家资，却品高行节，族犯法之男，家无再婚之女。怎么，还要治我抢劫之罪？
1: 高士奇这些话，在周乡绅和孺人听来，句句像刀子一样。周乡绅请高士奇上首座了，忍受着百般挖苦，只是低声下气的让酒。
0: 请用酒啊，先用这些凉菜，一会儿就上热的。哎呀呀呀呀，我

0: 事儿，有爱，怎么恋爱好端端的就……
1: 周香生脸腾的红到了脖子根儿，抚膝长叹一声，没说话。这时候，周如人起身进屋，取出了一个包裹，就着桌子打开，堆在高士奇面前，一色儿十个银饼，200两足文银子。高士奇赶忙惊问道：“
0: 这是何意呀？”“
1: 一点点意思。一来呢，先生受了惊，拿去买点东西，补补身子。二来呢，我瞧着先生很有才气，想请先生帮着给打算一下。”
0: 高士奇心里明白，所谓帮，就是封口不让往外说。就凭如人这点见识，比对面这位撅着胡子的老爷子就聪明得多。他掂对了一下，把银子一推，笑着说：“你老太太放心，我怎会坏人家名声呢？银子我是承受不起的。你只说要商议什么事吧。”
1: 周如人见高士奇半推半就收了银子，这才放了心，叹道：“哎呀，说来呢也是冤孽。哎呀，我这不成器的三丫头吧，前年看庙会，不知怎么的就和韩家那个孩子好上了。原也是不知道啊，后来呢眼看身子大了，逼着才说出来。”周如人说着瞥了一眼丈夫，只见周香生脸臊得像红布一样，恨不得有个地缝赶紧钻进去。老太太接着说：“老头子先说叫他死，你想啊，他有身子的人那一死就是两个，那叫他铲吧，姑娘家生个孩子，老爷子气也会气死的呀。那打胎呢又迟了，依旧要出人命，想着赶快嫁出去。”
0: 周香生早捂住了脸，带着哭音说：“哎呦，你就少说一句吧。”
1: 周如人瞪了他一眼说：“哎呀，这有什么呀，现在不能拿高先生当外人了，要不了日后更吃亏。”
0: 如人这样以诚相待，高士奇想到自家处处欺诈，心里一动，不觉有点惭愧，身子向前倾了倾，低声说：“老夫人说到这里，学生可要说你们一句了，这个姑娘嫁到别人家合适吗？”“
1: 哎呦，我呀原也这么说，老头子拧着脖子不肯呢。”“
0: 哎，周香生顶了一句说：“韩家那小子不是病了吗？”“
1: 那陈光还没病到这份儿。”周如人擦了一把泪，平静地说：“哎呀，我家老头子为人正派，只是一个老古板，那韩家是个外来户，门头底细弄不清，他儿子又病得不死不活的，怎好把闺女送过去做望门寡呢？哎呀，高先生啊，这件事儿啊真是啊难为死我们了。”
0: 高士奇的气此时早已丢到了爪哇锅了。听了周如人这番话，夹起海蜇来嚼得咯嘣咯嘣的响，出了一阵子神，笑着说：“这事儿啊办到这个份上，女儿另许人家是断断不可的。你疼女儿，没想她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一过门就产，婆家岂肯容她呀？这一辈子甭想出头了，那才叫活受罪呢。”周香生粗声粗气地说道：“哎呀，如今呢，我也想通了，就要她嫁韩家，望门寡 也是个体面的媳妇，谁叫她自作自受嘞？
1: 周如人说：“你现在才想通啊？哎呀，已经晚了，如今孩子已经被人抢走了。哎呀，究竟是什么人抢的呢？”
0: 高士奇假意劝道：“哎，妈妈疼女儿，天下一理呀。不瞒你们说，小可便颇识医道，高祖公便是李时珍的真传弟子啊。告诉老太太一句话，天下只有不可治之心，没有不可医之病。我揣度着这过节啊，另外莫不是韩家抢回冲喜的？韩家公子的病兴许从令爱身上而起。这么着啊，我呀索性陪你们往韩家去一遭，一来呢探探风声，是不是他家抢了人，二来呀给他家韩公子治病，若医得好，就是你家乘龙快婿，这段丑事呢也就演了过去，你看如何呀？哎呀，到时候你可少不得谢我喽。”哎呀，但任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呀、医好韩春和，我再出300两谢银。
1: 周香生听了竟忍不住笑，然后又说道：“
0: 哎，其实啊，我三个女儿最疼的还是这个彩秀啊。哎，但只心许的王家该怎么辞？”

0: 昨夜的事闹得四邻都知道了，王家怕退亲还来不及呢，还用你去辞吗？
1: 一场大抢亲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眼见从种新鲜上绿，阜阳河水暖鸭浮，杏开白蕊，柳绽鹅黄，已是康熙十八年二月龙抬头这一天，黄粱梦大放射火，

0: 直拖到腰间，肖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的，看一会儿摆戏，瞧一会儿卖药的，见戏台子上没完没了的只是演云房时事动宾，觉得甚无聊赖，便来到仙梦堂后，在神道碑廊旁的大放生池边卖方步看鱼，寻思自己进京后的棋步该怎么走。
1: 难呐，他拍拍脑门子，心中暗道，凭真本事，凭文章硬考，我用得着求谁呀？无奈明珠、索额图这些当道大老爷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呐。周韩两家给的这1000两银子，只怕不够塞他们的牙缝呢。即使侥幸考上，顶多打点个知县，顶不住还是个县城，哼，还不如我行医卖字画呢。他摇头苦笑了一下，见一池春水在风中荡漾，隔岸杏花似雪，柳丝如雨，真是二月景致，摇人心扉呀。正想构思家具，因见廊下碑笺粉壁上竟是题诗，便学到前头找小道士要了笔砚，一边看一边走，见诗就批，却颠来倒去一律只是三个字：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
0: 待批至碑廊近北之处，却有两首诗颇引人注意。一首写的是烟波柳心一渺茫，回首模糊旧关乡，胭脂洗尽落铅华，冠带解去参黄粱，求仙难寄尘世苦，渡人无须邀桃香，最是不堪荒寒境，吟罢低眉绕彷徨。接着又是一首七绝：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骆驼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下头落款钱塘陈黄，墨汁淋漓，一笔极有风骨的颜体字煞是洒脱。高士奇偏着脑袋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并没有一个叫陈黄的，正待提笔去批，后头有人笑道，
1: 哈哈哈，高江村，笔下留情啊。
0: 高士奇回头看时，来人有26、27岁，干净黑瘦，却是双眸炯炯，十分精神，穿一件团花青绸长袍，两腿分得开开的，背手站在那儿微笑呢。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

0: 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抢网，
2: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
5: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似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ll。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切尔诺贝利。
3: 突然感到自己又
0: 能够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被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7: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8: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9: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0: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9: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3: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9: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9: 我们知道
1: 他们共同的名字
9: 叫英雄。
14: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

0: 位，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的机会。
6: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7: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8: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9: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1: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2: 我们知道
1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2: 叫英雄。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马拉松跑步伤的常见原因以及预防对策。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
1: 我们从马拉松运动的特点呀，包括它为什么出伤啊，怎么可以更好的预防啊，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马拉松运动呢，大家知道，实际上它是对人体啊有挑战的那一项运动、
0: 是的，
1: 它的距离非常的长啊。

0: 的啊，你比如说我们想占那个先机的时候，途中呢摆脱的时候啊，那么末尾呢有时候冲刺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无氧，
1: 无氧那么一会儿会儿
0: 在里边啊，一会儿会儿，
1: 对，
0: 但是一般讲呢它还是有氧为主的啊、
1: 嗯、
0: 那么这个运动呢应该讲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啊，体力要求高，
1: 嗯，
0: 它对人体呢确实是一种挑战，那么就是说它很容易出问题啊。那么虽然我们经常在讲呢马拉松是一个周期性的项目，
1: 嗯，
0: 那么它的损伤呢相对其他的项目应该比较少，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距离长强度大啊，它可能出各种各样的情况，
1: 对
0: 啊，我们就是啊应该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有意识的来避免啊这些不利于健康的啊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出现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全国每年的马拉松有非常多的啊这个比赛，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也频频的会看到有的时候呢啊会出一些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那个运动中和运动后的猝死啊、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呢怎么就是孟莹讲的啊，能够通过马拉松的锻炼啊提高自己的身体啊，能够享受这项运动，那么尽可能的避免啊这个运动带来的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马拉松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常见的伤病有哪些啊。
1: 对，
0: 我们先大概做个分类啊，这个马拉松运动的风险呢可能有这么几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啊，那么它有那个急性的心血管系统风险啊，比如说急性的心功能不全呀，急性的啊缺血性心脏病的发作呀，甚至猝死啊，这是一类。那么马拉松呢还有这个如果你锻炼不当啊，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这个呢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熟悉啊，你比如说呢这个马拉松呢常常导致一些我们心脏的这个传导障碍，
1: 嗯
0: 啊，比如说室性早搏呀啊，心律不齐呀，还有呢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因为这马拉松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跟运动员啊这马拉松啊包括长距离公路自行车呢，那么就是运动员里边啊比较高发的就是啊这个传导异常，
1: 嗯
0: 啊室性早搏，有的时候甚至呢安静的时候出现啊这个二连律啊三连律的情况都有啊，当然呢还有就是你那个体能啊机能和你的目标不匹配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运动强度完全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呢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是一定可以导致啊这个心肌纤维化的啊，那么这个心肌纤维化呢就是心脏的功能下降嘛，然后呢也是导致啊马拉松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那么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我们热爱这个项目啊，我们喜欢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就应该啊取其利避其害，
1: 对
0: 啊，让我们从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享受，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啊，这是我们讲的马拉松运动风险里边的第一类啊，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第二类风险呢就是运动系统的风险啊，运动系统的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么几类啊，比较多见，一个就是踝关节啊，那么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啊，这个踝关节呢它就是支撑着我们绝大多数的啊就是体重，那个负担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关节的问题，有韧带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跟腱炎啊足底筋膜炎呢 啊甚至踝关节扭伤啊，这些呢 都是可能出现的，
1: 嗯，
0: 而且是比较多见的一种损伤，在马拉松里边啊，因为那个道路嘛，不是说
1: 专业的跑道啊，它都是在
0: 马拉松都是在
1: 公路上的，
0: 公路上啊，在这个海边呀，在这个山林里啊，各种各样的地形都有啊，所以呢，这个踝关节损伤呢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马拉松呢，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髌骨疼痛综合症啊，就膝关节的损伤啊，当然还有些人呢有那个滑膜炎啊，因为那个膝关节的负担呢也比较重啊。那么然后还有大家知道一些职业的损伤，叫 runner's knee 啊，那是讲什么呢？就是
1: 跑
0: 步膝
1: 啊，对，
0: 那就是你跑多了，或者是你这个结构啊，这个运力啊，包括内外侧肌肉不平衡啊，什么髂筋束过紧啊，等等等等啊，那么都可能导致这些损伤的出现。那么我们后边呢会详细的讲啊，你通过哪些锻炼呢可以避免这些损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嘛，
0: 让你跑得更好，而不是说呢跑了自己受罪。那么马拉松还有一类常见的损伤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疲劳性骨膜炎。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一些刚开始跑马拉松的人
1: 哦，
0: 那个是比较多见的啊，一跑呢跑着小腿疼啊，有些呢严重的时候可能有轻度的这种疲劳性骨折啊。那么就说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来调整，怎么来纠正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三类呢就是马拉松比赛过程中呢还经常出现一些我们讲的运动性的病症，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脱水的问题
1: 啊，
0: 中暑的问题，腹痛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怎么补水啊，啊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第四类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应激的问题，跑马拉松，
1: 嗯，
0: 啊，就说跑完马拉松呢，这个感染的情况啊，比你平时啊或者是正常生活的时候
1: 几率要大，
0: 几率大了啊，有的不同的统计嘛，就15%-30%，
1: 嗯，
0: 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大强度长时间刺激以后呢，会导致一个暂时的免疫抑制啊，
1: 嗯，
0: 所以感染的情况。会增加。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啊？怎么减少这个啊马拉松比赛啊训练以后的这种应激的啊刺激？那么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大家常常遇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对，马拉松跑步呢，一般的人脑子里头想的那个就是准备活动就不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那个跑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1: 对
0: 啊，我们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前啊，因为马拉松比赛不是我们那个休闲娱乐活动啊，一般要参赛呢，那么往往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是的，都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嘛。
0: 要给自己那个创造比自己啊以往更好成绩等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你比如说我搞个慢跑，那么我。用那个很低的速度啊来跑啊来代替准备活动，这是可能的。但是马拉松比赛呢就不是这样了啊，所以呢你怎么可以那个更好的发挥你的水平呢？我觉得呢还是要在这个赛前啊，特别是出发前要认真的做些准备活动啊。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准备活动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调动我们那个心肺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心功能和肺功能在你啊出发前

0: 就已经啊有相当水平的一个调动，
1: 就进入状态了、啊。
0: 进入状态，
1: 说
0: 说的太好了，就是说我们的心肺功能呢，要和我们的运动器官呢要匹配。
1: 对，
0: 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出发的太快啊，你可能很快的导致一个喘不上来气啊，眼前发黑呀、啊，甚至摔倒啊。为什么呢？就是心肺功能不调动的时候，突然的加速会导致一个急性心功能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我们常常讲呢，这个关节肌肉是需要激活的，实际上更重要的呢是需要激活我们的心肺功能啊。这个激活的理念呢大家要有啊。那么这是一个啊，准备活动里边呢要特别注意调动心肺的功能，让它准备好了你再去跑，你就安全的多。
1: 对，
0: 而且你的成绩要好得多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关节肌肉啊，这个关节肌肉呢我们也说过了，那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一些啊这个跑啊跳啊伸展呀这些刺激来实现的。当然大家要知道了，嗯，跑马拉松在不同的季节跑啊，那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那么大家知道呢，核心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那个肌肉的温度增高。
1: 嗯
0: 啊，那么天冷了，你那个刺激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1: 对，
0: 哎，让肌肉的温度增高，肌肉的这个弹性，啊，伸展性都改善，粘滞性降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力量也改善啊，收缩速度也改善。大家记住一个啊，什么是个好的准备活动呢？就是我们讲的啊，那个身体发热了，微微出汗，没有疲劳的感觉啊，
1: 嗯、
0: 也不用呢，就是把那个准备活动啊做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对马拉松这个项目，
1: 嗯、
0: 啊、
1: 还是要保留一些体力为我们后面这个距离、
0: 就是、不要过分的消耗啊，
1: 对，
0: 这是对的，但是
1: 对
0: 不能不做准备活动、啊、
1: 哎，这是必须的、啊、
0: 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要强调一下的、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现在马拉松比赛它举办的也是越来越正规化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马拉松比赛，它在比赛之前就会有专人带着我们这些参赛的运动员或者朋友们一起去做一做这个热身。
0: 那个
1: 我觉得还是、
0: 那个、很难的，有的规模太大嘛
1: 对对对，
0: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主导自己，
1: 对
0: 自己的心理要清楚，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说你要不做了啊，你受伤的可能是会增加的，
1: 对，
0: 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赛事主办方都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嗯、就说明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省略的，再加上我们在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嘛，啊，做任何的运动之前我们都需要去做热身，而马拉松我们又提了它的这个时长又是那么的长，对于我们的对身体的考验又是那么的大，那我们做热身就更是必不可少的，
0: 对，
1: 这一点我觉得对于大家来说啊，王老师的这个铺垫已经提的是很重要了。
0: 这是第一点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就是你不做准备活动了，你受伤的可能性增加了、啊。
1: 是的。
0: 那么为什么会受伤呢？第二个就是初学者啊受伤的情况比较多。他为什么受伤呢？就是他对这个跑步的知识啊技能啊他不是很了解啊。那么过去有一种宣传呢，就是讲那个，哎，要通过这个跑马拉松啊，来挑战自我，啊，然后挑战自我了，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好。这个是个错误的认识啊。跑马拉松呢，一定准备了，就是有准备的时候再去跑，再去挑战自我，而不是通过挑战自我啊，说来实现我们这个身体机能的提高。为什么呢？有的时候那个挑战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啊。所以开始呢我们讲跑马拉松呢一定要有 experience 啊，我们讲要有经验，要有经历，要有体会啊，然后呢从短到长啊，因为现在马拉松的形式太多了，有那什么 mini马拉松，
1: 对、
0: 啊、
1: 对，
0: 有那个半马
1: 半程的、
0: 啊、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全程的啊，那个不同气候啊不同环境底下，所以呢哎，要让自己慢慢的适应各种情况。那么这个地方呢我们简单的说说啊，一般对这个跑步的啊我们有一些初学者要了解一下。

0: 想的，就是那一般跑步的这个姿势的描述啊，就是你跑步的时候呢，身体要正直啊，跑步的过程中呢，身体没有明显的啊晃动啊，摆背的时候肘关节的屈曲呢大概是啊90度啊，当然这个这个姿势太多了啊，有的人在前面摆，有的人在侧面摆，有的人摆背的幅度非常的小啊，但一般呢你应该是啊，说我们跑步大概这个摆背的范围呢啊，按外国专家的讲的标准的姿势是 face to face 啊，就是脸到脸。什么叫脸到脸呢？就是摆背到同步啊，他认为是一张脸，然后到面颊又是一张脸，那么在这个范围里头摆动啊，那个效果呢就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跑步的时候步长不宜过大，步长过大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有那个制动的效应了，实际上呢对长跑来讲呢它是多消耗了能量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讨论，就是哎，我们跑步的时候是脚尖触地啊，还是全脚掌触地呢？那实际上呢我们跟一些专家也讨论过，就对老百姓来跑呢，就是那个脚后跟触地过渡到前掌是个滚动的模式啊。那么专业运动员呢就不是了，他甚至是全程啊基本上都是足尖来跑。
1: 哇，
0: 为什么呢？他那个我们讲那个

0: 所以呢一般都是不服役的时候啊，这个腿就是支撑腿伸直的时候一定是在重心的底下而不是在重心的前面、嗯、实际上呢啊，按一些专家的描述呢，就是我们跑步就是一个风火龙，啊，这个脚在底下这么不停的
1: 倒，对，
0: 倒，而不是说呢，我们非得把脚啊，放到我们重心的前面去啊，那样的话呢，实际上会，有更多的能量消耗啊、嗯，不是一种能量节省的模式。
1: 对，
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42.19米的这个马拉松来讲呢。那个能量消耗啊就太
1: 多了更大
0: 了
1: 嘛，对、
0: 啊、那么这是第二条啊，就是初学者啊他的这个姿势啊技术啊不到位啊，他也是导致损伤的一个原因。
1: 对、
0: 啊、
1: 说白了就是如果我们在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走了弯路而又一直在这个弯路上这么走下去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导致这个受伤的情况嘛啊！所以王老师才强调，
0: 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1: 对、
0: 啊、
1: 正确的跑姿，说白了都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在参与这个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嗯、能够始终保持一个正确的态势、
0: 嗯，
1: 这个也是防止我们受伤很重要的一些先决条件。
0: 对，
1: 嗯，
0: 那您补充的很好啊。当然还有就是初学者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太急于求成啊，突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增加跑量啊，提高跑速啊，这也。

0: 个好了伤疤忘了痛。
1: 对，
0: 实际上呢，受伤以后呢，一定要高度重视，要很好的去做康复，而且呢，要做一些测评和检验，啊，就是不要导致啊这个旧伤复发。这对我们这个马拉松跑步的人来说呢，确确实实太重要了。
2: 对
0: 啊，那个不能说那个我这个非常的不舒服啊，我带伤带病，我还坚持跑，其实我们不鼓励这样的啊。如果是伤了病了，首先呢是要做这个恢复性的锻炼，
2: 对，
0: 康复性的锻炼，啊，让这个伤病完全恢复了啊，完全恢复以后，啊，再做一些那个支撑的这个啊，我们讲功能的锻炼，
2: 嗯，
0: 比如说什么本体感受的锻炼啊，比如说这个肌肉平衡的锻炼啊，比如说这个柔韧性的锻炼呀，哎，这些呢，能够满足我们跑步的啊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再开始跑，再开始啊加量加速啊，
2: 对，
0: 这是第三点啊，就是损伤的常见的原因。
2: 对，这是给那些有受伤情况的朋友们要提个醒的啊，不要让自己伤上加伤了。
0: 下一个呢，就是常见的问题啊，就是那个经验不足，体力分配不合理，
2: 嗯，
0: 导致的啊一些伤病的出现。你比如说，我们那个开始速度过快，如果你那个准备的不好，开始的速度跑速过快的时候啊，有什么风险呢？刚才提到过一点啊，大家还应该注意，就是我们讲的急性心功能不全，
2: 嗯，
0: 啊，你那个上不来气啊，你眼前发黑，甚至要摔倒啊。那实际上这心脏没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这个心脏的这个排血量满足不了我们身体供血的需求的时候，就出这个问题了啊。当然这个我们刚才提到了和准备活动有关。
2: 嗯。
0: 另外一个呢，这个经验不足表现什么呢？就是啊，后半程的体力不支。
2: 跟不上了吗？
0: 跟不上了。
2: 对。
0: 那么当然还有什么呢？就是你缺乏经验了，实际上你对自己的这个速度控制呢，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老是被别人带了节奏。
2: 哎，对，我们说跑步也是要有自己节奏的嘛。
0: 对，你老是被别人带节奏的话呢，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人家功能机能非常好，
2: 对
0: 啊，你这个不行，你还想跟上别人，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供氧不足。
2: 嗯
0: 啊，这个供氧供血不足啊，就心脏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出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出这个肌肉痉挛的问题啊，这个和供血供氧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说出这个运动中腹痛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膈肌的痉挛实际上和这个供氧不足呢也是有关系的啊。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你们跑速太快啊，那个这个我们讲的啊，内脏器官呢缺血缺氧的时候，也是啊运动中腹痛啊原因。那么还有呢，就是力量不足的问题。一般的这个跑者啊，可能都有一个误区，说我们这个马拉松被认为这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东西。
2: 嗯，
0: 其实不是这样啊。那么现在很多的研究啊，这个力量它不仅是啊对于这个我们预防损伤啊对机体的一种重要的保护，而且呢它还是这个啊超长距离耐力比赛成绩提高的一个突破口。我们这个马拉松的选手啊，这个问题呢要重新认识一下。你比如说膝关节踝关节力量差的话呢，是让你跑步的时候呢缓冲就很差。啊，那实际上呢，关节的压强呢会大幅度的增高，
2: 对，
0: 啊，触地时候的震动增加，那么它导致一系列的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髌骨疼痛综合症啊，髌骨劳损，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软骨撞击增加了，啊，软骨的退化增加。再比如说，震动增加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应力性骨折，或者疲劳性骨膜炎由此产生。再比如说啊，那个滑膜它的这种

0: 那个力量差嘛，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啊，它异常活动增加，它的研磨增加等等啊，在就是它有一系列的啊，
1: 相应的问题嘛，
0: 问题
1: 就衍生出来了。
0: 对，再比如说呢，我们讲这个股四头肌，特别是我们讲的股内头，
1: 嗯，
0: 力量不足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内侧头力量不足呢，跑步的时候髌骨就向外移。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本身有个现象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髂筋束的张力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拽着髌骨啊，往外跑，啊，实际上呢，每一次啊伸展蹬升的时候呢，都有髌骨的异常活动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同中肌的力量不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膝关节内扣的这个现象，髂筋束过高的现象啊。那么这个都可能导致了，啊，我们那个跑步啊，特别是长距离跑步以后啊，膝关节损伤的啊这个增加。那么常见原因的第七条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核心区的力量不足，以啊髋骨为核心的

0: 定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核心区。大家说这个核心区和我们跑步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你比如说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呢，你跑步就晃啊，上升的摆动晃动很大，晃动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要主动的去克制晃动呢，你就要消耗额外的能量 extra energy， 因为你跑的距离非常长啊，是不利于你的成绩提高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你这个腹肌比较差的时候，你看，他跑步的时候呢，身体是后仰的啊，你觉得很费劲儿。还有些人呢，身体前倾，啊，屁股往下坐，
1: 对，
0: 啊，
1: 跑姿都很奇怪，
0: 很奇怪。那实际上呢，这个不光是下肢力量的问题，下肢柔韧性的问题，这和我们这个核心区的力量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我们核心区，啊，很稳定，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什么竖脊肌啊，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包括髂腰肌、盆底肌、膈肌都很好。那么我们的核心区跑步的时候，它就像个钢体，它非常稳定，它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能量，而且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成绩的提高。这是第七点。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丽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孟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常见的运动损伤以及预防。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1: 第八点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这个有些人呢不太适合跑马拉松也跑马拉松。我们不是说不鼓励大家跑啊，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体重过大啊，那个 BMI 指数过大，就是体重过重，当然他不一定是肥胖的人，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体重过大呢对跑马拉松来它是有劣势的。什么劣势呢？一个就是你的耗氧量很大啊，你的这个心脏功能要特别强大才能支撑你这么大体重的啊，这个氧的这个供血供氧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肥胖和体重过大，你要跑马拉松，那么你的关节压力呢毫无疑问是大幅度增高的。
0: 对，
1: 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撞击啊这种压强啊都增加了。所以我们这个体重大和体重指数过高的这些人想跑马拉松呢，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控体重，你要减掉过多的体重。
0: 对。
1: 第二个呢，你还要慢慢的过渡啊，要让身体产生适应，千万不能啊说又去挑战自我了啊，这个东西那个很危险，我们非常不鼓励这样做啊。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游泳啊，通过快走啊，通过登山呢、啊、通过节食啊，我们常讲的这个什么迈开腿管住嘴啊，你把体重降下来了，然后再加上适应性的练习，你才可以跑马拉松。不然的话呢，受伤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0: 就是对于体重过大的朋友，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先去
1: 跑马拉松，
0: 哎，用这样的热情参与马拉松运动啊。
1: 对，
0: 我们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安全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重之后再去参与。

0: 马拉松，才会有更好的这个结果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那个跑马拉松啊，全民跑马拉松热，大家都去参与，一定要知道啊，马拉松绝对是非常有挑战的，
0: 是
1: 啊，一个项目，不是说呢你热情高你就一定能跑啊。
0: 对。
1: 那么第九呢，我们讲导致马拉松损伤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这个柔韧素质差。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太好柔韧性啊。
0: 对呀、啊，跑个步还要什么柔韧性、
1: 啊？柔韧性啊，其实啊，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柔韧性差啊，它是一个常见的受伤原因了。你比如说，我们讲小腿，这个踝关节的柔韧性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应该意识到啊。如果我们小腿的肌肉过紧，就是踝关节的柔韧性不足，特别我们就讲的这个啊，小腿的这个腓肠肌啊。三头肌太紧的时候，那实际上呢，它的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呢？就跑步过程中呢，那个肌肉对骨膜的牵扯的强度就增加了、它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骨膜炎的发生。
0: 嗯
1: 啊，然后向下传导呢，就是跟腱腱围炎。为什么跟腱的压力是非常高的？
0: 哦，
1: 腱围炎就容易出现。再向下传导的时候，就是我们足底筋膜炎的出现，
0: 这是可以理解为是一步一步过度越来越厉害吗？
1: 实际上就是，
0: 还是说它是不同的一些位置上，
1: 不同位置上
0: 啊，
1: 就是可以单独出现。
0: 对，
1: 但是呢，它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东西。
0: 对，
1: 你比如说小腿太紧，骨膜炎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小腿太紧啊，那么我们就讲的这踝关节的柔韧性啊，那么它的腱围炎多发啊，那么向下传导就是。足底的筋膜炎，啊，就我们讲这个足底的筋膜炎啊，就是，就跟那个扁平足似的、啊，过分刺激了啊。实际上这个呢也是，啊，就是张力太高嘛，你跑步的时候，啊，这个拉力就太大，所以容易受伤啊。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腘绳肌，就是大腿后群的肌肉太紧的时候啊，那个你不服。我们讲啊，不要太大，但不是说越小越好。你根本迈不开腿啊，你把想增加一点步幅啊，实际上呢，你柔韧性不好的时候，就要消耗过多的能量啊。你有意识抬腿嘛，不利于啊成绩提高，而且呢，非常容易导致啊，肌肉的拉伤，所以这个柔韧性差啊。也是导致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0: 嗯，
1: 当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啊，我们讲的柔韧性和这个跑马拉松密切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髂筋束过紧
0: 啊
1: 啊，就是髂筋束的这个肌腱和股骨髁之间的研磨，或者这个肌腱和肌腱下滑囊的这个研磨增加了，
0: 嗯
1: 啊，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个叫。膝关节的外侧疼痛症候群，啊，另外一个是外国人讲的比较简单的，就是 runner's knee，
0: 嗯，
1: 就是跑步器，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呢，你要跑步的话呢，你要特别的注重把这个髂筋束啊拉松了，
0: 嗯，
1: 啊，让它有一定的弹性，就是局部的压力不要那么高。第十一条呢，就是我们讲的跑步过程中的这个补水的问题，
0: 嗯，
1: 啊。这个补水啊，实际上非常复杂啊、实际上它和你的血浆容量是有关系的，和心脏的这个每波量是有关系的，和心脏射血的时候的阻力是有关系的，还和什么有关呢？就是我们讲体温的维持啊，就是我们蒸发散热嘛，就是热天里边最重要

0: 点疲劳，
1: 对，
0: 然后也少了一些啊其他的病痛的出现，比如说肌肉痉挛的问题，低钠血症的问题，
1: 嗯
0: 啊等等等等。实际上呢，它和我们这个损伤啊伤病预防呢也是
1: 有密切的关系的 啊， 对。
0: 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呢，我们也简单说一下啊，关节的结构有问题，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这个扁平足啊，啊，比如说这个 X 型腿、O 型腿啊，如果有严重的这些身体缺陷的时候，我们认为呢，它也不适合啊，去做马拉松这种运动，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呢，当然我们可以选择啊。更有利于我们自身的健康状况的一些锻炼方式。
1: 对，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运动损伤的情况。大家可能的确是之前没有想到啊，比如说我柔韧性的问题会导致我受伤，或者说我力量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又或者说是我补水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的确是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会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参与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情况。那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并且也要重视起来，怎么能够更加科学的去参与这项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损伤，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它们，这是更重要的。我们首先就谈一谈吧，这个踝关节的损伤，尤其是在跑步过程当中啊，踝关节的扭伤是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做呢，王老师？
0: 好，在马拉松训练比赛过程中呢，踝关节的损伤呢是最常见的一种损伤
1: 问题，对
0: 啊。那么我们开始说过了，就是踝关节的负担很重啊，就是它承担着我们绝大部分的体重啊。可以说95%以上的体重啊，那么在长时间的跑步的过程中呢，啊，那么而且还有各种不可控的情况，比如说道路平整的问题啊，什么突然加速的问题啊，踩在这个异物上的问题等等各种情况啊，那么踝关节的结构大家知道。它的内侧呢有一个韧带啊，就叫三角韧带，
1: 嗯
0: 啊，它呈三角形的，而且呢它非常的强韧啊，那么它是一大片啊，所以呢一般讲那个踝关节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内侧的这个扭伤啊，韧带损伤的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啊，内侧的韧带它很结实啊，面积比较大啊。那么踝关节损伤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啊，就内翻位的扭伤，而不是外翻啊。为什么是内翻位的扭伤呢？那么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一下啊，就是外侧呢，它有啊，一个叫距腓前韧带啊，一个是距腓后韧带，还有一个呢叫跟腓韧带。
1: 嗯，
0: 这三条韧带都非常细啊，它不像那个内侧的。另外一点呢，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呢，就是我们的外踝啊，它比较实际上外踝的这个骨头啊，就是我们这个腓骨啊，那么它比较长，它比较低，它就限制了踝关节的一个外翻。所以呢，你看我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抱小孩，你把低了起来呢，小孩的脚呢总是这个啊，
1: 对。
0: 一个内翻位的啊，
1: 对对，
0: 一个状态，就实际上我们跑步抬脚的时候呢，啊，就很容易导致的啊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有适度的啊这个内翻啊。那么由于这种结构啊，就导致了一个我们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就是这个内翻位的啊扭伤啊，就风险呢是
1: 比较多的，
0: 啊，比较多的，
1: 对
0: 啊。那么踝关节呢，实际上它也是个滑车关节啊，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呢，踝关节的背伸的角度

0: 大概是26、27度啊，褶曲啊就是生殖的大概是啊41度到43度。
1: 嗯，
0: 它这个活动范围呢，一般人呢就是70度左右。当然一些其他项目，比如说艺术体操啊、芭蕾舞呀，他要把这个啊褶曲的这个度数啊要增加啊，脚背特别平，那是经过特殊锻炼的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在这个70度左右的活动范围里边啊。那么怎么可以来更好的预防它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么几个方向啊来讲啊。
1: 嗯，
0: 一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以后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啊，那么大家要增加以下的一些内容。一个呢就是要用足跟走，足跟走一段时间啊。这足跟走呢，我们讲的就是就是它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啊平衡我们的这个啊就是生肌和屈肌的力量。另外一个呢，那么足跟走的时候呢，我们胫骨前肌是紧张的啊。虽然这个胫骨前肌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足弓的这个高度。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限制内翻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准备活动的时候呢，增加一个足跟走的啊这么一个内容
1: 训练
0: 训练啊。
1: 对，
0: 另外一个。

0: 因为你这走的时候啊，加了内翻位损伤的可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控制里边，啊，是一种那个损伤预防的控制性的，啊，条件反射的这么一个建立，
1: 对，
0: 啊，或者神经肌肉控制的一种刺激啊，就是第一个啊，就是准备活动的时候要增加一些新内容。那么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练习方法，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器材。比如说在这个两个斜角啊有一定那个坡度的这些上面来回跳
1: 啊、
0: 哦、还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本体感受功能的练习，
1: 对，
0: 比如说什么博树球啊，
1: 嗯，
0: 小蹦床啊，啊，这些呢就是对我们那个关节啊稳定性，它是一种全面的刺激和提高，
1: 是的、
0: 啊，这个都是很好的一些辅助性练习。
1: 嗯，
0: 你做这些练习呢，实际上对踝关节呢，就是啊，很好的一种保护啊。
1: 对。
0: 那个踝关节除了力量以外呢，我们讲呢，还要特别重视一个本体感受的功能训练。
1: 嗯。
0: 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啊？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本体感受功能是，就是正常人啊，你没有受伤，也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他的本体感受功能。
1: 嗯，
0: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不平的地面呀，它可以那个自主的、自动的就进行调节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旦踝关节扭伤了啊，有一种功能呢，就是明显的消失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本体感受功能呢，它会退化
1: 啊、
0: 哦、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扭伤了以后啊，很短的时间，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呢，
1: 嗯、
0: 就是这个脚特别容易再次扭，
1: 对，变成了习惯性崴脚了，
0: 变习惯性崴脚、
1: 啊。
0: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去跑步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你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啊，就是说搞运动康复的知道，就是说这个本体感受的功能恢复啊。是恢复踝关节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啊途径。
1: 嗯，
0: 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哎，这个我踝关节没症状了，也不肿也不痛了啊，自己感觉什么没有，但是呢，只要一去跑一去跳，它又再次啊扭伤了。
1: 对，
0: 这种情况呢。

0: 的这么一种功能。
1: 嗯，
0: 那么它主要是靠什么呢？我们讲的是靠那个本体感受器啊。当然我们一讲到本体感受功能呢，那么大家应该知道我们本身啊维持平衡的呢器官很多啊，比如说什么视觉呀、前庭分析器呀、什么小脑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我讲的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讲肌梭和腱梭。
1: 嗯
0: 啊，就是完全是自动的一种控制，或者叫下意识的一种控制啊，那么来完成对踝关节的调节和控制的啊。这要做哪些东西呢？那么实际上呢，大家知道了啊，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扭过脚了啊，我没症状了，我就可以去跑步。当然对我们，我今天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伤的时候，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本体感受功能的训练呢，来提高这种自我控制能力、自动控制能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对于膝关踝关节的保护来讲，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时候，韧带损伤了，那么当然如果是断了，那你首先考虑的是那个 surgery 啊，我 surgery 就是要外科手术啊、
1: 哦，
0: 要解决它的那个我们讲的啊，机械不稳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确实结构出问题了。
1: 嗯。
0: 另外一种呢，我们叫它功能不稳，啊，它的结构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什么东西消失了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自动控制能力消失了。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一定要去练这个本体感受功能的控制，
1: 对，
0: 让这个功能恢复以后啊，再加上我们的这个肌肉力量的恢复啊，其他功能的恢复，那么就是啊，它就构成了一个。踝关节来讲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做哪些东西呢？我们简单讲一讲啊，最简单的一些练习，你比如说，最简单的啊，最简单的就是闭眼单腿站立，
1: 对，
0: 啊，这个已经提到过了，
1: 不稳定嘛啊，
0: 闭眼呢就是屏蔽了视觉。然后呢，他也没有前庭的这个活动啊？为什么他是原地站的啊？那么当然他可以进阶了

0: 我们有很多的练习方式，蹦床
1: 都是不稳定的、
0: 都是不稳定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练习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应该是啊，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的啊，不断增加难度啊，而且呢不断的增，就是减少身体的支撑面积，
1: 嗯
0: 啊，或者呢还有就是附加其他的干扰因素。你知道你不是站住了吗？我刺激你一下，我推你一下，
1: 对，
0: 你还能不能及时调整。
1: 对，
0: 而且是呢应该是站在那个不稳定的界面上去刺激。
1: 对
0: 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呢，你比如说站到一个气垫上，给你再拴上皮筋，然后往一边拉啊，看你能不能调整过来、甚至有的时候呢你站到这个气囊上啊，你说我给你扔过去一个球，你能不能接住？
1: 接住，对
0: 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本体感受功能练习的啊，这个手段。
1: 对，
0: 实际上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闭眼单腿站立，那实际上你站着呢，你会知道了，它是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
1: 全都练到了吗？
0: 包括核心区啊，它都在调整。
1: 对
0: 啊，实际上呢，这对我们那个跑步的时候啊，稳定性的增加啊，能量的节省，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啊，要特别提一下的呢，就是踝关节功能练习里边呢，要特别注重踝关节的离心力量的练习，
1: 嗯
0: 啊，和膝关节离心力量的练习啊。实际上呢，这个离心力量啊，我们讲，实际上呢，我们那个缓冲落地的过程中，就是肌肉在做克制工作，
1: 嗯
0: 啊，这样我们那个膝关节屈曲，然后蹬升。啊，蹬升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向性收缩；屈曲啊，离心缓冲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讲的离心收缩。
1: 嗯，
0: 啊，其实离心力量在我们的跑步的过程中啊，对于减缓震动、减缓对肌肉的刺激、减少损伤、减少这个关节的压强，是有重要贡献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在肌肉做克制工作的时候，
1: 就是离心，
0: 做退让的时候就是离心。
1: 嗯，
0: 其实它对这个缓冲震动啊，对于减少压强，对于保护踝关节、膝关节极为重要啊。就是我们平常呢没有这种意识去练它，以后怎么练呢？教大家几种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练踝关节啊，怎么练呢？有个台阶。啊，比如说我们去坐地铁了，上那个
1: 楼梯嘛，
0: 转梯啊，转楼梯啊，但你上楼梯不行啊，就是上那个转梯的时候，你把那个两只脚蹬起来
1: 啊，
0: 然后一只脚悬空了，缓缓的往下放啊，就是不要一下到位，它实际上就是个离心，
1: 就在练离心了。
0: 对，如果你健身房里面怎么练呢？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体重。但是呢你在练的时候不要那个说抬起来一定要迅速，但是下放的时候你有负重的情况下缓缓的缓缓的很缓慢的把它放到最大的范围，这就练了踝关节的离心，就是我们这个小腿腓肠肌的离心。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些啊学校有那个类目

0: 关节踝关节的一种震动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当然还有一个一组肌肉啊，还有一个肌群呢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腘绳肌和半腱板膜肌。
1: 嗯
0: 啊，它的离心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离心啊和我们那个就是大腿后群肌肉会不会拉伤有关啊。我们曾经请了外国专家来报告嘛，一讲把这个腘绳肌的离心练一练啊，这个肌肉拉伤的发生率可以下降 60% 以上啊。怎么做呢？当然的最好的啊经典的做法就是一个跪姿的啊直体的这个前导练习。
1: 嗯，
0: 有人压住你的脚丫子啊，你的上身直的，然后呢慢慢的倒下去。它靠什么来控制你的这个，靠哪个肌肉发力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腘绳肌。
1: 哦，
0: 啊，腘绳肌慢慢的倒下去。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女子的啊这个爱好者，这个动作是非常难的，
1: 嗯，
0: 基本上不可以完成。
1: 对，
0: 怎么办呢？你趴在那个地方，你首先屈曲，
1: 嗯，
0: 用力啊，把你的脚跟儿能够靠到你的臀。

0: 这个过程呢，也是一个爬山，对提高成绩啊，都是非常有好处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啊，我们刚才听王老师和大家啊，把马拉松跑步过程当中常常遇见的一些运动损伤以及如何预防，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不管是从我们的发生原因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的问题，该如何去进行一些相应的训练，或者说是康复的手段，都跟大家介绍到了。那也希望我们朋友们能够合理的去按照自己的这个身体状态来进行相应的一些规划。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一直在强调嘛，就是希望朋友们能够在参与这个马拉松项目的过程当中呢，收获到的是我们对于自己意志品质也好，或者说是身体上的一种挑战。所以就希望朋友们能够按照王老师的这些建议，逐步的在自己的日常训练当中进行一些科学的安排。
0: 好，还是祝我们所有的马拉松的爱好者啊，能够跑出健康，跑出快乐。无论是对全民健身也好啊，对于我们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都是有重要贡献的。
1: 是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提醒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继续锁定体育广播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

0: 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冠，
1: 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3: FM102.5，北京广播。

0: 日至周三傍晚五点到中华体育精气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体育精气神节目，我是夏萌。我们的节目是一档展现中华传统体育魅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访谈类节目。节目同时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陈氏太极拳第四代传人，北京体育大学武术专业，在新西兰致力于传统武术传播的乔炳友老师和他的儿子乔旭博，前听记者沈彤对他们的专访。乔炳友祖籍山东东平，是宋代水泊梁山的故地，这里民风尚武，因此乔炳友从小就喜欢舞刀弄枪。但是真正让他了解传统武术，还是得益于一位亲戚在他初中时期给他传授了一套大红拳。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乔炳友，北京体育大学的武术专业的老毕业生了，现在呢在新西兰那边做事，就是教咱们的传武吧。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乔旭博，我毕业于奥克兰理工大学，然后呢之前也是随我父亲在新西兰那边上学，然后后来踏入社会去上班。然后呢我个人觉得咱们中国国内的这个发展前景可能对我像我这种年轻人来说会好一点，然后呢我就选择了回国，开启了我的新事业。
4: 其实也可以介绍，其实也是跟武术还是有关系的，
3: 是
4: 吧？
3: 是的是的，对，
4: 就是跟在自由搏击行业里，是吧？
3: 自由搏击、拳击、散打，就是现在基本上所有的武术的设备嘛，
4: 反正也是就是还是没有离开武术这个行。
3: 对，是的。对，
4: 那乔老师可以先那时候我看简历写的比较简单啊。

接触我那个表舅开链子来历，但好像他有点世家，就是我那个表舅的爷爷或者太爷爷，是据说当时很高的高手，到他这辈可能我估计是有点没落吧，但是他功夫也很好。他有一些练功的方法，我当时因为比较小嘛，也不太懂这些东西，他教我一些练功的方法，我觉得当时他说也小，很难接受，很辛苦。你比如说他教我一种功法，叫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就是往那个土井，往井里打拳，往井底下打拳，最后你把水能打动了，打那个水哗哗响，这种功法。还教我一种闭气功，就往四个方向弓步冲前打拳，你不能换气，你打几圈说明你的功力有多高。哦，那个很要功力，很难的。大概我就印象里边他教我这些东西，我觉得有点悬也好，是有点难练也好，反正就是很高深的那种，挺费功夫的，挺费功夫。就人性后，你一旦练上之后，这个人性他就出来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难，有三个月。

0: 防的作用。
1: 我觉得在我上大学之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这个表舅呢，他还带我见了一个人，他教那个东西太传统了，不是咱敬酒武术要求的东西，所以他带了我见了当时一个少林寺的一个老师，那个少林寺的老师正在休假，在他的家中，俗家弟子。这个我跟他学了两个月，就学套路，学考试那些套路，他教我的一些棍啊，还教了我螳螂拳等等等等，算是我觉得这个老师也算我的，就引入真正竞技武术套路的一个，算是我的一个第一个老师吧，恩师吧。这个他叫耿成喜，如果他能在节目里听到这个名字啊，我姓乔，叫乔没有，他有没有教这个一个学生？我觉得如果能听到的话，他会很欣慰。我就这样，其实我很想念那个老师，针对性比较强。接下来因为读高中嘛，就自己找时间训练了。后来在考大学之前，我还到我们县的东平县的武术队找他那个教练给指导指导等等等等。
0: 来到北体大也为乔炳友打开了一扇竞技武术的大门，
1: 应该是另外一个世界。北体我觉得人才济济吧，这些教练们都，我觉得怎么说呢，都很厉害，在那里算是真是长了见识，开了眼界吧，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武术你都可以见到很高的水平。反正我们到大学以后主要是练竞技套路为主啊、哎、他属于竞技武术。一般的咱们国家推广的这个体育大学里边的这武术系或者武术学院，他都是推广的这个竞技套路为主多。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因为国家咱向全国推广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就学这个东西为主，练这个东西为主。就竞技武术里边，你包括现在学裁判的话，学规则，他的规则也在改，动作也在改。竞技武术这一块主要的是我的理解，它就是给别人看嘛，展示中国功夫嘛，它是给别人看的一种功夫。这个东西跟真正的传统武术，你比如说它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含的东西也不一样。你这个咱们竞技套路你就练套路，练好了就好了。真的传武它是要练功法，就有好多的功法，你练拳不练功，到老一场空，这不是老话吗？你光练套路练再好，它只是一场。

0: 1967年师从太极宗师遂，是享誉京城的太极拳名家。据乔炳友介绍，起初杨文护老师并不愿意收自己为徒，最终是他的诚心打动了杨文护。
1: 京城陈氏太极拳的第三代传人是吧？
2: 对，他是。因为说起我老师传武，多说一句，我老师传武应该是跟别的就是北京太极拳练陈氏拳的也很多，当年陈兆奎老师、陈万高老师都在北京开班嘛。
1: 对对对，
2: 这个我老师是师兄天坛公园大波的学完拳之后，两个小时学完，你别管几个小时学完之后、我师爷拉着我师傅就走，他们俩去龙潭湖公园再练几个小时。我师傅的功夫是这么过来的，所以他跟就大波传的这个武术我感觉很不一样。
1: 那就是说那个陈兆奎老师大师看上您的师傅了，
2: 我觉得也可以这么理解吧。反正也可以
1: 就是一般都是徒弟访老师三年，老师还得找那个好徒弟三年是吧？
2: 对对对，您说的对对对对对，
1: 也得让老师看得上。
2: 所以说从那开始，我师傅呢，当初说实话，其实就是讲他还不愿意收我位置。他说你是孔师傅的徒弟，他们不是师兄吗？他说你跟他学一学，你干嘛跟我学？我说你看，孔师傅领我过来的，说您功夫好啊，想跟您学。他还不乐意，他说我给你指点可以，你不能做我徒弟。还这么说，当时挺有意思。后来，但是我这人当时也算就是求学心切了。就一直经常就是去他家里，离得比较近，都在南城。去他家里就请教大概一年左右。我的那个孔师傅因为拆迁搬家搬到了北城，我这样子等于就不见面就不方便了。后来我就跟杨叔说，我说杨叔您看，孔师傅把我领到您这儿来，您还不愿意收我。我说你看现在孔师傅找不着了，他走了。这么着他也看我比较诚心嘛。然后他说行，你过来吧。这个就算拜到他的门下，开始正式传授我东西，就不是指点了，有这么一个过程。
1: 那等于是您就是入室弟子了，拜磕头了吗？
2: 我们老师不讲这个东西，
1: 不讲那个啊，那还是比较那个现代的。
2: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承认他这个弟子
1: 啊，这是这样的，对，是这个传武也是这个，你要是入室弟子，是老师还给你发红包呢，但是等那个师傅岁数大了，是你得。你等于你得赡养老师，是这，是这，
2: 哎、对对对对，
1: 是咱们这个传，
2: 你孝敬老师的，
1: 对 对, 对。
2: 但是他跟那个学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不一样了，是吧？
2: 所以说，大概我是这么个经历，说跟杨老师前前后后大概跟了有十几年吧。自己的话说，练得很辛苦，练得很辛苦。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0: 习练陈氏太极拳，乔炳友还是经历了一忘掉自己此前学习的一切记忆，从头再来，也让乔炳友深刻体悟到传统太极拳的技击性。
1: 说这个陈氏太极还是给我形容的就是刚柔相济，快慢相间，螺旋缠绕，松活弹抖，弹抖是吧？是这些
2: 最基本的东西，
1: 对，风格特
2: 都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
1: 就是我给我他也在就是那个楼下的那个机房里表演了一段吧，就是相对来说陈氏太极好像是比较有劲儿吧，我感觉是更讲究积极性。您是怎么看陈氏太极？
2: 我怎么说呢？
1: 而且您刚才也一直在强调，就是练了那么多年的竞技武术。最后是从太极拳来找功夫，我觉得也要一般人现在也不太理解。现在太极拳给人的感觉好像主要还是强身健体吧。
2: 这块我着重说几句。
1: 嗯，
2: 我到了老师那儿开始正式跟老师学他这套东西之后，他让我把以前学过的所有的东西，第一都不能练了，第二都忘掉。就是说一个很。

0: 来踢我一脚。他问我你来干嘛？我说我们叫换劲儿，就太极拳的劲儿跟你练别的东西那个劲儿是不一样的。换劲儿是很艰难一个过程，你要再练别的再练这个，你什么都练不了，你的劲儿过不来。
1: 啊，对，有那个有这个原来练竞技武术的，后来又练、
0: 那个、
1: 又回去练传统武术，是好像有这个过程。
0: 对对对，而且这个过程我觉得非常艰难，非常艰难。
1: 是难在哪里？
0: 我跟你这么说吧，我可能就是也算比较愚笨。我跟了老师十多年，虽然力气各方面的功力我觉得大增，但是我觉得太极拳的东西，太极拳的劲儿没在我身上。老师不是不教，老师很想教你，但是太极拳劲儿，我们叫不上身，就功夫不上身。你说出去，咱就老百姓讲，你出去是呼噜几个人没问题，但是你不是用的太极拳的劲儿，这是个难点。就他不是不教你，但是你功夫不到的时候，不是那个劲儿。直到后来，我跟我师哥可能连续推手推了两年，大概是，哎，我觉得这劲儿我有了，就换过来了。你想这个时间长度很长，十多年的时间，我觉得哎，这个劲儿我有了。
2: 这里是中华体育精气神，休息一下，下半段节目更加精彩。
3: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难干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精气神。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4: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2: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7: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8: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9: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10: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11: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1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1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6: 忽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7: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18: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6: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15: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

0: 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国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了。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5: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6: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7: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6: 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8: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9: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7: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1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6: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奔流。
7: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6: 我们知道
12: 他们共同的名字
6: 叫英雄。

0: 从长城脚下到雪域高原，中华体育闪耀神州大地，从文凭之上到南海之滨，华夏文明孕育智慧之光，触摸历史，感悟人生。每周日至周三傍晚5点到6点，请听北京体育广播，中华体育精气神。
1: 杨文护老师一生淡泊名利，潜心研修陈氏太极拳，中华拳艺已至大成，陈氏家传一路二路太极拳技艺炉火纯青。杨文护老师传授的一些门类基本功研习方法也让乔兵友大开眼界。
2: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师傅教我们的这套东西，它不只是拳法，不只是一趟拳两趟拳，它有很多独特的练功方法啊、大家都知道的太极拳的这种基本练功方法，包括太极尺啊，包括那个抖这个大杆子啊，等等等一些装法等等，这些都有。但是我们那里边有一些独特的东西，我觉得我说了我不知道犯不犯忌啊，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一种装法叫活装，咱们站桩都是定的不动、我们有个活装，我觉得那是练功夫的东西。还有一个这个叫金刚马式，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就是一些练功的功法，是我觉得是我在其他门里同行聊天，你听不见
3: 啊，都没见过。
2: 对，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是有好多东西它是独门的东西，所以这样练起来的话呢，我觉得跟其他的门可能有点不一样的地方。不能说谁对谁错或者谁好谁坏，但是我们我觉得有点独到的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1: 乔兵友表示，自从跟随杨文护老师习练太极拳，也让他对传统武术有了一定的颠覆性认知。太极拳真是有积极性的。
2: 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我想多说一句的是，杨老师正式收我弟子之后，我对武术的理解的概念是颠覆性的。
3: 那您说的这颠覆性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刚才可能也提了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不认为，现在都大多数都不认为太极拳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那个传统武术了，就是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把它当做一个强身健体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当然在世界大家也都认可，但是在这个100多年前，那太极拳是其实是作为三个内家拳，我看历史书啊怎么写，是和八卦掌和形意拳是平就是一样的嘛，是可能还那个名声更盛，特别是那些传奇的人物。
2: 对，我的理解啊，个人见解，我只能是这么说，就是我师傅教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就是纯是从战场上下来的东西。
3: 那就是他还是非常讲究积极性的，
2: 非常讲究积极性，而且一点一滴一招一式，我们练的拳走腰腿为主，跟其他的拳真的不一样，这是其一。还有一个，他很注重，杨老师就散手很有名。他很年轻的时候在北京市，据说就散手就很厉害。这人很能打。我跟他学了之后，为什么说呢？我给你举个小例子啊，我不愿意，我在天坛公园遇到过别的老师，也练了好久10年太极拳了。我那时候还没进太极的门，我不懂太极拳，我跟他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推手嘛，玩嘛，我还不懂推手，我就给他推起来了。我们俩推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老师不能把我怎么的，他当年50多岁，我20多岁，我一练武术的，又灵活又有劲儿。他当时拿太极拳的技艺，他左右不了我，反正我明显的跟他左右不了。后来是我看人岁数大，我就自己诈败，我自己是输了。我自己躺地上了，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个有这么一个故事。但是我跟我的这个杨师傅也动过手，就是孔师傅带着杨师傅，我们三个人也是在天坛公园，我跟杨师傅也动过手。我说杨师傅，我知道你有功夫，我年轻，您只要不把我打残了，你摔我几下没事儿。完我当时我这么说嘛，我师傅当时考虑3秒钟，行，你来吧，反正就咱三个试试吧。我在跟我杨师傅动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你在他面前就小孩，他怎么扒拉就怎么试。你看，我跟两个不同的人，都是大概同一个年代的人，都是练了几十年太极拳，都动过手。这两个人给我的感觉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3: 那时候您的杨师傅那个年纪有多大呀？也有六七十了。
2: 得有接近60了吧？
3: 接近60。
2: 差不多。所以我那时候你想，不到30岁，20多岁，那时候正年轻力壮的时候，正盛的时候，所以我跟人家就是，你在他面前你占不到任何的便宜，他说怎么摔你怎么摔你就怎么摔你，说什么时候你什么时候打你，那你打的你晕头转向，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的，就是那种感觉。所以原来这是太极拳
3: 啊。那这个方面可能听众也非常感兴趣，就是我们经常会问到传统武术能不能打，其实现在就是非常时下非常流行的一个话题吧。前几年的事儿，就按您的这个解释来说，这个 太极拳是肯定是能打的，是吗？
2: 他很能打。
3: 嗯，
2: 他我这是怎么我自己怎么解释？
3: 嗯，
2: 因为大家一说学太极拳，我练了多少年太极拳？你只是在练套路，甚至有些人多了你练了推手，但是我觉得很少拿出有人去练所谓的功法。我们有一金刚马式，我儿子也曾经练过。这个金刚马式，我们土话管它叫砸砖。当时老师还定了规矩，说砖拿起来一次性啊砸250下。我曾经练过，年轻时候曾经专门练过这个东西功法。你如果所谓的你按照老师的东西练到家了啊，你的抗击打能力非常非常的强。有这一点，你上擂台也好，干嘛要跟人打，你不可能不挨打。你打别人十拳，可能别人也踢你脚，踢你脚把你踢废了，你还有什么用？所以就是抗击打能力这块是所有击击，所有你别管现在是擂台也好，是怎么的也好，你必须拥有的一个东西。很多人这个拳武不能打，他没这种机会打。还有一个就是他这种所谓的这种，他接不住别人。

0: 么？
1: 你一下
0: 就是基本功还是不到家。
1: 对，你的基本功不到家。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功夫不到。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跟人如果对抗的少，直接对抗的人少的话，经验少，这种距离时机的把控，这个是需要长期训练的。
0: 那所以他们那个练散打的运动员来，那个、老师来讲，他们也觉得传武的这个没有他们熟练，所以还他觉得还是练。散打的选手运动员更那个更占优吧，那个
1: 他这个怎么说呢，因为传统武术练起来比较枯燥、
0: 嗯、
1: 还有一个你很难有人长期坚持那么多年，那才叫功夫。散打这个东西现代搏击现代技术比较快，
0: 嗯，
1: 你葫芦仨人没问题，但是传统武术就跟我说的，我也能葫芦人，但是不是一个方法，太极拳的劲儿不在你身上，你什么时候觉得太极拳的东西上你身上了，那就了不得了、
0: 哦、
1: 那不是葫芦人的事了，那就是反正怎么说，那个东西我感觉那个东西又神秘又不神秘，你功夫只要到了家没任何问题，包括你上擂台，包括怎么样，包括这种你所谓的，因为太极拳咱们大家都说有三个阶段嘛，招手这个动劲儿，第三个阶段叫神明，你如果真能所谓练到神明这个阶段的时候，别人要干什么在你这里是就给你预先知道。我曾经在新西兰开馆也遇到过，就是所谓叫板踢馆的，反正几经周折我们俩还是交上手了。交手那个孩子也比较年轻，年轻才七胜嘛，他也是练，他说练传统武术的，他也不说练啥，后来我们俩就在馆里有几个人在一块就比划一下。当时我的感觉是，我说这样啊，别管你用什么打法，现代打法还是传统打法，你只要打，咱俩只要靠上身体，手只要搭上，我让你起不来手起不来脚。果不其然，结果我们俩就是几个回合之后，一旦沾上，他想打我他应该是没机会，大概就是周旋了，就周旋了几分钟认输了。有这么一个孩子，
0: 嗯，
1: 有这么一个孩子认输，认输之后，后来他请他的师傅过来，还专门拜见我说，我在新西兰那么多年啊，就见您是真功夫，开玩笑似的，嗯、就有那么一回事儿吧，大概是。
0: 那您就是说，您那个杨大师，杨师傅传你拳的时候，是和当时当下那时候您学的大多数的太极拳也不太一样，是吧？
1: 我孔师傅教他俩是一个老师徒弟吧。嗯

0: 就换了三年。
1: 您也要老师要一步一步把你的架子也准了吧，还是怎么着？还或者说每个流派是不一样的是吗？
0: 你这个话呢也可以这么理解，叫捏架子，就说我们一般要求是三年，第一路三年，三年你把架子

0: 反正我的理解，好多东西老师不让就通了，外边是一片天地，你马上就能看清楚。但你不到这个点的时候，没有任何意义。
1: 所以那个好像传武就是讲究那个口传心授，然后对拳理拳法的就不像咱们您在那个体育大学的时候，他会有一门课，他会把你那个理论讲得很清楚，
0: 对，
1: 或者讲得很透彻。
0: 嗯，
1: 太极拳是一个实验。

0: 不低了，已经就是到一定沉淀这种是吧？沉淀、说肩什么叫沉？我师傅我师哥当年跟我讲，自己坐着把往下这个肩一沉，把自己的肩能拉开，他们能伸俩手指头进去。
1: 哦，就肩的那种，

0: 浑身生汗，
1: 嗯，
0: 这是，然后你的身体就会上下全通，你肩就，你只要能坚持一个小时以上，你的肩就沉下来了。他这个东西需要这个过程，你说你这待五分钟，大家都能待，十分钟有些人能待，十五分钟就不是，很多人就待不了了。
1: 嗯，
0: 你再长，就是他这个所谓的这种，你说有人能写出来纸吗？没有，反正他这个东西也是这么练出来的。
1: 嗯，
0: 沉肩，你看大家都理解吧？沉肩啊，都会啊，沉肩。其实你那个不叫沉肩，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叫气沉丹田，谁都会说，唱戏的也要气沉丹田，大家都气沉丹田。标准是啥？这个问题其实很早之前就是困惑很多人。我在大学也问老师，我说什么叫气沉丹田？当时老师给我的回答就是，你俯视呼吸就是气沉丹田。当时我得到回答是这样，这事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大家都在就求知嘛，都在问嘛，你不懂吗？后来拜在杨师傅门下的时候，什么叫气沉丹田？告诉你啊，跟你通俗点讲，不用讲那么多玄的，你把你的小腹给我鼓起来，小腹，
1: 嗯，
0: 就丹田有位置嘛，
1: 嗯，
0: 以它为中心，球给我鼓起来，这就气沉丹田。气沉丹田真正气沉丹田沉好了之后，说话呼吸你的动作不影响它，什么时候气都是充满的，这叫气沉丹田。说你站的高的时候好沉，但你架的下去的时候，你气自然它就往上浮，你沉不住了。也需要很久的训练，不能影响呼吸，动作改变还要沉下来。这个我自己练的过程当中，我感觉这个很难做到，真是就是常年久练，你慢慢体会到，这叫气沉丹田。气沉到丹田里边，你下盘才稳，否则的话你都是飘着的。
1: 我理解那就是说，您不管是高下还是低下，都要气沉丹田。
0: 对，
1: 但这个其实是非常难的，
0: 非常难，非常难，非常难。
1: 嗯，
0: 就是
1: 对您今天来，让我也大开眼界了。
2: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奉献。
3: 尽管杨文护老师有以散打实战著称于世，但是他告诫乔兵友在外不要和人试手，以免伤人。
0: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师兄之间的一些推手，一些这种练习，你跟公园的看推手那么人，好像那个方法都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很少出去跟人试手。
1: 嗯，
0: 就内部师兄之间你可以试。
1: 嗯，是因为就是自己家传单传吗？还是说这个方法不一样是吗？
0: 哎，方法不一样，它有个问题，因为大家这个东西太极拳推手总体来说比较文明，
1: 嗯，
0: 文明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你出手出到什么程度？
1: 这个我理解，他原来也有那个其他拳种的，那个大师他就是他会

他天天练，他也天天在跟我讲，直到今年两周之前的时候，我才彻底领悟了太极拳的那股劲儿。因为现在网络上，咱们大家都说这个传统武术和这个现代技击来相比啊，就是在网上说的特别相差特别大，有点偏激。一开始我认为有点偏激，

0: 的中华体育精气神。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彤编辑，夏萌主持，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千古江山气吞万里如虎，英雄所向无敌，动静之机，刚柔相济，玄理求道，落华而收其实，决意如君天下少，瀚海栏杆百丈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续中华体育精气神。每周日至周三下午5点至6点，北京体育广播，倾情。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

0: 温暖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1: 称为双塔组合。
2: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0: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3: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5: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6: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5: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7: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8: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9: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0: 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2: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今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金戈铁马，我是雪姨。今天呢，已经是进入到了世界杯的后续的赛程了哈，打进19粒进球，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在今天关注世界杯的四场比赛？那么在今天金戈铁马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块儿来复盘今天的世界杯赛事，同时呢，在晚上6:30到7:00的燃动美加墨的板块呢，我们也会邀请本台的足球专项记者王毅，以及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北京国安球员南方南指哈，一块儿跟我们。

0: 今天傍晚至夜间呢是有雷阵雨，时局地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七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外出雨具随身，注意防风防雷避雨和出行安全。那么在明天呢是仍然有降水天气的，请大家做好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在今天傍晚至夜间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0%。在明天白天呢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明天早晨呢气温在22到2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还是比较弱的，洗车指数是4级，不适宜骑车。另外呢在今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1级，处于低级别，但是呢重度敏感人群依旧需要做好健康防护。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首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啊，这个打了4场比赛，非常的精彩，一共产生了19粒进球，其中呢德国队在早些时候是7-1击败了库拉索，另外日本队在 F 组首轮中呢是2-2最后时刻逼平荷兰队，同时呢在 E 组当中啊也是凭借迪亚洛在第90分钟的绝杀进球1-0击败了厄瓜多尔队，另外瑞典队呢是5-1大胜，也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呢拔得头筹，所以 一天啊这个进了19粒进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今天的比赛哈，应该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也看到了孙东玲说最精彩的一天啊，还有原来儿媳妇也在我们的聊天室呢发来了一个赛程啊，在18号的赛程，这个应该是到后天的赛程，当然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呢也会有很多精彩的赛事，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一一来为大家的去梳理，那么也欢迎大家随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通过听天 FM 聊天室，包括抖音的视频直播间啊，以及微信微博平台的给我们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目的详细内容当中。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6月12号到7月20号，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首先还是来说一说今天的四场比赛吧。这四场比赛呢，可以说每场比赛都有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首先呢，在早些时候，德国队在E组当中是7-1击败了库拉索队啊。谈到这个比分，相信大家呢也梦回2014年，在12年之前，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是以同样的分数啊击败了东道主巴西队。另外呢，日本队是在 F 组首轮的2-2逼平了荷兰队。同时呢，另外一场比赛，瑞典队呢是5-1大胜。还有在 E 组当中的迪亚洛啊，第90分钟的进球呢，帮助科特迪瓦是1-0击败了厄瓜多尔。当然，这一天的比赛精彩内容非常的多，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腾带来的这个比赛日的综述。
1: 首先来看 E 组的两场较量，德国战车强势反弹，狂轰7球迎来首胜。美加墨世界杯E组首轮，德国队对阵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最大分差，7-1。开场仅6分钟，恩梅查就为德国首开纪录。不过库拉索队韧性十足，第21分钟通过抢断反击，由22岁的科梅嫩西亚攻破诺伊尔大门，斩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全场为之沸腾。随后稳住阵脚的德国队在此后接管比赛。第38分钟，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哈佛茨点球命中，德国3-1领先结束半场。下半场，德国队火力全开，穆夏拉、布朗、昂达夫先后建功，哈佛茨在第88分钟再入一球，最终7-1大胜，一扫连续两届世界杯开门黑的阴霾。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1-0险胜厄瓜多尔，两队多次射中门框，补时阶段，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制胜，这场胜利也为球队小组出线奠定了基础。再来看 F 组的两场对决，日本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绝平荷兰，延续亚洲荣耀。瑞典则大比分取胜，稳居小组榜首。此前荷兰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6战全胜，本场开场也占据了控球优势。上半场日本门将铃木彩彦多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0分钟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先拔头筹。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助攻中村敬斗劲射得分，日本1-1扳平。第64分钟，萨姆维尔轰出精彩弧线球，荷兰再次领先。绝境之下，日本队韧性拉满，第88分钟，小川航基头球经连田大地折射入网，2-2绝平对手。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4支亚洲区球队全部保持不败，创造亮眼战绩。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典5-1大胜突尼斯，拿下开门红。开场第7分钟，阿亚里远射破门，瑞典先下一城。第30分钟，伊萨克内切低射扩大比分。半场前，突尼斯雷基克头球扳回一城，比分定格为2-1。下半场突尼斯防线失误频出，第59分钟伊萨克抢断，助攻哲凯利什破门，第84分钟替补登场的斯万贝里扫射得分。

0: 第一。
1: 确实非常精彩的一天啊，看到大家在说这个德国狂胜库拉索并不感到意外，但是没有想到瑞典踢出了一个5-1，这样呢在一整天打进了19粒进球啊，非常非常的精彩。其实在这一天呢有很多的大分差出现啊，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么多的分差，是不是扩军之后的世界杯有点水的啊？有了很多鱼腩球队，那么未来比赛还会有更大的分差吗？其实纵观世界杯历史啊，在很早很早之前，各支球队呢是重攻轻守，那么大部分这个时间呢都有很大的分差啊，经常出现。比方说呢，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场均进球数是5.38个，也堪称世界杯最难打破的记录。比分最悬殊的是匈牙利9-0横扫韩国，净胜9球呢也是迄今并列的最大分差。1/4决赛，奥地利和瑞士是一共打进了12个进球，奥地利7-5获胜，这也是目前为止单场进球最多的场次。但是呢，自从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杯上的大比分和这个大分差都在减少，可能也是因为现代足球的发展越来越均衡了，不管是技战术打法呀，还是整体的水平都在提高，大比分呢也有，但是5球以上的大比分呢已经很少见了啊，少呢也不代表就纯没有。那么从1998

0: 2002年韩日世界杯小组赛的德国是8-0狂胜沙特，在同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小组赛，阿根廷是6-0击败了塞黑。2010年的南非，葡萄牙7-0横扫朝鲜。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啊，就是刚才提到的德国队呢是7-1直接击溃了东道主。还有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俄罗斯队也是5-0战胜了沙特，英格兰6-1战胜了巴拿马。还有在上一届，西班牙7-0大胜哥斯达黎加。1/8决赛呢，又出现了葡萄牙队6-1战胜瑞士队的情况。所以呢，也看得出来，基本上的这个大分差呀，都发生在小组赛阶段哈，也是因为分组的原因，容易出现这样的强弱对话，强队打疯了收不住，就会有几率出现大分差。当然，这一届世界杯呢，扩军成48支球队了，包括4支新军和多支时隔多年重返世界杯的球队哈。那这样的话呢，强弱遇到的概率就会更大了。看到大家呢也对这个进球的一天感到非常的激动哈，那这样呢4个比赛日已经结束了，有6个小组的首轮战罢，参加世界杯的有18位议员先生，其中有4人已经亮相了，分别是维尼修斯、穆夏拉、维尔茨和凯塞多。那么随着进程的深入呢，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球队豪门亮相，还有大家比较期待的可能就是像今天晚上西班牙要出战了，亚马尔是不是能够登场呢？以及哈兰德、法国队的姆巴佩、奥利塞啊，包括杜埃、登贝莱、萨利巴、葡萄牙的维蒂尼亚以及若昂内维斯，还有英格兰的这些球星啊，贝林厄姆、赖斯、萨卡等等，这些身价呢都超过了1亿，包括阿根廷的阿尔瓦雷斯啊。所以在未来呢，还会是有很多的强队亮相啊，这些豪门亮相，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那么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呢，也会有4场比赛啊，分别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比利时对阵埃及、沙特对阵乌拉圭、伊朗对阵新西兰，这4场比赛也是各有看点啊。我们接着来听本台记者孙腾带来的前瞻。
1: 6月16号当日的第一场小组赛将是西班牙迎战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佛得角。西班牙世界排名2，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西班牙第17次参加，自1978年起，斗牛士军团已经连续13次参加世界杯，其中2010年南非世界杯修成正果，首次获得大力神杯。不过从那之后，西班牙队成绩严重下滑，最近2届世界杯均止步16强。据新华社报道，西班牙国家队5月25号公布26人大名单，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等球员

0: 对锋线的中流砥柱，德布劳内的角色已从手术刀转为定海神针。埃及队将是第四次出战世界杯，前锋萨拉赫仍是埃及队的灵魂。马尔穆什的崛起也削减了球队对萨拉赫的依赖。埃及在世预赛非洲区表现强势，一场未输且零失球晋级。第三场小组赛是沙特阿拉伯迎战乌拉圭，两队近三次交手总进球均未超过三球。沙特男足教练席位刚刚经历洗牌，4月24号沙特国家队解雇法国籍主帅勒纳尔，聘请希腊教练多尼斯带队参加世界杯，这名新帅能否在短时间内与球队磨合好还留有悬念。乌拉圭则由名帅贝尔萨挂帅，贝尔萨没有将39岁的队史射手王苏亚雷斯留在大名单内，尽管苏亚雷斯69球143场的队史记录仍未有人打破。此前他也曾因批评贝尔萨的执教方式而道歉，但最终乌拉圭的锋线人选是努涅斯、阿基雷和维尼亚斯。当日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将是伊朗对阵新西兰。伊朗世界排名第21位，第七次参加世界杯，此前六次均止步小组赛，但本届世界杯将会是他们最特殊的一届，在墨西哥跨境备战，当天往返美国，球队中仍有十余人没有签证。新西兰则是第三次亮相世界杯，在此前世界杯中从未赢球。2010年最佳战绩曾三战全平保持不败。本次新西兰26人大名单由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领衔，球队打法简单硬朗直接，主打英式的高举高打，球队短板也同样明显，中场创造力不足，进攻手段较为单一，后防转身速度偏慢。此番回归，球队将以挑战者姿态轻装上阵。
1: 在这个报道当中啊，所提到的伊朗有很多的这个成员呢，再次被美国申请签证的时候拒签了啊，那么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当然，这些被拒的人呢，不包括球员和教练啊。伊朗队的31名球员，包括教练团队是都已经获得了签证。此前呢，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那么根据赛程呢，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是分别在今天晚上还有这个21号和26号这三天，那么他们看起来也要是当天往返哈，就是比赛的时候呢到美国，比完了再回墨西哥，因为他们的基地是在墨西哥，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备战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墨西哥呢，最近哈也是有一些中国

的足球真相记者王毅以及大地的南方男子，我们一块儿再来展开说说在今天世界杯比赛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话题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内容。根据相关的报道呢，正在大连备战亚运会比赛的中国 U23 男足是在能战胜对手，也取得了对对手的备战足协杯和联赛。那么据了解呢，同时在大连集训的国足也观看了这场比赛，不过包括王玉栋、刘浩芬、拜赫拉姆在内啊，7名入选国足的 U23 球员呢并没有参加比赛。同时这个联赛也在备战当中啊，很快呢中超联赛也要重燃战火了。在最近，国安是举办了本赛季第二次媒体以及球迷的公开日活动，外援孔特呢是因为个人事务和主教练请了假，今天呢他已经是结束试驾归队合练了。今年25岁的孔特加盟国安之后呢，上半程代表球队是出战了15场中超联赛。这周五呢，国安也将迎来和广州报的足协杯第4轮赛事。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坛，最近呢有很多的交易啊，就跟世界杯来抢头条了。比方说皇马这边官方发布公告，签下了切尔西的左后卫库库雷利亚，双方呢也要签约到2032年。根据罗马诺记者之前的报道呢，他的转会费是5500万欧加500万欧的浮动奖金。公告当中说呢，已经达成了转会协议啊，签约6个赛季。库库雷利亚呢今年27岁啊，是西班牙籍的左后卫，目前的得转身价是5000万欧，在2022年切尔西花费了6530万欧从布莱顿签下了，效力蓝军至今。他随队获得了世俱杯以及欧协联的冠军，目前呢正在随西班牙国家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哈。所以这样一来呢，在皇马阵中也有西班牙国家队的球员了哈。其实如果这笔签约没有完成的，那在目前皇马队中还没有西班牙国家队的队员哈，也是被之前大家所讨论的一个话题。与此同时呢，卡拉菲奥里潜在加盟皇马的交易呢就已经告吹了。之前呢新帅穆里尼奥是一直希望从阿森纳签下卡拉菲奥里呢，有说法称呢他把这个卡拉菲奥里视为补强防线的最后一块拼图。之前呢皇马已经着手为这支西甲球队来重建防线了，包括邓弗里斯和科纳特预计呢也将加盟啊。本来卡拉菲奥里呢原本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新左后卫，不过呢根据相关消息的报道阿森纳是无意出售卡拉菲奥里。24岁的他呢合同还剩3年，阿森纳这边没有同意放人哈，因为他们在北伦敦呢刚刚收获了不错的成绩，还是想留住他来保持这一位置的阵容深度。不过考虑到他的伤病困扰，如果收到一份高额报价，阿森纳呢可能也会选择认真考虑。另外呢，穆里尼奥也是找了一个助手，39岁的赫迪拉将出任他在皇马的助教啊，担任新的助理教练，将在7月重返

暴跌38位，也是在法网和 WTA 500级别伦敦站遭遇到了一轮游。在今天6:30的郑钦文也将在 WTA 250级别诺丁汉站首轮对阵萨卡里。他的世界排名呢创下了2022年1月以来的新低，在当时呢2021年的年终排名是143位。的确受到生命的影响呢，让郑钦文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在比赛过程当中保持很高的状态啊，也一直是遭遇到了一轮游，也期待他能够早日找回这个比赛的感觉。那么中国网协官网也公布了今年参加名古屋亚运会的运动员名单，在男队呢有孔维一、张天慧、陈烨、吴亦丙和孟凡明，女队是王希雨、张帅、杨昭轩、郭涵玉和蒋欣瑜，是没有大家熟悉的郑钦文的。这个他也缺席了这一次的名单啊，他在这个总局的网球中心官网公示当中呢也提到了，本着统筹兼顾啊，减少兼项突出单打的原则，坚持以老带新、老中青结合统筹安排亚运会和奥运积分排名参赛的赛事。那么现在就是对这份名单呢予以公示。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国乒颗粒无收，未获一冠。在14号晚呢，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是展开最后一日的争夺。随着林诗栋、黄友正在男双决赛中失利，中国队在这站比赛中颗粒无收，未获一冠。这站比赛呢，国乒是派出了包括林诗栋在内的9名男单选手和陈毅领衔的11名女单选手，但没有人能够晋级决赛。3队女双和2队混双也都无缘决赛。在3对男双组合中，只有世界排名第3的林诗栋和黄友正是闯进了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8位的韩国选手，中国组合在关键分把握不利，是以13-15、5-11、9-11遭到了对手的零封，无缘冠军。F1 巴塞罗那大奖赛也结束了争夺，汉密尔顿夺冠了。在车手积分榜上，他和安东内利的分差也缩小至41分。之后呢，拉塞尔排在第3，勒克莱尔排在第4，还有诺里斯、皮亚斯特里、维斯塔潘、哈斯利、哈吉尔、加斯利啊、哈吉尔和劳森，这是前10的这个车手啊。的确，汉密尔顿在这次夺冠呢非常不容易啊，也是实现了个人历史的突破和加盟法拉利以后的一个突破。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今天我们的一个话题呢，也来讨论一下世界杯。在今天一天就有这个19粒进球啊，确实是非常的精彩刺激。在早些时候，德国呢又是踢出了一个7-1战胜了库拉索。在今天白天啊，瑞典又打出了一个5-1啊，非常大的分差。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讨论啊，说是确实是这个夜里的比赛呢看着有点痛苦是吧，3点的比赛打开之后听根本扛不住啊！我还想到在上一次德国踢出7-1的时候呢，也是夜里看了一下睡着了，睡着再醒来已经是一个大比分了，感觉错过好多哈。歪歪说这个只要后半夜能扛住就行，今天没扛住，但是今天确实有很多的精彩的赛事，看看今天晚上大家会关注哪一场，是不是西班牙打佛得角，这场呢有很多的球迷也在预测也会出现一个大比分，还有呢比利时对埃及这场比赛同样也很有看点，再加上沙特踢乌拉圭又有我们亚足联的球队去出征了，沙特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呢是小组赛先战胜了阿根廷啊，也是爆出了一个冷门，还有晚些时候开始的伊朗和新西兰的比赛，其实每场比赛都各有看点啊。但是还是要合理安排时间啊，这个比赛赛程非常长，再加上呢还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夜场，您千万不要因为看球把身体给耽误了是吧，看球熬夜熬的有点头晕脑胀的，第二天有工作或者还要上学，确实这会让大家比较痛苦啊，因为这个48支球队啊现在比赛非常多，战线拉得也比较长，所以大家呢还是有节制的去选择一场或者几场比赛哈，比较友好的时间可以关注一下。
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戈铁马，在稍后六点半到七点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呢，我们会连线本台的足球记者王毅以及前国安球员南方指导，一块儿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比赛。除了进球之外呢，我们也聊聊在这一次世界杯到目前为止啊，亚洲球队的表现，目前呢还是没有收获。

说今天瑞典队斯万贝里的这粒进球，边裁一开始是举旗显示越位的，后来呢 VAR 划线呢也显示越位，但是呢听取 VAR 之后呢又示意进球有效。为什么呢？是因为在这个足球内置芯片的监测画面当中呢，发现在边路传中时不越位的伊萨克用前点，在前点啊用脚跟是和足球发生的接触，所以呢足球内的芯片监测到了接触呢，它给的那个线啊有一个小小的位移，那么最终呢斯万贝里被判定是接到了伊萨克的传球，所以进球有效啊。确实科技呢也在改变着足球的结果。您对这届世界杯当中出现的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怎么看啊？稍后我们在这个燃动美加墨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嘉宾我们一块儿来聊一下。还有前瞻红魔的啊，比利时今天对阵埃及，虽然埃及也不差是吧，有这个法老，但是好像说呀埃及的状态比较差，不知道能不能赢哈，大家也可以接着再聊前瞻的比

0: 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48支五洲劲旅，104场巅峰对决，从墨西哥城揭幕到纽约终极之战，这个夏天再次因足球沸腾。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人动美加墨栏目，我是雪姨。在这个半个小时呢，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的足球记者王毅，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球员南方南指，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比赛。两位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今天
2: 南指好。
0: 嗯，
2: 雪姨好。
0: 今天的这个进球哈非常多，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得非常开心哈？应该是在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数最多的，可能像王毅。

0: 那球我光看电视，我们后来主裁判可能说算进了，那我想那可能是有接触吧。
1: 嗯，其实这个球大家看的时候应该第一反应都是越位了，甚至 VR 划线也显示了越位，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这个先进的黑科技啊，这个足球也得充电，说是里边的芯片呢监测到了有接触，然后转播画面呢也给了那个一个小小的这个

的问题，因为世界杯都是最顶级的裁判。再有一方面呢，我觉得和科技的这个水平也有关系，在常规的一般联赛当中，很难投入这么高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儿。那世界杯是作为最顶尖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先进的科技，可以决定一个进球，可以改变比赛最终的走势。但是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接受相对粗线条一。

0: 2胜2平，不知道两位怎么评价目前亚洲球队的表现，是不是这么一看我们这个国足没有竞争上8.5个出线名额也在情理之中啊？男子先说聊聊。
1: 我觉得有些场次有点偶然，有点因为确实你比如说卡塔尔对瑞士这场比赛，我觉得实力还是有一定悬殊的。然后韩国的那场球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因素可能比较关键，因为那场球我也看了，就是高海拔。那场球明显给我感觉捷克队的队员跑不动了，但是韩国队员的体能还是占据了优势，还是没问题的。你所以说你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一个高海拔可能对于韩国队来说有一定的优势。可能最有含金量的应该是日本跟荷兰这场比赛，确实荷兰是欧洲的强队，而且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有一定的实力差，但是不明显。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队的韧劲还有他在后半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在这个世界舞台上跟强队他是也有掌控力的，他是也能够有这个很好的配合的。应该说这场比赛是一个试金石，而且这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日本队还是有一定也是受了一定伤病的原因，因为在上半场的过程当中你基本看不到两个边路有爆点，因为也确实跟他的这个三三军啊跟其他一些球员的受伤有关系，也影响。

0: 但是第一个这个进球时候，其实齐天大人在那个他也蹭了一下，
1: 蹭了一下，
0: 对吧？但是他就没有记在齐天大人的身上，所以这个进球的计算是吧，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反正我个人的感觉的疑问吧。包括卡塔尔的那个绝平的球，是不是最后好像也继承了瑞士的乌龙球？啊，继承了瑞士的乌龙球，所以也没有记在卡塔尔最后完成直接发力头球攻门的这个球员身上。其实那个球我觉得是胡锡顶，但是最后反正官方呢给记了一个瑞士的乌龙球。所以到底是进球之前最后蹭着谁了算谁的，还是说呢应该是主动发力改变球的方向，而不是被动被击打改变球的方向？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值得讨论啊？
1: 对，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说你比如说你打门的时候，你这个你碰到了对方的后卫队员弹进了球门，他可能看球的线路。如果说你这个球的线路是奔球门的，是奔球门里头的，他有可能就是谁射门？
0: 射门队员
1: 是对你。如果说你射门已经偏出了球门范围了，那可能有大多数算乌龙。
0: 但是您记得那个9-1的时候，咱们那叫外围的远射是吧？范志毅要不伸脚挡，那球可能出去了。
1: 那球应该出去了，
0: 但是呢，记在咱们身上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关于球怎么记哈，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值得讨论的。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改进的方向哈。反正我看大家现在都在接这个连田大地的事业运哈，在那站着不动就白进一个球。但是这一届呢？除了刚才讨论到的这个一个足球内置芯片，还是有很多的变化。每一届世界杯呢，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发生。作为一个足球场上的实验吧，包括在这一届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三分钟的补水，好像呢有一些球队就直接把这个足球比赛按照四节来准备了。我印象当中，可能有一些球队像澳大利亚吧，在补水之后的这个场上的节奏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我想问一下南指啊，就是您觉得这个45分钟再分成上下半集当中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吗？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场上的一些战术的调整？
1: 有影响，这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你补水嘛，你也得需要这个一两分钟两三分钟的时间。

用的。我觉得，哎，这个有一点打断了足球比赛的节奏。你看，国际足联出了那么多规定，是吧？换人的时间限制多少秒不下去就这个进行处罚。VR 提高了这么多的运营成本。

0: 呢也是在球队里面，最近状态也不
1: 可能配置吧。然后第二个点呢，可能就是还是关注一下亚洲的球队，因为毕竟咱们在之前亚洲球队还没有败过，看看今天晚上的比赛，看看亚洲球队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2: 嗯，王毅呢会看哪场球？

0: 他是小组第一，所以应该没有那么怂啊，应该是有一战之力的，我觉得。
1: 他的那些队员也基本上都在欧洲踢球，他跟
0: 对有很多法国的
1: 啊，对，有法国有葡萄牙什么的，他跟库拉索还不太一样，还不太一样。
2: 这个库拉索呢，很多是荷兰对吧？然后福德讲的好多是葡萄牙的，所以现在这些别看这个地方不大啊，但是球员基本上都是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所以也期待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吧。还有沙特啊，我不知道两位会不会特别关注，因为在上一届世界杯当中呢，也赢过阿根廷，所以面对乌拉圭有没有爆冷的可能？
1: 我觉得这机会不大，我觉得机会不大。乌拉圭实力挺强的，乌拉圭他在南美洲预选赛的时候赢过巴西，赢过阿根廷，而且这个一个乌拉圭一个巴拉圭这踢球都属于比较硬的，在南美洲里头真的身体对抗比较硬朗，而且非常有韧性的。我觉得因为这个跟上届那几场还不太一样，我觉得真的。
2: 嗯，也期待一下今天。
0: 其实我也同意男子这个观点哈。另外，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咱们亚洲球队第一轮目前保持不败，
1: 也不正常，
2: 不太对劲是吗？
0: 总会有输球的队，我觉得现在沙特有点悬。
1: 对，其实卡塔尔那场已经很悬了，但
0: 对对，
1: 最后很幸运的，你看卡塔尔跟瑞士还有到后来瑞士踢的我觉得稍微有点松了，而且他的一些机会也没抓住。
0: 嗯，
2: 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今天的比赛，包括对于明天一些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前瞻哈，也希望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也打得非常精彩吧。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聊吧，再见。
0: 嗯，再见。
2: 对，确实两位所说的哈，可能也真的涵盖了我们在目前为止观赛的一些体验，包括这个上下半场三分钟的补水啊，还有这个皮球充电之后对于比赛结果的一些变化。那么可能我们随着这次世界杯的深入呢，还需要继续啊和这些新的规则啊再好好的融入一下啊。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4: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今天的界内界外，我们要和大家接着聊的话题还是极限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极限户外探险家，也是中国探险家俱乐部的成员 XFUN 极限俱乐部的主理人张晶。那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是提到了市面上大家能够看到的极限运动他基本上都会，而且都考下了专业的证书。那么在去年他完成了登顶海拔7000多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并完成了全国前所未有的速降伞滑雪挑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就会和我们分享这样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那还是让张晶和大家打个招呼。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晶，很高兴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极限户外运动的一些历程。
7: 咱们说能玩极限运动的人都有股冒险精神，有拼劲儿和闯劲儿。而且张晶，你涉及到的很多挑战在国内都是前所未有的，你都是第一次去尝试，其实风险系数还是蛮高的。但是咱们之前聊的时候就会发现你本人其实安全意识特别强，所以与其说是挑战，其实大多数都不会发生意外。
8: 对，就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自己能力可以去完成

有一难度的一些挑战，而不是说我今天要从楼上跳下去，带着做低空跳伞我就跳下去了，或者是这有一个洞穴我就往里钻，我就往里去探索看看里边有什么，不是这么的，我们都会做很详细的一些

0: 百分之多少的成功率呢？
1: 像去年我完成了慕士塔格的这个速降伞滑雪，
0: 嗯，
1: 这个就是花了有三年的时间。
0: 速降伞滑雪这次你准备了三年啊？
1: 对。
0: 听说速降伞滑雪这个项目在国内专业的玩家只有十几个人，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肯定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呢？
1: 速降伞滑雪呢，又叫 speed riding， 又叫是滑雪飞伞，它是就是你有一把滑翔伞，是速降伞，然后脚下呢是穿着滑雪板。

0: 这个所这这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就感跟这个爽感在里边，但是这个运动呢就是非常难，因为为什么说我滑了三年？它最开始你需要先接触滑翔伞的练习，
1: 对，
0: 你滑翔伞的练习之后呢，因为像滑翔伞它是一个很需要时间去训练的一个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飞行的次数，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在留空的时间，比如在天上这种控制的时间，当你完全掌握了之后，你觉得没问题了，或者教练觉得你可以了，你才能进行一个速降伞的训练。因为速降伞要比滑翔伞小小三分之二，
1: 嗯，
0: 相当于速降伞是滑翔伞的三分之一的面积，所以它的操控呢就会更加灵敏，然后也会更加快。嗯，就比如像我们滑翔伞就可以很轻的落地，但是像速降伞呢，你让我穿着滑翔板速度就很快。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程度在里边，就好比来说，就滑翔伞呢，就是一个大众的我们开的一个汽车，
1: 嗯，
0: 它速降伞呢，就相当于一个有性能的跑车，它两个这种性能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进阶就会更难。当你学完速降伞之后呢，你要学习滑雪，
1: 嗯，这个。当这个速降伞滑雪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所使用的雪板是单板还是双板？
0: 双板，你就需要有双板的练习嘛？因为双板的话，它这个因为单板是单独的一方向，
1: 对，
0: 侧方向，你没办法进行这种更高速的这种滑行和控制，所以就需要双板的练习。然后双板练习呢，你就需要有很好的这种训练状态。你像很多人，像这几年滑雪都特别火，
1: 嗯，
0: 我们都会去滑雪，你会发现就是刚开始接触滑雪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
0: 但是当滑雪你需要掌握之后，掌握了滑雪之后呢，你又需要去增加自己的速度，因为在我们从山顶上冲下来的时候需要速度才能让这个伞起飞，
1: 对，
0: 你需要克服速度这种恐惧。然后像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单脚先落地，又需要进行单脚的滑行，然后当这个滑雪完全没问题了之后，才能进行速降伞滑雪的初始。因为这是一项运动，滑雪是一项运动，滑翔伞是一项运动，然后两个结合起来又是一项新的运动。
1: 嗯，
0: 我记得我当时第一次练速降伞滑雪的时候，也是被伞拖着在雪道上跑。
1: 你第一次尝试大概是哪年？
0: 应该是2021年。
1: 嗯，那你说被拖着走是还是能滑，还是说会滚？
0: 对，就是就被拖着在地上滑行，因为那个伞它兜风嘛，因为那时候就还控制不好，控制不好，你穿着雪板，然后又带着滑翔伞，所以这个就是被拖着在雪道上来回。风又大，然后就被拖着在雪道上来回跑。但是到后来呢，我们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呢，也是先找最初级的这个雪道，然后呢初级雪道之后呢，再进行这种中级的雪道，到后来我们去进行在大山上滑雪，然后也不是上来就从山顶上开始往下滑到半山腰，从半山腰之后滑个几趟，觉得可以掌握这里的这种风速啊，这种下沉率啊，然后和这种控制没问题之后，我们才到山顶，然后再冲下来进行训练。
1: 你从初级道、中级道，再到高级道，再上到半山坡，

0: 像这项运动啊，其实在国外普及的已经很大众了，就是很多人呢都可以去完成这种高山滑雪的这种挑战。
1: 嗯，
0: 但是在国内呢，就没有人去做这项运动，就很少。
1: 嗯，
0: 包括到现在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也在尽力推广这项运动，但是还是很少，因为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而且危险程度也很大。所以呢，选择慕士塔格，因为它是一座7000米。

0: 计划当中之内，因为我在前两年呢也时间的关系，所以呢不能去，那就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个挑战，所以当时呢也被暂停了这个项目。但是呢等后来一开放，我们就决定，哎，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完成，可以去挑战。当然呢，当然对这个滑雪飞伞这个挑战和自己的一些自身能力也觉着是可以了。但如果你放在前两年的话，我可能顶多就是去爬山，然后滑雪下来，也不会去说去完成滑雪飞伞这个挑战。但是当这个运动呢，我觉着可以掌握了，基本上八九十可以去完成这样一挑战之后，我们才去啊，凑着这个时机去完成一样。从慕士塔格上滑雪和滑飞伞这样下来，
1: 当时几个人跟你一起去的？
0: 我们的团队是四个人。
1: 是大家都和你一起去完成挑战，还是说只是陪着你？
0: 保障。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摄影师，然后也需要有一个同伴，然后这需要一块儿去爬行嘛。然后还有，但是像我们登山团队是多的，我们是要是跟登

0: 就是很危险的，可能掉下去别人就发现不了你，或者是就会出现危险。等天气晴了之后，风向可以了，哎，最后就凑着那一分钟正好赶上那一风向是合适的，然后才开始飞。要不然后来也是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我们拍那个片子嘛，我在就在雪场在那等，然后那雪基本上把我的半个身子都已经埋住了。如果就是当时这个天气再差一点，那可能这个挑战也没法完成，就还是运气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像第二个，就像我们这批结束了之后，有第二个团队，然后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呢也是也想去完成这样一个挑战嘛，但是当时就是运气不好。风特别大，也就是遇到各种状况，最后也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就是运气是一方面，然后这个经验和实力呢也是一方面。
1: 那你觉得这样一次挑战，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啊，还算整体顺利吗？
0: 整体顺利，在我的这个计划当中啊，还是很满意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

不负责，是这部分的一些这个反馈。就这，其实我觉得国内人对这种极限运动还是会有一定的误解在里边，就觉得很多极限运动就是很危险，或者是很有就是不负责，对生命不负责，然后或者是这种很挑战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像极限运动呢，它是非常负责，因为像我们所学的所有的运动啊，都是需要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去提升，然后去进阶自己的一些专业，然后才能去尝试和完成这样一些挑战。但是像我们玩的越来越多，向大家分析或者是讲解展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去开始尝试和体验。你比如像很多滑雪的，这两年很多滑雪的一些运动员或者爱好者都开始去学习滑翔伞了，然后学习滑翔伞就是为了想结合这个运动。那很多学习滑翔伞的这些爱好者呢，然后也去学习滑雪了，他们呢也是想完成这项运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去引领着更多的爱好者，因为首先他们是第一阶段最先了解这项运动的，然后包括他们也在玩，就知道这部分该怎么接触，怎么去了解，所以他。

0: 花多长时间，没有人给我讲这些。我们要不然就是问一些就是已经有学习过的朋友，要不然就是自己去摸索，然后自己去找。这都是坑，一个一个的坑。
1: 那么为了避坑，这些都是张晶给大家的一些小小建议哈。从大学毕业之后，你开始真正接触这些极限运动，而且他们已经完全融入了你的生活。你觉得玩了这么多年极限运动，它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极限运动带来改变，其实不光是极限运动吧，其实所有的运动都是有包括的，只不过极限运动它需要你花费的时间跟精力更多一点。其次呢，就是我说第一个改变就是性格上的问题，因为像以前的话就是很毛躁，就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想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不稳重嘛，还是说不稳重。然后突然今天想干这个了就去干那个，明天想干这个干那个了，就是坚持不下来。但是像极限运动的话，你去学习一件事情，你必须要花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放在里边。如果就是你不花时间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达到进阶和提升，那就你需要去不断的努力。你夏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你都需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掌握不同的这种气象、不同的这种环境、不同的这种温度所进行的一些训练。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你训练的心情啊，或者是这种感觉，这种对于处事的状态就会更加的稳重一点。包括像平常像遇到可能大家遇到一些急事啊，或者小或者有什么问题的事情啊，就会觉得很烦躁，或者是有困难，但对我们来说呢，就会觉得不困难，最起码都能解决，是问题都能解决，
1: 是问题就抽丝剥茧，反正无论是要完成一个挑战，你也是分步骤去完成。那如果遇到事儿了，那也就是一步一步咱们再看，再慢慢弄。
0: 对，你比如像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啊，遇到一些问题啊，或者遇到一些困难啊，你可能就是还是有很多的时间去不断的去解决，去找方案，去应对，这个是一方面。但是像我们在进行运动的极限运动的情况下，你比如像出现问题，你只有几秒的时间或者是很短的时间让你去临时反应，然后处理应对这些情况。所以呢，这个就会觉得这么长的时间我们都可以应对这么困难的事情，那我们可以花在遇到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啊，琐碎的事情啊，我们都可以去很用平常心或者是去解决这种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心理的感受吧，因为像在运动的时候，这种肾上腺素就会飙升，你会感觉到快乐、幸福、兴奋、激动。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他登顶7000多米海拔的慕士塔格峰，并成功完成速降伞滑雪的人生故事，同时也讲述了极限运动带给他的诸多改变。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张晶做客《界内界外》，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4: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15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

0: 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2: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3: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0: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4: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5: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0: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6: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7: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2.5，邀您共享豪门盛宴。欢迎收听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特别节目《燃动美加墨》。

0: 首先还是来说一说今天的四场比赛吧。这四场比赛呢，可以说每场比赛都有非常值得关注的地方。首先呢，在早些时候，德国队在 E 组当中是7-1击败了库拉索队啊。谈到这个比分，相信大家呢也梦回2014年，在12年之前，德国队在巴西世界杯半决赛当中呢，是以同样的分数啊击败了东道主巴西队。另外呢，日本队是在 F 组首轮的2-2逼平了荷兰队。同时呢，另外一场比赛瑞典队呢是5-1大胜。还有在 E 组当中的迪亚洛啊，第90分钟的进球呢帮助科特迪瓦是1-0击败了厄瓜多尔。当然这一天的比赛精彩内容非常的多，我们来听一下本台记者孙腾带来的这个比赛日的综述。
1: 首先来看 E 组的两场较量，德国战车强势反弹，狂轰7球迎来首胜。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德国队对阵首次登上世界杯舞台的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目前最大分差7-1。开场仅6分钟，恩梅查就为德国首开纪录。不过库拉索队韧性十足，第21分钟通过抢断反击，由22岁的科梅嫩西亚攻破诺伊尔大门，斩获了队史世界杯首球，全场为之沸腾。随后稳住阵脚的德国队在此后接管比赛。第38分钟，施洛特贝克头球破门，上半场补时阶段哈弗茨点球命中，德国3-1领先结束半场。下半场德国队火力全开，穆夏拉、布朗、昂达夫先后建功，哈弗茨在第88分钟再入一球，最终7-1大胜，一扫连续两届世界杯开门黑的阴霾。同组另一场比赛，科特迪瓦1-0险胜厄瓜多尔，两队首次交手，全场攻防激烈，多次射中门框。补时阶段阿马德、迪亚洛破门制胜，这场胜利也为球队小组出线奠定了基础。再来看 F 组的两场对决，日本两度落后两度扳平，绝平荷兰延续亚洲荣耀，瑞典则大比分取胜，稳居小组榜首。此前荷兰世界杯对阵亚洲球队6战全胜，本场开场也占据了控球优势，上半场日本门将铃木彩彦多次神扑力保球门不失，下半场风云突变，第50分钟范戴克头球破门，荷兰先拔头筹，仅7分钟后久保建英助攻中村敬斗劲射得分，日本1-1扳平，第64分钟萨姆维尔轰出精彩弧线球，荷兰再次领先。绝境之下，日本队韧性拉满，第88分钟小川航基头球经连田大地折射入网，2-2绝平对手。至此世界杯开赛4天，4支亚洲区球队全部保持不败，创造亮眼战绩。同组另一场比赛，瑞典5-1大胜突尼斯，拿下开门红，开场第7分钟阿亚里远射破门，瑞典先下一城，第30分钟伊萨克内切低射扩大比分，半场前突尼斯雷基克头球扳回一城，比分定格为2-1。下半场突尼斯防线失误。

0: 未来呢还会是有很多的强队亮相啊，这些豪门亮相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那么在今天晚上明天凌晨呢也会有四场比赛啊，分别是西班牙对阵佛得角，比利时对阵埃及，沙特对阵乌拉圭，伊朗对阵新西兰，这四场比赛也是各有看点啊。我们接着来听本台记者孙腾带来的前瞻。
1: 6月16号，当日的第一场小组赛将是西班牙迎战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球队佛得角。西班牙世界排名第二，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之一。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是西班牙第17次参加，自1978年起，斗牛士军团已经连续13次参加世界杯，其中2010年南非世界杯修成正果，首次获得大力神杯。不过从那之后，西班牙队成绩严重下滑，最近两届世界杯均止步16强。据新华社报道，西班牙国家队5月25号公布26人大名单，目前仍在养伤的亚马尔和尼克威廉姆斯等球员均成功入选。此前西班牙主帅在专访时表示，亚马尔、尼克威廉姆斯和穆尼奥斯每天都在好转，期待能在对阵佛得角的比赛中复出。佛得角首次晋级世界杯正赛，双方此前从未交手，这是佛得角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场比赛。当日的第二场小组赛将是比利时对阵埃及，比利时世界排名第九，比利时队将迎来自己的第15次世界杯之旅。2018年世界杯季军成为黄金一代巅峰，但2022年小组出局令人意想不到。2026年世界杯或将成为其黄金一代的谢幕之战。卢卡库依旧再次入选，成为球队锋线的中流砥柱。德布劳内的角色已从手术刀转为定海神针。埃及队将是第四次出战世界杯，前锋萨拉赫仍是埃及队的灵魂。马尔穆什的崛起也削减了球队对萨拉赫的依赖。埃及在世预赛非洲区表现强势，一场未输且零失球晋级。第三场小组赛是沙特阿拉伯迎战乌拉圭，两队近三次交手，总进球均未超过三球。沙特男足教练席位刚刚经历洗牌，4月24号沙特国家队解雇法国籍主帅勒纳尔，聘请希腊教练多尼斯带队参加世界杯，这名新帅能否在短时间内与球队磨合好还留有悬念。乌拉圭则由名帅贝尔萨挂帅，贝尔萨没有将39岁的队史射手王苏亚雷斯留在大名单内，尽管苏亚雷斯69球143场的队史记录仍未有人打破。此前他也曾因批评贝尔萨的执教方式而道歉，但最终乌拉圭的锋线人选是努涅斯、阿基雷和维尼亚斯。当日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将是伊朗对阵新西兰，伊朗世界排名第21位，第7次参加世界杯，此前6次均止步小组赛，但本届世界杯将会是他们最特殊的一届，在墨西哥跨境备战，当天往返美国，球队中仍有十余人没有签证。新西兰则是第三次亮相世界杯，在此前世界杯中从未赢球。2010年最佳战绩曾三战全平保持不败。本次新西兰26人大名单由诺丁汉森林前锋克里斯伍德领衔，球队打法简单硬朗直接，主打英式的高举高打，球队短板也同样明显，中场创造力不足，进攻手段较为单一，后防转身速度偏慢。此番回归，球队将以挑战者姿态轻装上阵。
0: 在这个报道当中啊，所提到的伊朗有很多的这个成员呢，再次被美国申请签证的时候拒签了啊，那么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当然，这些被拒的人呢，不包括球员和教练啊。伊朗队的31名球员，包括教练团队是都已经获得了签证。此前呢，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说，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那么根据赛程呢，伊朗队的三场小组赛是分别在今天晚上还有这个21号和26号这三天，那么他们看起来要是当天往返哈，就是比赛的时候呢到美国，比完了再回墨西哥，因为他们的基地是在墨西哥，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备战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墨西哥呢，最近哈也是有一些中国的球迷到现

容易放人哈，因为他们在北伦敦呢刚刚收获了不错的成绩，还是想留住他来保持这一位置的阵容深度。不过考虑到他的伤病困扰，如果收到一份高额报价，阿森纳呢可能也会选择认真考虑。

对这份名单呢予以公示。根据北京日报的报道，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国乒颗粒无收未获一冠，在14号晚呢 WTT 萨格勒布常规挑战赛是展开最后一日的争夺。随着林诗栋、黄友正在男双决赛中失利，中国队在这站比赛中颗粒无收未获一冠。这站比赛呢，国乒是派出了包括林诗栋在内的9名男单选手和陈毅领衔的11名女单选手，但没有人能够晋级决赛。三队女双和两队混双也都无缘决赛。在三队男双组合中，只有世界排名第3的林诗栋和黄友正是闯进了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8位的韩国选手，中国组合在关键分把握不利，是以13-15、5-11、9-11遭到了对手的零封，无缘冠军。

赛哈，比较友好的时间可以关注一下。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戈铁马，在稍后六点半到七点的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呢，我们会连线本台的足球记者王毅以及前国安球员南方指导，一块来回顾。

0: 的接触呢，他给的那个线啊，有一判定是接到了伊萨克的传球，所以进球有效啊。确实，科技呢也在改变着足球的结果。您对这届世界杯当中出现的这么多有意思的事儿怎么看啊？稍后我们在这个燃动美加墨这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可以和嘉宾我们一块儿来聊一下。还有前瞻红魔的啊，比利时今天对阵埃及，虽然埃及也不差，是吧？有这个法老，但是好像说呀，埃及的状态比较差，不知道能不能赢哈。大家也可以接着再聊前瞻的比赛呢，一会儿我们也会展开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一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晓。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燃动美加墨栏目哈，我是雪姨。在这个半个小时呢，我们马上请进本台的足球记者王毅，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前国安球员南方南指哈，跟我们一块来聊聊今天的比赛。两位好。
1: 哎，两位主持人好。
0: 哎，今天
2: 南指好，雪姨好。
0: 今天的这个进球哈非常多，不知道两位有没有看得非常开心哈？应该是在这届世界杯开赛以来进球数最多的。可能像王毅比较关注的德国，在早些时候是7-1大胜库拉索，还有在上午的比赛，中午的比赛吧，算是瑞典是5-1大胜了突尼斯，还有日本，咱们亚足联的球队2-2逼平了荷兰，科特迪瓦是1-0战胜了厄瓜多尔。有没有让两位印象比较深刻的进球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
2: 男子
0: 先说吧。
2: 哪个球最印象深刻？
1: 印象比较深刻，你让我猛一想，今天这进球实在是有点多，
0: 进的太多了。
1: 对，实在有点多。印象深刻的，可能我那个瑞典进那个球，那挺有戏剧性的那个。
0: 您说的是伊萨克助攻的那个球是吧？差点被吹了。
1: 对，
2: 斯万贝里那个球是吧？
1: 对，那球有点戏剧性。那球我光看电视，我没觉得他碰到了，真的，我觉得那就是个越位球。后来主裁判可能说算进了，那我想那可能是有接触吧。
0: 嗯，其实这个球大家看的时候，应该第一反应都是越位了，甚至 VR 画线也显示了越位。但是呢，就是因为在这届世界杯当中，这个先进的黑科技啊，这个足球也得充电，说是里边的芯片呢监测到了有接触。然后整个画面呢也给了那个一个小小的这个折线图哈，看到了在触球那一瞬间球是有位移的，所以最终呢这个进球还是算了，斯万贝里刚一上场第一脚触球就打进。

0: 会不会继续去这当中，这个科技的改变会给足球比赛带来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首先像刚才南哲所说的，就是在咱们看比赛的过程当中，第一视觉效果那3-0的球肯定是越位了，因为这个转播员当时都在开玩笑嘛，说这个球不用画线，说哪用这个 VR 画线，这么明显的越位。但是没想到呢，视频助理介入之后宣布进球有效，后续再如果大家看转播的话，后续其实才又画了，就是伊萨克碰到这个球的那一瞬间那一帧，是吧，在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球里面的芯片，导致球碰到了这个球员的脚，遇到撞击之后的那个波形图。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科技改变足球的一个部分，在这届世界杯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但是我觉得在未来呢，难度是比较大的，对吧？因为咱们很现实，就是在世界杯的赛场当中，每一颗球里面都可以有芯片，都可以充电。不过呢，你这个规则它无法适用于广大的足球赛事当中。咱们都不用说咱们稍微低级别一点的，咱们就搁在五大联赛的这个赛场上，这么一个庞杂的联赛体系里面，每一颗球都要给它装上芯片，都要充电吗？那可能这个足球的量，这个芯片的量就太大了。再有一个呢，就当这个芯片装在足球里面之后，你需要视频助理裁判，包括在这个科技分析方面有非常高效精准的科技辅助，但是呢，在常规的联赛当中恐怕也达不到这么高级别的裁判组，是吧？你看我们看世界杯的时候，视频助理裁判啪当出现这个越位之后非常快，十几秒的时候可能这个视频助理的半自动越位系统就把画线呀、就把这个 3D 图做出来了。那在其他的联赛当中，这个画线往往一画就画很长时间，这个一方面是裁判员的个人能力的问题，因为世界杯都是最顶级的裁判，再有一方面呢，我觉得和科技的这个水平也有关系，在常规的一般联赛当中很难投入这么高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儿。那世界杯是作为最顶尖的，我们看到了，我们知道有这样的先进的科技可以决定一个进球，可以改变比赛最终的走势，但是可能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要接受相对粗线条一点的判罚吧。就比如像刚才南哲所说的，那可能在绝大多数的联赛当中这个进球都会被吹掉啊。
0: 那印象深刻的球呢？这个德国可能进太多了。
1: 那我印象深刻的肯定是这场的球啊，肯定是德国这场的比赛啊。印象深刻的是库拉索那个进球，你知道吗？
0: 那的确值得印象深刻。
1: 对啊，因为这个进球是人家库拉索在世界杯历史当中的第一粒进球，是吧？科梅嫩西亚在这个禁区内这脚抽射，而且当时我觉得啊，虽然我坚信德国能赢，但是当时打成1-1的时候，我也觉得，哎，今年这支德国队怎么和上届还是那么像呢？面对非欧洲球队的时候就踢成这样，领先之后就有点懒散，就围着中间打，结果你看让人家进一个吧，有点那个心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像库拉索这样的一个小国，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能够打进那一粒进球，我觉得不光是对库拉索的足球，对于所有就是非这种足球先进国家的球迷，都是一种从精神上、从感官上的刺激。我不知道南哲有没有印象，就是当年咱们打那个马尔代夫，
2: 那我知道，
1: 是10-1是吧？有一年还是反正咱们是进了两位数，进了两位数之后，然后人家进了一个，在赛后就对于
2: 那应该是亚游杯吧，好像是，
1: 国家队的比赛打马尔代夫。国家队人家在咱们的主场好像是进了一个球，因为咱们进球达到2位数
2: 啊，对对对。

0: 但是你能站在这个世界，都得有一定水平。其实你看，库拉索里头也有一两个球员，我觉得，哎，踢得也还不错。
1: 对对对。
2: 格局放大了哈，让这些世界杯不太常出现的球队呢，也有一点参与感。虽然后边又这个直接给打爆了。其实如果让我来说呢，可能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个连田大地被迫扳平比分的被迫头球啊，那个内力进球，还真是觉得日本队和荷兰队这场比赛，我觉得是目前为止强强对话这个最强的一场了吧。然后呢，
1: 最刺
2: 四粒
1: 激的一
2: 进
1: 场。
2: 球，对，四粒进球呢也都发生在下半场。那么这样呢，日本队也没输，是吧？看看这个亚足联的球队在今年到目前为止的表现还真是不错，2胜2平。不知道两位怎么评价目前亚洲球队的表现？是不是这么一看，我们这个国足没有竞争上8.5个出线名额，也在情理之中啊？男子先说聊聊。
0: 我觉得有些场次有点偶然，有点因为确实，你比如说卡塔尔对瑞士这场比赛，我觉得实力还是有一定悬殊的。然后韩国的那场球呢，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因素可能比较关键，因为那场球我也看了，就是高海拔那场球，明显给我感觉捷克队的队员跑不动了。但是韩国队员的体能还是占据了优势，还是没问题的。你所以说，你从这一点来说，可能一个高海拔可能对于韩国队来说有一定优势。可能最有含金量的应该是日本跟荷兰这场比赛，确实荷兰是欧洲的强队，而且日本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我觉得有一定的实力差，但是不明显。这场比赛我觉得日本队的韧劲，还有他在后半段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他在这个世界舞台上跟强队他是也有掌控力的，他是也能够有这个很好的配合的。应该说这场比赛是一个试金石，而且这场比赛当中呢，我觉得日本队还是有一定，也是受了一定伤病的原因，因为在上半场的过程当中，你基本看不到两个边路有爆点，因为也确实跟他的这个三三军啊，跟其他一些球员的受伤有关系，也影响了他一段实力。而且他这场比赛好像久保建英又受伤了，应该说如果说久保建英在下场上不了的话，对这个日本队又是一个损失。
2: 的确哈，也看到大家都在说这场比赛非常的真实，也非常的刺激。我觉得比较值得钦佩的一点吧，就是日本队两度落后的情况之下呢，表现出来在场上的那种冷静哈，确实值得我们去学习。不知道网易有没有注意到，在场边森宝一又拿出他那个小本开始记，然后在场边还有一个大的白板吧，应该是上面写着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在画战术哈。
1: 应该他那个数字可能是跟阵型和战术是有关系的，和他这个小本上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一对应的，是吧？他比如说这个板子上的和他这个本上有阵型和相应的解决办法，可能是这必须得是跟队记者可能跟他非常非常熟啊，可能才能够相应了解。但是像刚才接男子所说的话，就是这个场比赛表现出来的日本队的一个是韧劲儿，另外的一个是这种打硬仗的整体作战能力。他们在面对荷兰队，无冕之王，一支欧洲的传统强队的时候，踢的其实并不怯场，包括在一些数据方面也还是不错的，两个球队都完成了各有10次的射门，而且日本队其实在比赛当中也还是创造出了不少的机会，甚至他们在打法上也做了一个改变，包括在最后扳平的那个进球也是通过头球来完成的。可能以前给我们的更多的印象，他还是走地面走脚下多一点，但是现在日本的打法呢也变得更加的丰富了。但是说到这个连田大地那个进球，其实吧就让我联想到这斯万贝里这个进球。你这个球员最后一下触球的这个人，他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不是应该也有一个相应的这种判罚，对吧？你比如说连田大地那就站的没动，中村靖斗那样顶在他头上之后，他等于就站在那儿当了一根桩，蹭了一下，有一个小的变向球进了。但这个球是不是应该记在主动发力的人身上，是吧？
0: 而且 日本的
1: 这个小川航基这个头球
0: 在了同伴的腿上。
1: 对，那你说第一个进球你记在了这个中村敬斗的身上，对吧？
0: 对。
1: 但是第一个这个进球呢，中村敬斗打门的时候，其实前田大然在那个他也蹭了一下，
0: 蹭了一下，
1: 对吧？但是他就没有记在前田大然的身上，所以这个进球的计算是吧，也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反正我个人的感觉的疑问吧。包括卡塔尔的那个绝平的球，是不是最后好像也继承了瑞士的乌龙球？

0: 那个球我觉得是胡锡顶的，但是最后反正官方呢给踢了一个瑞士的乌龙球，所以到底是进球之前最后蹭着谁了算谁的，还是说呢应该是主动发力改变球的方向，而不是被动被击打改变球的方向，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值得讨论啊？
1: 对，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说你比如说你打门的时候，你这个你碰到了对方的后卫队员弹进了球门，他可能看球的线路，如果说你这个球的线路是奔球门的，是奔球门里头的，他有可能就是谁射门，
0: 射门队员
1: 是对你如果说你射门已经偏出了球门范围了，那可能有大多数算乌龙。
0: 但是您记得那个9-1的时候，咱们那叫外围的远射是吧？范志毅要不伸脚挡，那球可能出去了。
1: 那球应该出去了，
0: 但是呢，记在咱们身上了。
1: 对，
2: 所以这个关于球怎么记哈，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多细节值得讨论的。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变成一个改进的方向哈。反正我看大家现在都在接这个连田大地的事业运哈，在那站着不动就白进一个球。但是这一届呢？除了刚才讨论到的这个一个足球内置芯片，还是有很多的变化，每一届世界杯呢都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发生，作为一个足球场上的实验吧，包括在这一届的这个上下半场强制三分钟的补水，好像呢有一些球队就直接把这个足球比赛按照四节来准备了。我印象当中可能有一些球队像澳大利亚吧，在补水之后的这个场上的节奏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我想问一下南指啊，就是您觉得这个45分钟再分成上下半节，会有在比赛过程当中有什么明显的感觉吗？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场上的一些战术的调整？
1: 有影响，这肯定会有影响的，因为毕竟你补水嘛。

0: 当你天气非常非常炎热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补水是非常人性化的。但是你如果说天气没有那么炎热，我觉得补水没有必要。因为其实我们看有好多，你比如说受伤啊，在场上受伤的情况下，他这个队员就可以进行一些去补水。我觉得可能还是需要根据天气的情况吧。如果说非常炎热，我是赞成补水的。如果说没那么炎热，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
1: 嗯，但是呢，在这一届世界杯，反正不管热不热哈，不管是高原20度，反正都得喝哈。顺带着也让球迷看比赛的时候也得有来个广告，提示大家这会儿该喝杯水了。反正看球挺健康的。
2: 我觉得这个补水这个吧，因为现在也有很多足球业内的人士对这次世界杯当中的补水提出了异议，包括像克洛普也提到了，还有很多的这个足球圈内的人士。因为刚才南直所说的，这个补水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是补水的核心所在。因为在过去的几届世界杯，从2014年、2018年、2022年世界杯当中，都会有所谓的叫官方补水时间，但是呢，它有一个叫触发补水暂停的环境温度，以前是有一个温度。

下来一些，心率下来一些，保证球员的安全，这是出发点。但是今年的给我感觉呢，就是上下半场的第22分钟固定会有一个3分钟的补水时间，那就相当于就是篮球比赛的这个节间暂停嘛，对吧？你篮球比赛第一节、第二节中间不是你也就歇2分钟吗？但是足球比赛这一下歇了3分钟的时间补水，那这个补水时间就成为了一个短暂的调整，就像篮球比赛第一节和第二节。

0: 直举旗，导致比赛出现中断，是吧？那不就是为了让比赛的节奏变得更快，让足球比赛变得更流畅吗？结果中间你啪给了一三分钟的这个补水暂停，大家全歇下来了。这个我觉得，不是特别合理。
1: 对，他这个跟这些比赛就是国际足联的有好多要求，你比如说五秒发界外球啊，还有换人，你多少秒得离场，这个他这个准则是相违背的。而且今天呢，今天确实突尼斯触发了第一个那什么界外球，这个那是第一例。
0: 对。
2: 确实是哈，原来都分散性休息，现在大家一起休息。然后呢，有朋友就觉得你这个本来比赛就会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打断，有的犯规，然后 VR 介入， VR 的介入的这个规则也增多了，然后这下又来一个补水，就把比赛弄得支离破碎的，好像连贯性不强了，是不是也会影响这个场上球员的一个比赛的状态？
0: 这
1: 肯定会影响的。
2: 就是
0: 应该是对，我觉得对这个领先一方，对这个掌控局势一方影响肯定更大。那这个落后这一方，被压制的这一方，那多一个这个补水暂停，可以下来教练再给布置布置，再讲讲，回去之后能少。

0: 毕竟咱们在之前亚洲球队还没有败过，看看今天晚上的比赛，看看亚洲球队能不能有好的表现。
1: 嗯，王毅呢会看哪场球？
2: 就我肯定首选西班牙打福特角，就是两个原因哈。一个原因呢，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1点钟，德国打了一场大比分7-1。就我在赛前预测，咱们不是做了一个体育广播做了一个小视频的预测，本届世界杯最大比分会出现在哪场比赛里边吗？当时我预测的两场球，一场就是德国打库拉索，因为德国呢，反正是这种开玩笑说见着怂人搂不住火，是吧？他要是能打5个，绝不打4个；能打7个，绝不打6个那种劲儿。所以呢，今天早晨打了一场大比分7-1。另外，我预测的比赛就是这个西班牙打福德角的这一场，因为在世界杯历史当中呢，曾经创造大比分次数最多的两支球队，一个就是西班牙，一个就是德国。那看一看西班牙跟福德角这场比赛的比分会不会打破德国对库拉索的？如果要是打不破，我估计这一届世界杯最大分差的这个比赛就是德国对库拉索这场球了，这是我特别期待的。然后第二点，为什么要看这场呢？想算前半夜，还能说可能撸个串啊，看个球啊什么的，不是像看其他几场比赛，在早点摊吃着早点看比赛的那种感觉了。
1: 嗯，还能稍微熬一熬哈，有点这个世界杯的感觉。

0: 同意男子这个观点哈。另外，我觉得到现在第一轮目前保持不败，
1: 也不这么着，
2: 不太对劲是吗？
0: 总会有输球的队，我觉得现在沙特有点悬。
1: 对，其实卡塔尔那场已经很悬了，但
0: 对对，
1: 最后很幸运的，你看卡塔尔跟瑞士还有到后来瑞士踢的，我觉得稍微有点松了，而且他的一些机会也没抓住，
0: 嗯。
2: 非常感谢两位啊，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今天的比赛，包括对于明天一些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前瞻哈，也希望在今天晚上的比赛也打得非常精彩吧。感谢两位，那我们下次再聊吧，再见。
0: 再见。
2: 对，确实两位所说的哈，可能也真的涵盖了我们在目前为止观赛的一些体验，包括这个上下半场三分钟的补水啊，还有这个皮球充电之后对于比赛结果的一些变化。那么可能我们随着这次世界杯的深入呢，还需要继续啊和这些新的规则啊再好好的融入一下啊。非常感谢各位在今天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

0: 时间。
1: 速降伞滑雪这次你准备了3年啊？
0: 对。
1: 听说速降伞滑雪这个项目在国内专业的玩家只有10几个人，你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大家肯定都不知道这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玩法，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呢？
0: 速降伞滑雪呢，又叫 speed riding， 又叫是滑雪飞伞，它是就是你有一把滑翔伞，是速降伞，
1: 嗯，
0: 然后脚下呢是穿着滑雪板，
1: 嗯，
0: 然后以这种边滑雪边飞伞的方式从这种雪山上滑下来飞下来，这个速度就会很快，因为像我昨天刚去飞了趟速降伞嘛，
1: 嗯，
0: 我爬山爬上去45分钟，我飞下来45秒，所以这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然后包括像我们爬雪山，可能爬一趟雪山要3天，那我飞下来可能就几分钟，
1: 嗯，
0: 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就感跟这个爽感在里边。但是这个运动呢就是非常难，因为为什么说我滑了3年，它最开始你需要先接触滑翔伞的练习，
1: 对，
0: 你滑翔伞的练习之后呢，因为像滑翔伞它是一个很需要时间去训练的一个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飞行的次数，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在留空的时间，比如

0: 七千米的山峰嘛，像我们正常去爬山的时候，也是从3000、4000、5000、6000、7000，7000完了之后呢，8000，然后去提高自己的等级，因为需要有一步一步的去进阶，就不是说我们上来就可以爬一座七千米的山峰。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是像运动的一个进阶性嘛，你需要先爬完3000，有证了，4000、5000、6000，有证了。然后才能让你去爬更高难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8000，爬完8000才能爬珠峰，这个也是一个要求。然后慕士塔格呢，就是因为它是一座7546米的雪山，然后我们这个滑雪速降伞滑雪就是需要雪山，又需要滑雪，又需要飞伞。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正好也是在我的计划当中之内，因为我在前两年呢也想去爬慕士塔格，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呢不能去，那就没有时间去完成这个挑战，所以当时呢也被暂停了这个项目。但是呢等后来一开放，我们就决定，哎，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完成，可以去挑战。当然呢，当然对这个滑雪飞伞这个挑战和自己的一些自身能力也觉着是可以了。但如果你放在前两年的话，我可能顶多就是去爬山然后滑雪下来，
1: 嗯，
0: 也不会去说去完成滑雪飞伞这个挑战。
1: 嗯，
0: 但是当这个运动呢我觉着可以掌握了，基本上80-90可以去完成这样一挑战之后，我们才去凑着这个时机去完成一样从慕士塔格上滑雪和滑飞伞这样下来。
1: 当时几个人跟你一起去的？
0: 我们的团队是4个人。
1: 是大家都和你一起去完成挑战，还是说只是陪着你？
0: 保障

0: 种状况，最后也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就是运气是一方面，然后这个经验和实力呢也是一方面。
1: 那你觉得这样一次挑战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啊，还算整体顺利吗？
0: 整体顺利，在我的这个计划当中啊，还是很满意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登顶7000多米海拔的穆什塔格峰，并成功完成速降伞滑雪，这算是你经历过挑战难度最大或者最危险的一次尝试吗？
0: 嗯，算是其中一个，因为每年呢，我们会制定不同的这种花活跟挑战计划。比如说，等七月份我们会做这个，从热气球上跳下来嘛。然后，因为这个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个风筝冲浪。风筝冲浪，然后有个叫做风翼冲浪。风翼它就是借助风，然后拿一个像风筝的东西，借助风的力量去冲浪。然后呢，这个也可以进行这种风翼滑雪。去年也有不少人就开始尝试。然后但是这个风翼呢，就会可以相当于

然后或者很觉得很危险，所以我们就进行不断的这种演示啊，这种学习啊，包括一些深度的合作，慢慢的很多的像这种滑雪场啊或者一些场地就愿意我们去发展。

如果就是你不花时间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达到进阶和提升，那就你需要去不断的努力。你夏天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你都需要去不断的去学习，去掌握不同的这种气象、不同的这种环境、不同的这种温度所进行的一些训练。所以这个呢，就是让你训练的心情啊，或者是这种感觉，这种对于处事的状态就会更加。

0: 在与未来。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

0: 仍用双臂抱紧红，
1: 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2: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3: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3: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3: 叫英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5: 平衡的膳食指导，
7: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5: 多样的心理调节，
8: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5: 正确的疾病预防，
9: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5: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00，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10: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马拉松跑步伤的常见原因以及预防对策。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
1: 我们从马拉松运动的特点呀，包括它为什么出伤啊，怎么可以更好的预防啊，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马拉松运动呢，大家知道，实际上它是对人体啊有挑战的那一项运动、啊。
0: 是的，
1: 它的距离非常的长啊。那么它从性质上讲呢，那么它还是一个有氧功能为主的运动方式啊。那个也不是说没有无氧，但是无氧占的比例很低。那么就可能开始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抢占那个先机的时候，途中呢摆脱的时候啊，那么末尾呢有时候冲刺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无氧。
0: 无氧那么一会儿会儿。
1: 在里边啊，一会儿会儿。
0: 对。
1: 但是一般讲呢，它还是有氧为主的啊。那么这个运动呢，应该讲强度大，持续时间长啊，体力要求高。它对人体呢确实是一种挑战。那么就是说它很容易出问题啊。那么虽然我们经常在讲呢，马拉松是一个周期性的项目。那么它的损伤呢相对其他的项目应该比较少。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距离长，强度大啊，它可能出各种各样的情况。
0: 对
1: 啊，我们就是啊应该全面的了解一下情况，然后呢有意

0: 对，
1: 而且呢，大家也频频的会看到，有的时候呢，会出一些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那个运动中和运动后的猝死啊。所以我们讲呢，怎么就是孟莹讲的啊，能够通过马拉松的锻炼啊，提高自己的身体啊，能够享受这项运动，那么尽可能的避免啊这个运动带来的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马拉松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常见的伤病有哪些啊。
0: 对，
1: 我们先大概做个分类啊。这个马拉松运动的风险呢，可能有这么几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啊，那么它有那个急性的心血管系统风险啊，比如说急性的心功能不全呀，急性的啊缺血性心脏病的发作呀，甚至猝死啊，这是一类。那么马拉松呢还有这个，如果你锻炼不当啊，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这个呢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熟悉啊。你比如说呢，这个马拉松呢常常导致一些我们心脏的这个传导障碍。
0: 嗯。
1: 啊，比如说

0: 目标不匹配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运动强度完全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呢，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是一定可以导致啊这个心肌纤维化的啊。那么这个心肌纤维化呢，就是心脏的功能下降嘛，然后呢也是导致啊马拉松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那么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我们热爱这个项目啊，我们喜欢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就应该啊取其利避其害，
1: 对
0: 啊，让我们从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享受，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啊，这是我们讲的马拉松运动风险里边的

0: 因为那个道路嘛，不是说
1: 专业的跑道啊，它都是在这个
0: 马拉松都是在
1: 公路上的嘛，
0: 公路上啊，在这个海边呀、啊，在这个山林里啊，各种各样的地形都有啊，所以呢，这个踝关节损伤呢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马拉松呢，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髌骨疼痛综合症啊，就膝关节的损伤啊，当然还有些人呢有那个滑膜炎啊，因为那个膝关节的负担呢也比较重啊。那么然后还有大家知道一些职业的损伤，叫 runner's knee 啊，那是讲什么呢？就是
1: 跑
0: 步膝啊，
1: 对，
0: 那就是你跑多了，或者是你这个结构啊，这个运力啊，包括内外侧肌肉不平衡啊，什么髂筋束过紧啊，等等等等啊，那么都可能导致这些损伤的出现。那么我们后边呢会详细的讲啊，你通过哪些锻炼呢可以避免这些损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嘛，
0: 让你跑得更好，而不是说呢跑了自己受罪。那么马拉松还有一类常见的损伤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疲劳性骨膜炎。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一些刚开始跑马拉松的人
1: 哦，
0: 那个是比较多见的啊，一跑跑呢跑着小腿疼啊，有些呢严重的时候可能有轻度的这种疲劳性骨折啊。那么就说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来调整，怎么来纠正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三类呢就是马拉松比赛过程中呢还经常出现一些我们讲的运动性的病症，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脱水的问题
1: 啊，
0: 中暑的问题
1: 是
0: 啊，比如说那个运动中腹痛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怎么补水啊，啊怎么预防啊，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第四类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应激的问题，跑马拉松。
1: 嗯
0: 啊，就说跑完马拉松呢这个感染的情况啊，比你平时啊或者是正常生活的时候
1: 几率要大，
0: 几率大了啊！有的不同的统计嘛，就15%-30%，就是它主要是一个大强度、长时间刺激以后呢，会导致一个暂时的免疫抑制啊，所以感染的情况会增加。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啊？怎么减少这个啊马拉松比赛啊训练以后的这种应激的啊刺激？那么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大家常常遇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读书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对，马拉松跑步呢，一般的人脑子里头想的那个，就是准备活动就不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那个跑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1: 对，
0: 啊、我们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前啊，因为马拉松比赛不是我们那个休闲娱乐活动。啊，一般要参赛呢、那么往往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是的，都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嘛、
0: 要给自己那个创造比自己啊以往更好成绩等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

0: 的多啊。另外一个啊，这个关节肌肉呢，我们也说过了，那最主要的还是通过一些啊，这个跑啊、跳啊、伸展呀这些刺激来实现的。当然，大家要知道了，嗯，跑马拉松在不同的季节跑啊，那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那么大家知道呢，核心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那个肌肉的温度增高。
1: 嗯。
0: 啊，那么天冷了，你那个刺激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1: 对。
0: 哎，让肌肉的温度增高，肌肉的这个弹性，啊，伸展性都改善，粘滞性降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力量也改善啊，说速度也改善。大家记住一个啊，什么是个好的准备活动呢？就是我们讲的啊，那个身体发热了，微微出汗，没有疲劳的感觉啊，
1: 嗯，
0: 也不用呢，就是把那个准备活动啊做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对马拉松这个项目，
1: 嗯，
0: 啊，
1: 还是要保留一些体力，为我们后面这个距离，
0: 就是，不要过分的消耗啊，
1: 对，
0: 这是对的，但是
1: 对。
0: 不能不做准备活动，
1: 哎，这是必须的，
0: 啊，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要强调一下的，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现在马拉松比赛它举办的也是越来越正规化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马拉松比赛，它在比赛之前就会有专人带着我们这些参赛的运动员或者朋友们一起去做一做这个热身，
0: 那个，
1: 我觉得还是，
0: 那个，很难的，有的规模太大嘛
1: 对对对，
0: 那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主导自己，
1: 对
0: 自己的心理要清楚，
1: 对，
0: 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说你要不做了啊，你受伤的可能是会增加的，
1: 对，
0: 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
1: 对，就是我们看到赛事主办方都要带着大家一起去做，就说明这个环节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不可以省略的。再加上我们在之前也一直提到过嘛，啊，做任何的运动之前我们都需要去做热身，而马拉松我们又提了它的这个时长又是那么的长，对于我们的，对身体的考验又是那么的大，那我们做

制动的效应了，多消耗了能量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讨论，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是脚尖触地啊，还是全脚掌触地呢？那实际上呢，

0: 关节的压强呢会大幅度的增高，
1: 对、
0: 啊、触地时候的震动增加，那么它导致一系列的情况的出现。你比如说我们讲过的髌骨疼痛综合症啊，髌骨劳损，为什么呢？它是这个软骨撞击增加了啊，软骨的退化增加。再比如说震动增加的时候啊，我们讲这个应力性骨折或者疲劳性骨膜炎由此产生。再比如说啊，那个滑膜它的这种你那个力量差嘛，你的关节的稳定性不好的时候啊，它异常活动增加，它的研磨增加等等啊，在就是它有一系列的啊
1: 相应的问题嘛，
0: 问题
1: 就衍生出来了。
0: 对，再比如说呢，我们讲这个股四头肌，特别是我们讲的股内头，
1: 嗯，
0: 力量不足的时候啊，那么我们知道呢，内侧头力量不足呢，跑步的时候髌骨就向外移。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本身有个现象呢，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髂筋束的张力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么拽着髌骨啊，往外跑，啊，实际上呢。每一次啊伸展蹬升的时候呢都有髌骨的移床活动啊。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和这个同中肌的力量不足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膝关节内扣的这个现象，髂筋束过高的现象啊，那么这个都可能导致了啊我们那个跑步啊，特别是长距离跑步以后啊膝关节损伤的啊这个增加。那么常见原因的第七条呢，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啊，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核心区的力量不足，以啊髋骨为核心的啊这些肌群的力量差，包括了腹肌，包括背肌，包括了髂腰肌、盆底肌、膈肌啊，实际上呢它是构成了一个立体的啊稳定核心区域的这么一个系统啊。这个核心区，大家说这个核心区和我们跑步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你比如说核心区的

0: 好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常见的运动损伤以及预防。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1: 第八点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这个有些人呢不太适合跑马拉松，也跑马拉松。我们不是说不鼓励大家跑啊，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体重过大啊，那个 BMI 指数过大，就是体重过重，当然他不一定是肥胖的人，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体重过大呢对跑马拉松来它是有劣势的。什么劣势呢？一个就是你的耗氧量很大啊，你的这个心脏功能要特别强大才能支撑你这么大体重的啊，这个氧的这个供血供氧的这个需求。另外一个，肥胖和体重过大，你要跑马拉松，那么你的关节压力呢毫无疑问是大幅度增高的。
0: 对
1: 啊，这个毫无疑问可以想象嘛，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撞击啊这种压强啊都增加了。所以我们这个体重大和体重指数过高的这些人想跑马拉松呢，前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要控体重，你要减掉过多的体重。
0: 对。
1: 第二个呢，你还要慢慢的过渡啊，要让身体产生适应，千万不能啊说又去挑战自我了啊，这个东西那个很危险，我们非常不鼓励这样做啊。就是你比如说你通过游泳啊，通过快走啊，通过登山呢、通过节食啊，我们常讲的这个什么迈开腿管住嘴啊，你把体重降下来了，然后再加上适应性的练习，你才可以跑马拉松。不然的话呢，受伤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0: 就是对于体重过大的朋友，其实我们不建议大家先去
1: 跑马拉松，
0: 哎，用这样的热情参与马拉松运动啊。
1: 对，
0: 我们还是要保证自己的这个身体是安全的，我们有一个健康的体重之后再去参与马拉松，才会有更好的这个结果吧。
1: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不是说那个跑马拉松啊全民跑马拉松热，大家都去参与，一定要知道啊，马拉松绝对是非常有挑战的，
0: 是
1: 啊，一个项目，不是说呢你热情高你就一定能跑啊。
0: 对。
1: 那么第九呢，我们讲导致马拉松损伤的一个原因呢，那就是这个柔韧素质差。有些人说我不需要太好柔韧性啊。
0: 对呀、跑个步还要什么柔韧性、
1: 柔韧性啊，其实啊，我给大家说说为什么柔韧性差啊，它是一个常见的受伤原因了。你比如说我们讲小腿这个踝关节的柔韧性也是很重要的，大家应该意识到啊，如果我们小腿的肌肉过紧，就是踝关节的柔韧性不足，特别我们就讲的这个啊小腿的这个腓肠肌啊三头肌太紧的时候，那实际上呢它的直接的效果是什么呢？就跑步过程中呢那个肌肉对骨膜的牵扯的强度就增加了，它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骨膜炎的发生。然后向下传导呢就是跟腱腱维炎。为什么跟腱的压力是非常高的，腱维炎就容易出现。再向下传导的时候

0: 健康状况的一些锻炼方式。
1: 对，就是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出现运动损伤的情况。大家可能的确是之前没有想到啊，比如说我柔韧性的问题会导致我受伤，或者说我力量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又或者说是我补水不足也有可能导致我受伤。的确是多方面的原因都有可能会最终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参与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出现受伤的情况。那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提高警惕，并且也要重视起来，怎么能够更加科学的去参与这项运动。
2: 生命在于运动，今天您运动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谈一谈吧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损伤，我们该如何去预防它们，这是更重要的。我们首先就谈一谈吧，这个踝关节的损伤，尤其是在跑步过程当中啊，踝关节的扭伤是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去做呢，王老师？
0: 好，在马拉松训练比赛过程中呢，踝关节的损伤呢是最常见的一种损伤
1: 问题。对
0: 啊，那么我们开始说过了，就是踝关节的负担很重啊，就是它承担着我们

在这个70度左右的活动范围里边啊。那么怎么可以来更好的预防它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么几个方向

0: 特别重视一个本体感受的功能训练。
1: 嗯，
0: 啊，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啊？研究已经证明了，就是本体感受功能是，就是正常人啊，你没有受伤，也可以通过练习来提高他的本体感受功能。
1: 嗯，
0: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遇到这个不平的地面呀，它可以那个自主的、自动的就进行调节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一旦踝关节扭伤了啊，有一种功能呢，就是明显的消失了，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本体感受功能呢，它会退化
1: 啊、
0: 哦、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扭伤了以后啊，很短的时间，大家都有一个感觉呢，就是、
1: 嗯、
0: 这个脚特别容易再次扭，
1: 对，变成了习惯性崴脚了，
0: 习惯性崴脚。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去跑步的话，那就非常的危险。你怎么办呢？实际上我们现在啊，就是说搞运动康复的知道，就是说这个本体感受的功能恢复啊，是恢复踝关节功能的一个重要的啊途径。
1: 嗯，
0: 有些时候呢，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出现的情况是，

0: 讲呢，你至少要吃啊，闭眼单腿站立，啊，这个30秒以上啊，一般讲是个最基本的要求啊。然后呢，脱了鞋，啊，那难度就更增加了，因为没有鞋的这种稳定支撑了。
1: 对。
0: 然后呢，如果自己练，还可以什么沙发垫呀，什么枕头啊，踩在脚底下啊，你能站住啊。那么当然呢，你的水平就更高了啊。但是对职业运动员呢，我们讲我们有很多的练习方式，你比如说那个平衡垫，大家知道，柏树球，
1: 对，
0: 小蹦床，
1: 都是不稳定的，
0: 都是不稳定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练习呢，大家应该知道呢，应该是啊，因人而异，循序渐进的啊，不断增加难度啊，而且呢，不断的增，就是减少身体的支撑面积，
1: 嗯
0: 啊。或者呢还有就是附加其他的干扰因素，你知道你不是站住了吗，我刺激你一下，我推你一下，
1: 对，
0: 看你能不能及时调整，
1: 对，
0: 而且是呢应该是站在那个不稳定的界面上去刺激，
1: 对
0: 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呢，你比如说站到一个气垫上，给你再拴上皮筋，然后往一边拉啊，看你能不能调整过来，甚至有的时候呢你站到这个气囊上啊，你说我给你扔过去一个球，你能不能接住？
1: 接住，对
0: 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本体感受功能练习的啊，这个手段。
1: 对，
0: 实际上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闭眼单腿站立，那实际上你站一站呢，你会知道了，它是踝关节、膝关节、髋关节，
1: 全都练到了吗？
0: 啊，包括核心区啊，它都在调整。
1: 对
0: 啊。实际上呢，这对我们那个跑步的时候啊，稳定性的增加啊，能量的节省，都是非常非常有益的啊。
1: 对。
0: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啊，要特别提一下的呢，就是踝关节功能练习里边呢，要特别注重踝关节的离心力量的练习，
1: 嗯，
0: 啊和膝关节离心力量的练习啊。实际上呢，这个离心力量啊，我们讲。实际上呢，我们那个缓冲落地的过程中，就是肌肉在做克制工作。
1: 嗯
0: 啊，这样我们那个膝关节屈曲，然后蹬升，啊，蹬升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向性收缩；屈曲啊，离心缓冲的过程呢，就是我们讲的离心收缩。
1: 嗯
0: 啊，其实离心力量在我们的跑步的过程中啊，对于减缓震动。减缓对肌肉的刺激，减少损伤，减少这个关节的压强，是有重要贡献的。我们这个地方呢，再最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肌肉做克制工作的时候，
1: 就是离心；
0: 做退让的时候，就是离心。
1: 嗯，
0: 其实它对这个缓冲震动啊，对于减少压强，对于保护踝关节、膝关节，极为重要。啊，就是我们平常呢，没有这种意识去练它。以后怎么练呢？教大家几种最简单的方法。比如说练踝关节啊，怎么练呢？有个台阶啊，比如说我们去坐地铁了，上那个
1: 楼梯嘛，
0: 转梯啊，转楼梯啊。但你上楼梯不行啊，就是上那个转梯的时候，你把那个两只脚蹬起来
1: 啊，
0: 然后一只脚悬空了，缓缓的往下放啊，就是不要一下到位，它实际上就是个离心，
1: 就在练离心了。
0: 对，如果你健身房里面怎么练呢？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体重，大抬起来啊，但是呢，你在练的时候不要那个说抬起来一定要迅速，但是下放的时候，你有负重的情况下，缓缓的，缓缓的。很缓慢的把它放到最大的范围，这就练了踝关节的离心，就是我们那个小腿腓肠肌的离心。你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些啊学校有那个类目，你怎么练离心呢？爬到上面去啊，这个一只脚蹬起来，然后一只脚缓缓的放下来啊，这个就是什么呢？你在跑步的过程中啊，每跑一步，你的这个缓冲的能力都增加了。
1: 嗯。
0: 膝关节的离心怎么办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讲。

0: 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4: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

您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今天的界内界外，我们要和大家接着聊的话题还是极限运动。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极限户外探险家，也是中国探险家俱乐部的成员。

慕士塔格峰，并完成了全国前所未有的速降伞滑雪挑战。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张晶就会和我们分享这样一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那还是让张晶和大家打个招呼。

0: 明白。
1: 对，就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然后去做，自己能力可以去完成有一难度的一些挑战，而不是说我今天要从楼上跳下去，带着坐低空跳伞我就跳下去了，或者是这有一个

0: 昨天刚去飞了趟苏江伞嘛，我爬山爬上去45分钟，我飞下来45秒，所以这就是一件很爽的事情。然后包括像我爬雪山，可能爬一趟雪山要3天，那我飞下来可能就几分钟，这个也会有一定的这个成就感跟这个爽感在里边。但是这个运动呢就是非常难，因为为什么说我滑了3年，它最开始你需要先接触滑翔伞的练习。
1: 对，
0: 你滑翔伞的练习之后呢，因为像滑翔伞它是一个很需要时间去训练的一个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这种飞行的次数，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在留空的时间，比如在天上这种控制的时间，当你完全掌握了之后，你觉得没问题了，或者教练觉得你可以了，你才能进行一个速降伞的训练。因为速降伞要比滑翔伞小小1/3，
1: 嗯，
0: 相当于速降伞是滑翔伞的1/3的面积。

0: 速啊，这种下沉率啊，然后和这种控制没问题之后，我们才到山顶，然后再冲下来进行训练。
1: 你从初级道、中级道，再到高级道，再上到半山坡，再到最后面能够去体验一些国内坡度还算可控的一些大山去训练哈。那为什么后来会选择去专门去新疆登这个慕士塔格峰呢？
0: 慕士塔格它是为什么会在慕士塔格啊？因为慕士塔格是一座7000米的山峰，它是一座7000米的山峰，然后呢，它也是被称为冰川之父。像这项运动啊，其实在国外普及的已经很大众了，就是很多人呢都可以去完成这种高山滑雪的这种挑战。
1: 嗯，
0: 但是在国内呢，就没有人去做这项运动，就很少。
1: 嗯，
0: 包括到现在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也在尽力推广这项运动，但是还是很少。因为它的要求还是挺高的，而且从3000、4000、5000、6000、7000，7000完了之后呢，8000，然后去提高自己的等级，因为需要有一步一步的去进阶，就不是说我们上来就可以爬一座7000米的山峰。
1: 嗯嗯。
0: 所以这就是像运动的一个进阶性嘛，你需要先爬完3000，有证了，4000、5000、6000，有证了。然后才能让你去爬更高难度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8000，爬完8000才能爬珠峰，这个也是一个要求。然后慕士塔格呢，就是因为它是一座

0: 这也是一步一步去完成去挑战的。因为其中如果就是可能在滑雪感觉很难的话，或者是飞伞感觉很难的话，那可能就没有最后的一个挑战了。
1: 7000多米爬上去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0: 爬上去的话我们用了3天。
1: 然后你等你速降下来花了多久？
0: 速降下来滑的，因为当时我还记了表，我想来个最快的下来的时间
1: 冲个记录吧。
0: 对，冲个记录，然后看一看最快可以滑下来多长时间。但基本上整个下来的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小时，因为费时间呢是我在滑翔伞飞下来的时候在那儿等天气。
1: 嗯，
0: 因为当时的天气很差，我们上的时候就是暴风雪，下来的时候呢也是暴风雪，就基本上看不到周边的一些这个景点这个标志物。
1: 嗯，
0: 然后我只能在一个路旗的位置，就只能看到旗，剩下就不知道前面的路了。因为在雪山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冰裂缝，冰裂缝就是很危险的，可能掉下去别人就发现不了你，或者是就会出现危险。等天气晴了之后风向可以了，哎，最后就凑着那一分钟正好赶上那一风向是合适的，然后才开始飞。要不然后来也是坚持不住了，因为当时我们拍那个片子嘛，我在就在雪场在那等，然后那雪基本上把我的半个身子都已经埋住了。如果就是当时这个天气再差一点，那可能这个挑战也没法完成，就还是运气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像第二个，就像我们这批结束了之后有第二个团队，然后也是我的朋友，他们呢也是也想去完成这样一个挑战嘛，但是当时就是运气不好，风特别大，也就是遇到各种状况，最后也没有完成。所以我觉得就是运气是一方面，然后这个经验和实力呢也是一方面。
1: 那你觉得这样一次挑战除了天气原因之外啊，还算整体顺利吗？
0: 整体顺利，在我的这个计划当中啊，还是很满意的。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登顶7000多米海拔的慕士塔格峰，并成功完成速降伞滑雪，这算是你经历过挑战难度最大或者最危险的一次尝试吗？
0: 算是其中一个，因为每年呢，我们会制定不同。

一些这个反馈，就这，其实我觉得国内人对这种极限运动还是会有一定的误解在里边，就觉得很多极限运动就是很危险，或者是很有就是不负责，对生命不负责，然后或者是这种很挑战的一些事情。但实际上像极限运动呢，它是非常负责，因为像我们所学的所有的运动啊，都是需要不断的一步一步的去提升，然后去进阶自己的一些专业，然后才能去尝试和完成这样一些挑战。但是像我们玩的越来越多，向大家分析或者是讲解展现的越来越多的时候，然后也有很多的人去开始尝试和体验。你比如像很多滑雪的，这两年很多滑雪的一些运动员或者爱好者都开始去

哪些教练是专业的，哪些教练是不专业的，哪些就是骗人的。因为当时啊，我也踩了很多坑啊，也被骗过很多次，像这种东西。当然就是为了把这些东西就分享出来嘛。因为像如果在你最开始了解和学习的情况下，刚一入门你就遇到了很多困难，那你很难去坚持和享受下去。但是这些呢，就是不断的经过摸索和这种了解，包括像国内外的一些学习，你就知道，我们知道在现在在国内哪些运动是安全的，哪些场地是好的，哪些教练是非常有专业有责任心的。这些呢，就是也是通过自己的经验慢慢摸索出来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些再去分享给别人。因为最开始我在接触这些运动的时候，我都在找，哎，有没有人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2026年1月1日起，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

0: 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2: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3: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4: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2: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5: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地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6: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1: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2: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1: 我们知道
7: 他们共同的名字
1: 叫英雄。
8: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

0: 披着大袄，脸色清白，双目发痴，呆呆的，一声不言语。脚落地了，高士奇一哈腰出来，一瞧这阵势，先是一愣，嘘了一口气，便翻转脸来，盯着周香参，操一口不南不北的官话，说道：“
1: 这是什么地方啊？早听说山东的刘铁城常来这一带骚扰，还以为是响马，几乎没叫你们吓死。怎么了？你接我的轿做什么？你是谁呀？”
0: 周香参万不料里头竟是一个男人，见高士奇带着衔金雀露花银座顶子，地地道道的一个笑脸，不禁大吃一惊。
1: 你倒问我是谁？
0: 高士奇眉头一拧，说道：“
1: 我怎么回事也不晓得呀，还正想问你先生是谁呢。”
0: 周香参面色苍白，咬着牙冷笑一声，打量着一脸莫名其妙的高士奇，说道：“
1: 好一个举人呐，通通匪盗，夜入民宅，抢劫民女，怎么公民可脑袋都不要了吗？”
0: 高士奇脖子一伸，说：“
1: 连我是谁都不知道，就敢栽赃啊？”
0: 周香参用手一指轿子，问道：“
1: 我问你，这轿从哪儿来？”
0: 高士奇看了看那圣轿，红毡围子套起的轿身，黑油漆架子配着米黄轿杠，普普通通的一圣暖轿，便拍了拍胸脯，答道：“
1: 你是审贼呀，还是问话呀？也懒得告诉你，你敢把爷怎么样？难道公车入京的举人，连这样的破轿子都做不得吗？”这一说呀，周香参倒真的犯了愁愁了。听口音，这个小莲绝非此地人，轿夫呢，又都是邯郸老杠房的，真的错拿了一个会试举人，这麻烦可就惹大了。周香参想想无可奈何，两腿一软，坐在椅子上，铁青着脸不吱声了。
0: 高士奇早就瞧透了这个古板香参是心粗气浮的人，不由得心中暗笑，但是嘴里反倒硬挺起来。他厉声吩咐道：“
1: 小夫们，不往北赶路了，起轿回邯郸府，看哪个敢拦我。”
0: 高士奇说着撩起袍巾便要上轿，然后又回

0: 呀呀呀，我真以为先为你压压惊。
1: 家下人眼瞧着主子拿着书生没办法，觉得没趣儿，早已经散去了。高士奇引至半酣，也斜着眼笑道：“
2: 不是。”

0: 周如人说着，瞥了一眼丈夫，只见周香生脸臊得像红布一样，恨不得有个地缝赶紧钻进去。老太太接着说，老头子先说叫他死，你想啊，他有身子的人那一死就是两个，那叫他产吧，姑娘家生个孩子，老爷子气也会气死的呀。那打胎呢又迟了，依旧要出人命，想着赶快嫁出去。
1: 周香生早捂住了脸，带着哭音说，哎呦，你就少说一句吧。
0: 周如人瞪了他一眼说，哎呀，这有什么呀，现在不能拿高先生当外人了，要不了日后更吃亏。
1: 如人这样以诚相待，高士奇想到自家处处欺诈，心里一动，不觉有点惭愧，身子向前倾了倾，低声说，老夫人说到这里，学生可要说你们一句了，这个姑娘嫁到别人家合适吗？
0: 哎呦，我呀原也这么说，老头子拧着脖子不肯呢。
1: 哎，周香生顶了一句说，韩家那小子不是病了吗？
0: 那陈光还没病到这份儿。周如人擦了一把泪，平静地说，哎呀，我家老头子为人正派，只是一个老古板，那韩家是个外来户，门头底细弄不清，他儿子又病得不死不活的，怎好把闺女送过去做望门寡呢？哎呀，高先生啊，这件事儿啊真是啊难为死我们了。
1: 高士奇的气此时早已丢到了爪哇锅了，听了周如人这番话，夹起海蜇来嚼得咯嘣咯嘣的响，出了一阵子神，笑着说，这事儿啊办到这个份上，女儿另许人家是断断不可的。你疼女儿，没想她已有七八个月的身孕，一过门就产，婆家岂肯容她呀，这一辈子啊甭想出头了，那才叫活受罪呢。周香生粗声粗气地说道，哎呀，如今呢我也想通了，就要她嫁韩家，望门寡也是个体面的媳妇，谁叫她自作自受嘞。
0: 周如人说，你现在才想通啊，哎呀已经晚了，如今孩子已经被人抢走了，哎呀，究竟是什么人抢的呢？
1: 高士奇假意劝道，哎，妈妈疼女儿天下一理呀，不瞒你们说，小可便颇识医道，高祖公便是李时珍的真传弟子啊，告诉老太太一句话，天下只有不可治之心，没有不可医之病，我揣度着这过节啊，另外莫不是韩家抢回冲喜的，韩家公子的病兴许从令爱身上而起，这么着啊，我呀索性陪你们往韩家去一遭，一来呢探探风声，是不是他家抢了人，二来呀给他家韩公子治病，若医得好，就是你家乘龙快婿，这段丑事呢也就演了过去，你看如何呀？哎呀，到时候你可少不得谢我喽。哎呀哎呀，但人先生真是快人快语呀、医好韩春阁，我再出300两谢银。
0: 周香生听了竟忍不住笑，然后又说道，
1: 哎，其实啊我三个女儿最疼的还是这个彩秀啊，哎，但只心许的王家该怎么辞了人家呢？
0: 高士奇大笑道，
1: 老先生啊，忒是多虑了，昨夜的事闹得四邻都知道了，王家怕退亲还来不及呢，还用你去辞吗？
0: 一场大抢亲。

0: 的闹剧就这样收场了。眼见丛种新鲜上绿，阜阳河水暖鸭浮，杏开白蕊，柳绽鹅黄，已是康熙十八年二月。龙抬头这一天，黄粱梦大放社火，周围数十里善男信女不绝于路。高士奇却盘算着进京的事了，他穿着竹青袈裟，也不系腰带，一头乌黑的头发总成长辫，直拖到腰间，潇潇洒洒飘飘逸逸地在人堆里钻来钻去的，看一会儿摆戏，瞧一会儿卖药的，见戏台子上没完没了的只是演云房时事动宾，觉得甚无聊赖，便来到仙梦堂后，在神道碑廊旁的大放生池边买方布看鱼，寻思自己进京后的棋步该怎么走。
1: 难呐，他拍拍脑门子，心中暗道，秉真本事凭文章硬考，我用得着求谁呀？无奈明珠、索额图这些当道大老爷都是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呢。周韩两家给的这1000两银子，只怕不够塞他们的牙缝呢。即使侥幸考上，顶多打点个知县，顶不住还是个县城，哼，还不如我行医卖字画呢。他摇头苦笑了一下，见一池春水在风中荡漾，隔岸杏花

0: 构思家具，因见廊下碑笺粉壁上竟是题诗，便学到前头找小道士要了笔砚，一边看一边走，见诗就批，却颠来倒去一律只是三个字：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
1: 待批至碑廊近北之处，却有两首诗颇引人注意。一首写的是烟波柳心一渺茫，回首模糊旧关乡，胭脂洗尽落铅华，冠带解去参黄粱，求仙难寄尘世苦，渡人无须邀桃香，最是不堪荒寒境，吟罢低眉绕彷徨。接着又是一首七绝：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骆驼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下头落款钱塘陈黄，墨汁淋漓，一笔极有风骨的颜体字煞是洒脱。高士奇偏着脑袋回想了一下，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并没有一个叫陈黄的，正待提笔去批，后头有人笑道：
0: 哈哈哈，高江村，笔下留情啊。
1: 高士奇回头看时，来人有26、27岁，干净黑瘦，却是双眸炯炯，十分精神，穿一件团花青绸长袍，两腿分得开开的，背手站在那儿微笑呢。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英、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4: 抢网，
5: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6: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公司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The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v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就
3: 见过面。自己又能用
0: 巴斯克维尔，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6: 关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曹建东和王涛。
7: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8: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十二号，现在这个十二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9: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双手托日月孙月，拦住了傻小子欧阳春花。傻小子，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嘿嘿，我说公孙月呀，我刚才打完你星星，是不是你记恨我呀？那怨你呀，交星星没交到奖啊。可是现在你要跟我比试武功，那我不能奉陪。为什么？我得给星星报仇。是啊，我看出来了，你们的感情不错啊，他好像你的儿子。天下群雄一阵大笑，为嘛把公孙越给骂了？你跟星星一样，你不是人呢，你是畜生啊。这傻小子说话呀，浑浊蒙愣，不方头。
1: 当然是这么个意思。
0: 那就得了，你等我下去啊，把裤子穿上，把我拿手兵刃拿上来，我再领教你，你看怎么样？这玩意儿也不能跟你光腚打呀。
1: 好吧，你下擂，我在擂台上等着你。
0: 傻小子飞身下了擂，迈步回到了东看台。
2: 大脑袋啊，这回可真到家了，是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说男女老少全都有，我在台上被星星撕得一丝不挂，这玩意儿可真大了。
0: 傻小子，这个不是你故意的，这个没有什么，是不是？你旁边坐下，
2: 我收拾收拾，我得上擂台会战公孙越。
0: 你拉倒吧，傻小子，别逞能了。
1: 哎，公孙越，你有什么话说，自管讲来。房栓奉陪。
0: 房栓，我要会战傻小子，我是为星星报仇。看这样，傻小子被你拦住了，他不能上来了，等以后再说。今天我上擂台，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呢？
0: 我的外号叫双手托日月，这是江湖人物抬爱我给我起了这么个绰号。今天是番上擂台者，必须得使日月双环。你要使18般兵刃，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槊棒鞭锏锤抓，我一概不会你。
1: 为嘛？
0: 那些东西都是普通练武术人使的，我这日月双环跟一般人不一样。这话说出来可狂啊，能使环者上擂，不能使环者你退避三舍。
1: 房栓，不知道你开封府敢不敢领教。
0: 公孙越，你这话说的有点狂，你也不怕西北风吹过来，屎壳郎爬到你肚内踩破你苦胆？你也以为天下使环者你为第一？你这号起大了，双手托日月，你能够拖动日月吗？你拖得着吗？大伙儿啊，给你个虚称而已。
1: 好嘞，你等着迎战。房栓一

0: 这小子不知道哪段上擂台，
1: 大伙沉静片刻，
0: 旁边站起一位说，安呐，我愿前往。大伙一看，谁？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哎呦，梅大侠，你是使宝剑的，可这个宝剑呢你也不经常使，您善于使的是您那对铁掌，天下闻名，难道您会日月双环？说安呐，我从小跟老师练过日月双环，今天到这个节骨眼上了，我就得拿着日月双环领教公孙越。前辈，那就劳您的大驾，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多谢栓你吉言，请吧您了。人家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来到擂台底下，电步宁腰飞身蹿升擂台，所有人一阵议论，这可是铁杆给开封府帮忙的人，又是房栓的好朋友，虽说他们爷们相称，他们俩可有交情啊。这看起来了，帮七帮八马高瞪短的时候，真朋友就来了。哈哈哈哈，我当是何人？原来是天下的名侠，金鸡好斗双钢掌梅良祖梅大侠。梅大侠，我刚才说的话你可明白？当然我听懂了，那就请您亮出你的日月双环，咱俩决战擂台。公孙越，我早就有耳闻，双手托日月，今天见面，咱俩务必分以胜败高低。
1: 在没动手之前。

都没安排好吧？那火气当就上来了。探背膀，照背后的豹皮囊当中插楞，拉出日月双环。这个日月双环什么样啊？

带快的右手月轮，奔梅两组的更嗓咽喉戳来。梅两组左手的单环往外巴拉一挂，右手的日环往前直推小腹，俩人招招有势，步步有法，啪啪啪啪啪，那脚底下既轻妙又生根，来去自如啊。俩人打了20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可是梅两组叫金鸡好斗，步步的狠招，步步的杀招。要在士气上，梅两组可占了上风头，公孙越话说的大，可他占了下风头。开封府的老少群雄看着高兴，天下像灯像火像照开封府这帮人的看着高兴，可北少林寺的苦命大师、苦难大师两人紧锁双眉，看这样，公孙越让我们失望了，也要被北。就在这个时候，公孙越知道，要这样打下去，自己取胜不了，就得拿出自己平生所

没良祖下了泪，大伙给上好了金疮药。没良祖一抱拳，各位，当面丢丑，大家别笑话，因为我没注意，他能够把环扔出来。梅大侠，这招啊有点损，就好像这狗咬人呢，它不出声。咱各位哪位再上擂台，千万加小心，这小子往外扔环。各位，不知道哪位上去领教公孙越。这时候，在海外回光派席棚当中站起一人，呆，房栓，哎呦，您是哪位？在下海外回光派的副派长，海外玉龙飞。哎呦，老朋友，提起您的名字是大名鼎鼎，您的名字也好，叫赔不了。您姓赔吗？你做买卖这辈子你也不能赔。难道您要帮忙助力吗？房栓，我就冲着你了，今天抵挡这阵。不知道您是哪位把您请到这来的，这个是后话，然后再说。我现在就要问一问，你要问呐，你可有个干爹，金顶开花花万朵吗？有啊，那不是干爹，那是亲爹。是啊，是他老人家给我写了一个二寸宽的纸条把我请来的。所以说方栓，我冲着你会战公孙越。腾腾腾腾腾，海外回光派可是大名鼎鼎的派别呀。海外玉龙飞来到了擂台之下，扎杀被绑，垫步飞身窜上了擂台。武松十三派认识他的人可太多了，因为他是副派长啊。有的鼓掌，有的叫好。公孙越可倒吸口凉气，没成想能惊动这么大的人物，海外回光派的副派长，我得多加小心，可不能面子上带出来。一抱拳，来者可是海外回光派派长海外玉龙飞。呵呵，公孙越，你说是日月双环单独较量，在下玉龙飞也是使日月双环的，咱俩较量一二，我要领领招。好，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刚才梅良祖已经说了，我是小人，我把环扔出去，可咱把话说明白了，咱们俩公平起见，你可以也扔环。好，一言为定，今朝吧。海外玉龙飞双环一个举火烧天，举在空中，脚下马步一站。公孙越看着海外玉龙飞，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带着风声双环举起来了，单环往前一甩，直奔玉龙飞的脖项。玉龙飞滴溜一转，俩人开始走开行门，打在了擂台之上，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越走越快，越走越快。四只环被太阳的光华这一打，光华四射，越人眼寒。可俩人打到十几个回合，公孙越可见了下风了，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证明赔不了这个武功可霸道。公孙越
眼锥转，计上心来，虚点一环，拉拜时往西一窜身，擦擦，两个垫步窜出有六尺多远，猛扭向回头，手中的单环是甩手飘出，唰，凤欢巢啊，这玩意儿是转着圈儿，转到一定程度把人杀了，这个圈还在转，还能回到自己手中，这拿捏的可准呐、啊！可右手环出去了，海外玉龙飞因为有前车之鉴，看着没两组受着一环之苦，他一个锁颈藏头，这把环转着往公孙越手中来，可公孙越的左手环甩手扔出去了。

苍头。公孙越已经右手又抄起环来了，这又一个凤环抄，连着三个凤环抄，刷刷刷刷转着。海外玉龙飞在第三招再往下挨，开始往下缩颈苍头，第二个是骑马蹲裆式，第三个就得蹲到地上了，再想躲躲不开了。砰！正砍到脖项之上，脑袋咕噜掉下来了，这个环已经抄在了公孙越的手中，死尸往台上一躺。

这个公孙越真有独到之处，这个凤还巢使得好啊，这是独到的功夫，无怪这小子狂啊，三个凤还巢赔不了的脑袋掉了。公孙越双环往怀里一抱，阴森的一笑，来人，把死尸抬下去，擂台上的血迹打扫干净。金秋会的小和尚上来，死尸搭下去，送回海外回光牌。公孙越一抱拳，各位，不是我公孙越手狠心毒，

法也太高了，凤还巢，不能再打了，得另想办法。据我知道，我开封府要想上去躲过这招的，恐怕还没有几个人。待北少林寺的两位高僧今天已经打了一天了，日已要落西山，咱们今天呢暂时休累，明日再战，你看如何？弥陀佛，方帅，明天战，后天战，哪天战都可以，你给我送个信，说你准备好了，即时咱们就开擂。

0: 尝试，不能谁上去都打胜。来吧，喝酒，全都倒上了，把酒桌端起来。这时候，软骨神童齐斌一摆手，我说各位老前辈啊，先别喝。儿子，为嘛不喝？据我的眼睛，如果说没看错，这酒里头有八步断肠骰。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空拳，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2届8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7: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8: 国安队呢，在中场丢了胡建平、郝建东和王涛。
9: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10: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1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8: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
1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

0: 言弃的勇者之师，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1: 请听传统评书《开封剑侠》，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江福顺播讲。
2: 书接上回，

骑兵，说这里头有八部断肠散。大伙全都一愣啊。房栓看了看骑兵，儿子，我说爹，你先坐着消停消停啊。你说的也不算不对，可也不见得全对。说你的师爷爷把你交给我房栓了，又认了干老，你这个干老啊不能白认。走南山闯北海得经验阅历多，孩子你这个聪明劲儿啊我非常喜欢。可据老爹爹我想啊，老三教寺这帮和尚不会那么蠢，把咱们让到跨院了，上来饭菜呢有毒，把咱们全要死了，那在武林当中可就是臭名昭著了，杀生害命，那毒药害人，这更过分了。我说爹啊，那你说这里头没有八部断肠散，那有迷魂药。孩儿啊，你爹的眼睛啊看什么事儿一眼就看穿，这个酒往上一倒，我一看青色透底，而且没有药味儿，还不浑，这证明这里头没有熏香迷魂药。孩子，你要不信咱们就试试。房栓一伸手，在自己万宝囊当中拿出一个象牙签儿来，这是房栓特殊预备的，往酒里一扎，拿上来，象牙签儿没变色，往饭里菜里全都插完，拿出来还是原来那么白净。各位，我拿的是象牙磨的签儿，这玩意干什么用呢？这玩意是毒的，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这主要是给我干儿子骑兵上一课。这玩意儿的象牙是横草不过，是吧？只要有毒的东西，拿象牙这个签儿一插，毒多大它变多大的色。我插完了，这里头无毒，各位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我说爹呀，你什么招什么事你都懂啊，那个象牙签还不好整。爹，你有余费的没？你给孩子我一个，我细饭要在这喝水吃饭呀，我全都拿牙签量量。我岁数小啊，我怕洗呀。孩子，那这个就给你啊，你拿去收好。骑兵把象牙签收起来，大伙瞧着，房栓是真高，你不承认高人那是有罪的，各位。现在咱们吃吃喝喝当中咱们得唠一唠这个公孙越，这个凤还巢左右手甩了三下，就把海外玉龙飞大名鼎鼎的派长脑袋给削掉了，非常的可惜。我方栓也非常难过，咱们开封府欠海外辉光派一个情，可难过归难过，咱各位想想办法，哪位

心里就惧怕了。那哪位知道有使唤的高手？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没有答言的。我说爹呀，啊，儿子，什么事儿？爹呀，我呀岁数小，经验阅历也少，接触的人呀也少，我师爷爷无极派的派长无极老手，他老人家结交的朋友可多了，在没有事的时候啊，给我们讲一些武林当中的事情，说哪位高，哪位使什么兵耶，哪位有什么决议，找我们见着之后啊，尽量的能把这种异业逃换过来。可老人家呀就说了一个人，儿子，他说呢，谁？这个人的名字倒挺大，叫天下第一回，他姓外呀，叫外全。哦，各位，这个天下第一环万全呐，不光我房栓知道，可能各位老少群雄都知道，都知道这个名儿，不知道他住在哪里头。你说天地这么大，咱也不知道他在山南呐，他在海北呀，是不是？不知道，那上哪去请人去？爹，我只要说呀，我就知道他住哪。我师爷爷跟这位还好不错，他住在离起120里地，在来五台山三教会的时候啊，我师爷爷还想去登门拜访拜访他，因为呢时间不够了就没去，说等看完擂台呀再去。离此120里，西啊，往西南去，就到了四象村，120里地，到那方圆一打听，就找着这位老剑客爷了。哎呀，那好说，他跟你师爷爷是朋友，那是好朋友。那好了，去请这位天下第一环，有七宾你算一份儿。再有呢，现在各位可别过意，开封府由我主持，大伙这是捧我啊，说我房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今天这不就败了吗？我房栓亲自去请这位天下第一环，可我要出门我也得架拢架拢，我找个保镖的。我的保镖是谁？小花。小花啊，你跟我去请人，可不兴你多说话。大脑袋，你瞧得起小花？

你背着。好嘞，这个我背着。骑兵啊，你在头前呢，是爹的马琴族啊，咱们爷仨带伴同行，把你的青竹竿你拿着，这玩意儿还不算什么兵刃，其实呢那是一根宝竿。方栓带好了龟苓宝刀，折铁小刀可不要了。那方栓现在阔，这把宝刀带到身上，那等于给自己添了一个绑背。天差黑，三人起身奔西南，翻过了两道山。我说爹呀，这老头怎么待住西南呀？我这一辈子，虽说我岁数小，我最犯忌讳的就不爱往西南走。孩儿啊，你跟爹有同感，一般死人都指路的时候说西南大路，咱们这往西南去有点不吉利。爹啊，咱别信那套，还是往前走120里地，照咱们家家脚不紧呢，明天在3更半天和4更天咱们就能到着，咱们得快走。前面走进了深山老林，走到一个山岗之上，突然就听对面一声的狼嚎。各位可能全知道，狼要一嚎就是聚居同伙同伴，知道这有吃的了。这个狼嚎在深夜当中，它一穿多远呢、附近的狼群听声而至啊，来了有数十只狼。黑夜当中，一轮明月天边倒挂，月亮的光华打到狼的眼睛上，狼的两只眼睛是金光四烁呀。它跟人可不一样，黑天它可比

手拿着通明的火把，哎呀，这火把可大呀！三位，先别往外冲，我来救你。喊喝的声音，看这样，这位是有武功的，跑起山道来，行走如飞呀，又在情急之下在救人，这火把高举着在空中乱晃。这群狼，人他不怕，可他怕的是火呀。黑更半夜，这位打着火把通亮，那狼是怕火的。一声狼吼，群狼往两边一躲。小伙火把一甩手，正好甩到一只狼的后屁股上。这小伙点的是什么呀？是那个松树名字，这玩意儿点着了又发粘，那就好像松香一样啊，粘到了狼皮上，这个火可不灭呀。这狼被火一烧，再一声狼嚎，小伙子再拿着火把四下去冲，这狼撒腿往四下跑。再加上房栓傻小子骑兵这喊，这狼群都散了。房栓知道一场大劫大难已经过去，脑门上冒汗呢。傻小子，再加上骑兵来，谢谢救命恩人。来到这个人跟前，是一个20左右岁的年轻人，浑身上下穿的蓝布裤褂，腰系大布，背后呢是背着短叉，意思可是打猎的人物，那是猎叉，手里拿着松树名字的火把，叫火亮甚大，也照得通亮。小伙子长得还不错，方栓深施一礼，后边两个人也躬身施礼，救命恩人，在下给您施礼了，要没有您来我们就完了，谢谢您，请问恩公贵姓高明？要问我，我是平店村的猎户，我姓苗，叫牙儿。哎呦，苗牙小兄弟，这名起得好，好好好好。

早起，三个人突然醒了，叫着迷迷糊糊，满脸是水。哎呀，房栓一看，糟了，三个人都被盗捡二辈。

0: 你拉着我推着，挖坑把他一埋，人不知鬼不觉，就算替绿林人物把仇报了。师傅啊，这个事儿可做不得呀，我也不知道你老人家半夜三更打了熏香迷魂药啊，可今儿早晨您把我叫醒，就命我往丧人脸上喷水。师傅，这个事儿杀官造反，这个事儿可不能做呀。哎，妙眼啊，你是我徒弟呀、啊，照做不误，去吧。妙眼可惧怕他师傅，推来一个独轮的小垮车，把三人架到垮车上，上面盖好了布，前面苗牙拉着，后面这小子推着。哎，我说朋友，我们得知道我们死在谁手啊，到阴曹地府好报个名啊，你能不能告诉告诉某家，房栓我也死个明白。对对，你要不报名，我们是冤死鬼。毛家在江湖上名儿可不大，可是在今天当了房栓你们三人的刽子手，那将来那我在武林当中也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你要问我是谁，你听着。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2: 公安队呢，在中场用了胡建平，发现龙好王涛。
3: 绿茵场上呼喊着你的名字。
4: 我是胡建平，曾经国安的12号，现在这个12号已经永久封存了，作为球迷的号码。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超联赛，为北京国安加油，希望北京国安发扬永争第一的精神，为北京的球迷带来欢乐。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电视台体育广播。科学的建议。

0: 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102.5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孟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谈一谈马拉松跑步伤的常见原因以及预防对策。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位嘉宾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王老师。
1: 我们从马拉松

0: 站的那一项运动、啊、
1: 是的，
0: 那么它还是一个有氧功能为主的运动方式啊。那个也不是说没有无氧，但是无氧占的比例很低。
1: 嗯，
0: 那么就可能开始的啊，你比如说我们开始的时候抢占那个先机的时候，途中呢摆脱的时候啊，那么末尾呢有时候冲刺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些无氧、啊、
1: 无氧那么一会儿会儿
0: 在里边啊，一会儿会儿
1: 对，
0: 但是、一般讲的它还是有氧为主的啊、
1: 嗯。

0: 不利于健康的啊，甚至危及生命的情况出现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呢，全国每年的马拉松有非常多的啊这个比赛，
1: 对，
0: 而且呢，大家也频频的会看到，有的时候呢，啊，会出一些很严重的情况，比如说那个运动中和运动后的猝死啊。所以我们讲呢，怎么就是孟莹讲的啊，能够通过马拉松的锻炼啊，提高自己的身体啊，能够享受这项运动，那么尽可能的避免啊这个运动带来的对身体带来的一些不利的情况出现。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啊马拉松这个运动的过程中啊常见的伤病有哪些啊。
1: 对，
0: 我们先大概做个分类啊。这个马拉松运动的风险呢，可能有这么几大类啊。一类呢，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啊。那么它有那个急性的心血管系统风险啊，比如说急性的心功能不全呀，急性的啊缺血性心脏病的发作呀，甚至猝死啊，这是一类。那么马拉松呢，还有这个，如果你锻炼不当啊，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慢性的一些心血管的风险。这个呢，可能很多的人都不熟悉啊。你比如说呢，这个马拉松呢，常常导致一些我们心脏的这个传导障碍。
1: 嗯。
0: 啊，比如说室性早搏呀，啊，心律不齐呀，还有呢，心肌纤维化。
1: 嗯。
0: 因为这马拉松，你比如说我们过去啊，我们跟运动员啊，这马拉松啊，包括长距离公路自行车呢，那么就是运动员里边啊比较高发的就是啊这个传导异常，
1: 嗯，
0: 啊室性早搏，有的时候甚至呢安静的时候出现啊这个二连律啊三连律的情况都有啊。当然呢，还有就是你那个体能啊，机能和你的目标不匹配的时候，也就是说呢，你这个运动强度完全超过你的承受能力的时候呢，那么当然最近一些研究表明呢，长时间高强度的活动是一定可以导致啊这个心肌纤维化的啊。那么这个心肌纤维化呢，就是心脏的功能下降嘛，然后呢也是导致啊马拉松猝死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那么这些事儿呢，实际上，我们热爱这个项目啊，我们喜欢这个项目，那么我们就应该啊取其利，避其害。
1: 对
0: 啊，让我们从这个锻炼的过程中有更多的享受，获得更多的健康和快乐啊，这是我们讲的马拉松运动风险里边的第一类啊，就是心血管系统的风险。第二类风险呢，就是运动系统的风险啊。运动系统的风险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么几类啊，比较多见。一个就是踝关节啊，那么我们后面会详细讲啊。这个踝关节呢，它就是支撑着我们绝大多数的啊，就是体重。
1: 身体重量的，
0: 身体重量啊，因为它那个负担非常的重啊，那么有这个关节的问题，有韧带的问题啊，还有那个跟腱炎呀、啊、足底筋膜炎呐 甚至踝关节扭伤啊，这些呢，都是可能出现的，
1: 嗯，
0: 而且是比较多见的一种损伤，在马拉松里边啊，因为那个道路嘛，不是说。
1: 专业的跑道啊，它都是在
0: 马拉松都是在
1: 公路上的，
0: 公路上啊，在这个海边呀、啊，在这个山林里啊，各种各样的地形都有啊，所以呢，这个踝关节损伤呢也是比较多见的。那么马拉松呢，常见的还有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髌骨疼痛综合症啊，就膝关节的损伤啊，当然还有些人呢有那个滑膜炎啊，因为那个膝关节的负担呢也比较重。啊，那么然后还有大家知道一些职业的损伤，叫 runner's knee 啊。
1: 嗯。

0: 衡啊，什么，我们后边呢会详细的讲啊。你通过哪些锻炼呢，可以避免这些损伤？
1: 对，这是最重要的嘛，
0: 让你跑得更好，而不是说呢跑了自己受罪。那么马拉松，还有一类常见的损伤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疲劳性骨膜炎。
1: 嗯，
0: 啊，这个主要是一些，刚开始跑马拉松的人
1: 哦，
0: 那个是比较多见的啊。一跑跑呢，跑着小腿疼啊。有些呢严重的时候可能有轻度的这种疲劳性骨折啊，那么就说遇到这种情况了，我们怎么来调整，怎么来纠正呢，也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第三类呢，就是马拉松比赛过程中呢还经常出现一些我们讲的运动性的病症，
1: 嗯，
0: 比如说这个脱水的问题
1: 啊，
0: 中暑的问题
1: 是
0: 啊，比如说那个运动中腹痛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我们怎么补水啊，啊怎么预防啊，也是我们关注的问题。第四类情况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应激的问题，跑马拉松。
1: 嗯。
0: 啊，就说跑完马拉松呢，这个感染的情况啊

0: 感染的情况会增加。那我们怎么来保护自己啊，怎么减少这个啊马拉松比赛啊训练以后的这种应激的啊刺激，那么也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1: 嗯，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就是在马拉松的过程当中大家常常遇到的一些伤病的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25度生活，今天你约到了吗？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0: 对，马拉松跑步呢，一般的人脑子里头想的那个就是准备活动就不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那个跑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1: 对
0: 啊，我们在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前啊，因为马拉松比赛不是我们那个休闲娱乐活动啊，一般要参赛呢，那么往往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是的，都要做足充分的准备嘛。
0: 要给自己那个创造比自己啊以往更好成绩等等啊。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哎，你比如说我搞搞慢跑，那么我用那个很低的速度啊来跑啊来代替准备活动，这是可能的。但是马拉松比赛呢就不是这样了啊。所以呢你怎么可以那个更好的发挥你的水平呢？我觉得呢还是要在这个赛前啊，特别是出发前，要认真的做些准备活动啊。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准备活动呢它最主要的目的啊，一个呢就是调动我们那个心肺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心功能和肺功能在你啊出发前就已经啊有相当水平的一个调动，
1: 就进入状态了，
0: 进入状态。说的太好了，就是说我们的心肺功能呢要和我们的运动器官呢要匹配。
1: 对
0: 啊，不然的话呢，我们知道你出发的太快啊，你可能很快的导致一个喘不上来气啊，眼前发黑啊，甚至摔倒啊。为什么呢？就是心肺功能不调动的时候，突然的加速会导致一个急性心功能不全啊。所以调动心肺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啊。
1: 是。
0: 那么我们常常讲呢，这个关节肌肉是需要激活。

0: 过一些啊这个跑啊跳啊伸展呀这些刺激来实现的。当然大家要知道了，嗯，跑马拉松在不同的季节跑啊，那个刺激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1: 哎，对。
0: 那么大家知道呢，核心里边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要让那个肌肉的温度增高。
1: 嗯。
0: 啊，那么天冷了，你那个刺激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1: 对。
0: 哎，让肌肉的温度增高，肌肉的这个弹性啊，伸展性都改善，粘滞性降低，
1: 嗯，
0: 啊，然后呢，力量也改善啊，说速度也改善。大家记住一个啊，什么是个好的准备活动呢？就是我们讲的啊，那个身体发热了，微微出汗，没有疲劳的感觉啊，
1: 嗯，
0: 也不用呢，就是把那个准备活动啊做的时间太长，特别是对马拉松这个项目，
1: 嗯，
0: 啊，
1: 还是要保留一些体力，为我们后面这个距离，
0: 就是，不要过分的消耗啊，
1: 对，
0: 这是对的，但是
1: 对。
0: 不能不做准备活动，啊，
1: 哎，这是必须的，啊，
0: 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要强调一下的，啊，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于大家来说呢，现在马拉松比赛它举办的也是越来越正规化了，就是我们看到的很多马拉松比赛它在

就是初学者啊受伤的情况比较多。他为什么受伤呢？就是他对这个跑步的知识啊技能啊他不是很了解啊。那么过去有一种宣传呢，就是讲那个要通过这个跑马拉松啊来挑战自我啊，然后挑战自我了，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好。这个是个错误的认识啊。跑马拉松呢一定准备了，就是有准备的时候再去跑，

0: 那一般呢，你应该是啊，说我们跑步大概这个百倍的范围呢，啊，按外国专家的讲的标准的姿势是 face to face， 啊，就是脸到脸。什么叫脸到脸呢？就是百倍到同步啊，他认为是一张脸，然后到面颊又是一张脸。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范围里头摆动啊，那个效果呢就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跑步的时候。步长不宜过大，步长过大的时候呢，实际上呢，它有那个制动的效应了。实际上呢，对长跑来讲呢，它是多消耗了能量啊。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的讨论，就是，我们跑步的时候是脚尖触地。

就是太急于求成啊，突然的或者是盲目的增加跑量啊，提高跑速啊，这也是就是往往呢

0: 经验了，实际上你对自己的这个速度控制呢，就是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速度，
1: 嗯，
0: 老是被别人带了节奏。
1: 哎，对，我们说跑步也是要有自己节奏的嘛。
0: 对，你老是被别人带节奏的话呢，你比如说有些人呢，人家功能机能非常好，
1: 对，
0: 啊，你这个不行，你还想跟上别人，这个时候呢，就可能出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供氧不足，
1: 嗯
0: 啊。这个供氧供血不足啊，就心脏没有那么强大的时候出什么问题呢？你比如说我们讲的出这个肌肉痉挛的问题啊，这个和供血供氧是有关系的。再比如说出这个运动中腹痛的问题啊，那么实际上呢，膈肌的

0: 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啊。你比如说核心区的稳定性差呢，你跑步就晃啊，上升的摆动晃动很大，晃动的时候呢，实际上你要主动的去克制晃动呢，你就要消耗额外的能量 extra energy， 因为你跑的距离非常长啊，是不利于你的成绩提高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有些人呢，就是你这个腹肌比较差的时候，你看他跑步的时候呢，身体是后仰的啊，你觉得很费劲儿。还有一些人呢，身体前倾啊，屁股往下坐，
1: 对、
0: 啊、
1: 跑姿都很奇怪，
0: 很奇怪。那、啊、实际上呢，这个不光是下肢力量的问题，下肢柔韧性的问题，这和我们这个核心区的力量啊是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我们核心区啊很稳定，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啊，什么竖脊肌啊，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包括髂腰肌、盆底肌、膈肌都很好。那么我们的核心区跑步的时候，它就像个钢体，它非常稳定，它可以节省大量的这个能量，而且更有利于我们这个成绩的提高。这是第七点。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就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王安利老师和大家分享的在参与马拉松运动的过程当中常见的一些运动损伤。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2: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FM102.5，主持人孟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0: 的，欢迎您在一段宣传片花回来之后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常见的运动损伤以及预防。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去谈一谈吧啊，这个马拉松跑步出现的这些伤病的原因又是因为什么呢？
1: 第八点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这个有些人呢不太适合跑马拉松，也跑马拉松。我们不是说不鼓励大家跑啊，那有些人比如说我们讲这个体重过大啊，那个 BMI 指数过大，就是体重过重，当然他不一定是肥胖的人，
0: 嗯，
1: 但是呢

0: 肌肉对骨膜的牵扯的强度就增加了、
1: 嗯、
0: 它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导致骨膜炎的发生。
1: 嗯
0: 啊，然后向下传导呢，就是跟腱腱围炎。为什么跟腱的压力是非常高的？
1: 哦，
0: 腱围炎就容易出现。再向下传导的时候，就是我们足底筋膜炎的出现。
1: 这是可以理解为是一步一步过渡越来越厉害吗？
0: 实际上就是，
1: 还是说它是不同的一些位置上的问题？
0: 它是不同位置上、
1: 哦、
0: 就是可以单独出现。
1: 对，
0: 但是呢它是互相联系的一个东西。
1: 对，
0: 你比如说小腿太紧骨膜炎就容易出现，比如说小腿太紧啊，那么我们就讲的是踝关节的柔韧性啊，那么它的腱围炎多发啊，那么向下传导就是足底的筋膜炎啊，就我们讲这个足底的筋膜炎啊，就是就跟那个扁平足似的、啊、过分刺激了啊，实际上这个呢也是啊，就是张力太高嘛，你跑步的时候啊这个拉力就太大，所以容易受伤啊。嗯，再比如说我们这个腘绳肌，就是大腿后群的肌肉太紧的时候啊，那个你不服，我们讲啊不要太大，但不是说越小越好，你根本迈不开腿啊，你把想增加一点步幅啊，实际上呢你柔韧性不好的时候就要消耗过多的能量啊，你有意识抬腿嘛，不利于啊成绩提高，而且呢非常容易导致啊肌肉的拉伤啊，所以这个柔韧性差啊也是导致损伤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嗯，
0: 当然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啊，我们讲的柔韧性和这个跑马拉松密切相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髂筋束过紧
1: 啊、
0: 哦、啊，就是髂筋束的这个肌腱和股骨髁之间的研磨，或者这个肌腱和肌腱下滑囊的这个研磨增加了，
1: 嗯
0: 啊，那么它就会导致一个叫膝关节的外侧疼痛症候群啊。另外一个是外国人讲的比较简单了，就是 runner's knee，
1: 嗯，
0: 就是跑步期，
1: 对
0: 啊，就是这个原因导致的。所以呢你要跑步的话呢，你要特别的注重把这个髂筋束啊拉松了，
1: 嗯
0: 啊，让它有一定的弹性，就是局部的压力不要那么高。第十一条呢，就是我们讲的跑步过程中的这个补水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个补水啊实际上非常复杂啊、
1: 嗯、
0: 实际上它和你的血浆容量是有关系的，和心脏的这个每搏量是有关系的，和心脏射血的时候的阻力是有关系的，还和什么有关呢？就是我们讲体温的维持啊，就是我们蒸发散热嘛，这是热天里边最重要的一种维持体温的机制。我们体温不升高的话，那我们就跑的就比较顺利，我们就不会提前出现疲劳。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不会出现那个中暑，不会出跑不下去了，那么也大大的减少了一些啊其他的

0: 踝关节的结构大家知道，它的内侧呢有一个韧带啊，就叫三角韧带。
1: 嗯，
0: 啊，它呈三角形的，而且呢，它非常的强韧啊。那么它是一大片啊，所以呢，一般讲那个踝关节啊，就是我们讲这个内侧的这个扭伤啊，韧带损伤的是非常少见的。
1: 嗯，
0: 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啊，内侧的韧带它很结实啊，面积比较大啊。那么踝关节损伤呢，最主要的是我们讲的是一个啊，就内翻位的扭伤，而不是外翻啊。为什么是内翻位的扭伤呢？那么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一下啊，就是外侧呢它有三条韧带啊，一个叫距腓前韧带啊，一个是距腓后韧带。还有一个呢叫根腓韧带，
1: 嗯，
0: 这三条韧带都非常细啊，它不像那个内侧的这个三角韧带那么结实啊。另外一点呢，所有的人都应该知道呢，就是我们的外踝啊，它比较实际上外踝的这个骨头啊，就是我们这个腓骨啊，那么它比较长，它比较低，它就限制了踝关节的一个外翻。所以呢，你看我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抱小孩，你们提了起来呢，小孩的脚呢总是这个，
1: 对，
0: 一个内翻位的，
1: 对对
0: 啊，一个状态。就实际上我们跑步抬脚的时候呢，啊，就很容易导致的啊一个状态，就是我们有适度的啊这个内翻啊。那么，由于这种结构啊，就导致了一个。我们踝关节的这个损伤啊，就是这个内翻位的啊扭伤啊，这个风险呢是
1: 比较多的，
0: 比较多的，
1: 对
0: 啊。那么踝关节呢，实际上它也是个滑车关节啊，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呢，踝关节的背伸的角度啊，大概是26-27度啊，褶曲啊就是伸直的，大概是啊41-43度，
1: 嗯，
0: 它这个活动范围呢。一般人呢就是70度左右，当然一些其他项目比如说艺术体操啊芭蕾舞呀，他要把这个啊褶曲的这个度数啊要增加啊，脚背特别平，那是经过特殊锻炼的情况，一般呢我们就在这个70度左右的活动范围里边啊。那么怎么可以来更好的预防它呢啊，那么我们从这么几个方向啊来讲啊，一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以后啊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啊，那么大家要增加以下的一些内容，一个呢就是要用足跟走，足跟走一段时间，啊，这足跟走呢，我们讲的就是，就是它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啊平衡我们的这个，啊就是伸肌和屈肌的力量，另外一个呢。那么足跟走的时候呢，我们胫骨前肌是紧张的啊。虽然这个胫骨前肌还有一个作用呢，就是它可以提升我们足弓的这个高度。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限制内翻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呢，准备活动的时候呢，增加一个足跟走的啊，这么一个内容。
1: 训练。
0: 训练啊。
1: 对。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主动的做一下跑步前做一下这个内翻位的这种走路的状态、
1: 哦、
0: 啊，这个状态是什么呢？这状态就是提醒你，因为你这走的时候啊，你是可控的，
1: 嗯，
0: 它不会扭伤，但是呢，你又觉得哟，这是一个不习惯的动作，
1: 挺别扭的，
0: 增加了内翻位损伤的可能。那么实际上呢，就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的控制里边，啊。是一种那个损伤预防的控制性的啊条件反射的。

我们本身啊，维持平衡的呢，器官很多啊，比如说什么视觉呀、前庭分析器呀、什么小脑啊等等。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那讲的就是那个最主要的，讲肌梭和腱梭啊，就是完全是自动的一种控制，或者叫下意识的一种控制啊，那么来完成对踝关节的调节和控制的啊。这要做哪些东西呢？那么实际上呢，大家知道了啊，就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扭过脚了啊，我没症状了，我就可以去跑步。当然，对我们，我今天提出来了一个新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伤的时候，你没有症状的时候，你也可以通过本体感受功能的训练呢，来提高这种自我控制能力、自动控制能力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对于器官踝关节的保护来讲，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很多的时候，韧带损伤了，那么当然如果是断了，那你首先考虑的是那个 surgery 啊，我 surgery 就是要外科手术啊，要解决它的那个我们讲的啊，机械不稳啊，这么一个情况，就是说它确实结构出问题了。

0: 说我给你扔过去一个球，你能不能啊？那么这些都是一个就是本体感受功能练习的啊，这个手段。
1: 对，
0: 实际上大家知道呢，就是我们举的最简单的例子，你比如说我们。

0: 习的时候，在做这个膝关节力量练习的时候，那么要做什么呢？做那个快起慢下。
1: 嗯，
0: 就说起来快的时候，就是我们肌肉在做向性收缩，那么由控制的慢慢的下来的时候，实际上就膝关节在啊，这个股四头肌呢在做这个
1: 控制它嘛，
0: 控制它在做离心练习啊。
1: 对，
0: 下的时候一定要慢啊，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哎，你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呢？你的结果就是跑步过程中，我的膝关节、踝关节的一种震动会大幅度的减轻啊。当然，还有一个一组肌肉啊，还有一个肌群呢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腘绳肌和半腱板膜肌。
1: 嗯，
0: 啊，它的离心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离心啊，和我们那个就是大腿后群肌肉会不会拉伤有关啊。我们曾经请了外国专家来报告嘛，一想，哎，把这个腘绳肌的离心练一练啊，这个肌肉拉伤的发生率可以下降60%以上啊。怎么做呢？当然的最好的啊，经典的做法就是一个跪姿的啊，直体的这个前导练习。
1: 嗯，
0: 有人

0: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

他连一筷子也没动。怎么回事啊？诸葛亮心事很重，他在想啊，怎么单单在这时候传来这么一道诏书？在诏书里并没说什么，意思就是让自己赶快回成都。能有什么

每阵几乎自己都要亲。一般来讲，诸葛亮就是传一道令，啊，几员大将应该怎么攻怎么守，分布一下就完了。这次不然，他一直率领三军，可以说是身先士卒，是阵阵到场，才打了这么几个胜仗，把司马懿给打到魏滨南岸去了。这多不容易，怎么能失掉这个战机呢？确实，诸葛亮现在就要进兵了，兵取司马懿的大营，直捣长安，这一下子就把司马懿给杀回洛阳，让他连口大气都喘不出来。诸葛亮已经下了这个横心了，自己现在兵强马壮，粮草也足，地利也好，这个仗打得也比较顺当，很顺利呀。恰恰就在这时候来这么道旨意，能让诸葛亮不想吗？会有什么事呢？他是百思不解啊，想来想去，哦，诸葛亮终于想明白了，大概朝中天子身边出现了佞臣，这里有坏人造了谣了，说了什么坏话了。不然的话，按照刘禅来说，他绝不会无端的给我来这么一道旨，把我召回成都，说有要事相商。他能有什么要事？想到这儿啊，诸葛亮的心情是非常沉重啊。坐在椅子这儿，他微合二目，一句话也不说。身边的几个中军一看，丞相太累了，几次提醒丞相吃饭，这饭是热了凉，凉了热，丞相也没动这饭。

大帐头，这人在这站着已经不是一会儿了，按目下钟点来说站了一个半钟头了，围着诸葛亮这大帐啊，也不知道转了多少圈了。谁呀、啊？姜维、姜伯约。这个文武群臣跟随丞相诸葛亮接旨的时候，当旨意宣读完毕，大家当时是擦拳的、魔掌的、议论的。姜维可没说什么，可他的眼睛一直注视着丞相诸葛亮。诸葛亮脸上的一点微小的变化，姜维都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和诸葛亮的感情

姜维听完了有些想法，众将都来找他议论，姜维可没说什么，他想来问问丞相。当他来到大帐这儿的时候，没敢贸然而入，他站在这儿侧耳听一听，听到这大帐里有轻轻的踱步之声，他知道这是丞相诸葛亮在大帐里头来回走柳呢。跟着就见了几个中军出了一趟进去一趟，怎么回事？来回给热那饭菜，那菜啊越热越少。姜维知道丞相还没吃饭，就知道丞相心事很重，他也不敢进去，走吧还舍不得走。这时候夜静更深，满天的星斗，姜维就在诸葛亮丞相的大帐口这儿这么站着。这几个中军又一次从里边出来了，这么一看，哎呀，

如果要是丞相不见，那就做回罢休。意思就是丞相要不见我，我赶快就回去。这几个中军一听，将军，那你在这稍候片刻。转身来到了寝帐，启禀丞相，帐外姜维求见。诸葛亮睁开双睛看了看这个中军，姜维来了，叫他入内。是，从外边把姜维给领进来。姜维走进寝帐，上前给丞相施礼。他偷眼这么一看，呀，姜维心里头一动，怎么了？借着灯光，他看得很清楚，看丞相诸葛亮面带忧容，不但忧愁，好像还有点很为难的样子。这是姜维这么长时间跟随诸葛亮丞相很少见的。他看诸葛亮多会儿都是那么乐观，多会儿都是那么坦然自如，泰然自若，遇事非常冷静沉着，不管多大的事儿，他都没带过愁容，都没紧张过，都没发过愁。今儿这是怎么了？伯约来了，看奏。谢奏。姜维在诸葛亮身边坐下。丞相，陛下传旨到岐山，召您回成都，您是怎么想的？诸葛亮知道了，姜维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他很关心我，很惦念这个事，可能啊，他看出什么来了。诸葛亮瞅了瞅姜维，伯约，既然陛下有旨，我呢，就得返回成都，遵旨行事。姜维愣了，丞相，您真的回成都？诸葛亮点了点头。哎呀，姜维站起来，丞相，使不得呀，不能回去。怎么，这是多不容易呀！您率领三军四次兵出岐山，这次来的这会儿，跟司马懿在岐山前排开战场，一场斗阵，把曹魏军杀得大败。如今，司马懿已经兵退到魏滨南岸去了，战机不可失啊！什么时候耽搁都行，此时此刻，丞相可耽搁不得呀。您必须得进兵，绝不能回成都。哎，这也是姜维很少听到过的。诸葛亮丞相叹气的时候，那可太少了。今天当着姜维，叹了这么一口气。诸葛亮有话没说出来，怎么回事呢？我何尝不知道？诸葛亮之所以饭也不吃，一直想了这么长的时间，他在想什么呀？他舍不得这个战机。那么如果说这次要是真的放过司马懿不打，长安也不取，调动人马兵回汉中，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那司马懿就那么好打吗？就那么容易取胜吗？再者说了，这势力差多少啊，很悬殊啊，西蜀才多点个地方，才有多少人马，粮草那是多么困难。诸葛亮这几次兵出岐山，最使他伤脑筋忧虑的就是这粮草接济不上。这次真

诸葛亮想过了，皇帝身边可能有坏人呢、啊、一定有人造了自己什么谣了，但是说些什么诸葛亮不知道。如果他要是不回去的话，那不是给人一口实吗？肯定就会有人问刘禅呢、啊、你看你是一国之君，现在你给诸葛亮下旨，他都可以抗旨不遵，他都不回来，你这个皇帝啊就是个牌位。这样传说出去是越传越乱的。现在诸葛亮很需要说西蜀国内得安定别乱，那国内这么一乱，前面这仗还怎么打呀？所以呀、啊、诸葛亮是忍辱负重，不管心里头多不高兴，眼前这个战机多么可惜，自己呀、啊、也得忍痛回成都。但是这些话呢没法跟姜维说，只能告诉他我不能那么比，我也不能啊抗这个旨。姜维一听没话好讲了，那丞相，看来您回兵之心已决，必须得回去。哎呀丞相，可不能轻易撤兵啊。姜维有点急了，怎么您这么一撤兵，司马懿是非追杀不可，他打了这么个败仗，本来司马懿那就窝着火憋着气呢，听说您无端撤兵了，肯定他从后边追杀。诸葛亮巍然一笑，伯爵，我已经断定了，我们撤兵司马懿非追不可，但有一样，我可以使其不敢追。那得怎么办呢？我想分五路撤兵，但是有一样，姜维，你必须暗营增造，迷惑司马懿、啊、那么你一增造肯定就是添兵了，人马呀又多了，要不然你挖那么些个炉灶干嘛呀？这是很简单的个道理呀、啊、司马懿呢这个人疑心很大，他一见我增造了就知道我添兵，他就不敢轻易追我，所以他得犯点合计。就在司马懿查造的这同时，我们呢也就撤走了，安全撤回汉中。姜维这么一听一皱眉啊，怎么了？丞相，当年在战国时期，孙庞斗智，孙膑杀庞涓于马陵道，孙膑用的这兵法呀是减造增兵，把这个灶啊全扒了，同时呢人马不停地往上添，越来越多。可这一下子就把庞涓给闹糊涂了，他一看这灶都拆了，肯定孙膑是跑了，他就放心大胆地追，结果中了人家孙膑的圈套。可是丞相您呢给用反了，怎么能够添灶减兵呢？诸葛亮一听，伯爵，我用的是允许之计。这允许呀是东汉时期武都的太守，他在这个陈仓小谷啊占羌兵的时候，羌兵呢打算在这个陈仓小谷这儿截杀

了他那个鸭梁关狗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了啊？难道刘禅召回诸葛亮不成？要是那样，老夫借此机会大举进兵，报此岐山一败之仇。司马懿想的腾起的把令旗就抄起来了，那令旗在手里头来回晃了晃，本儿又放桌上。司马懿想，冷静，俺叫着自己的名字，现在需要冷静。即使是苟安回到成都起了作用，诸葛亮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撤兵，这指不定有什么圈套。我呀，审慎为上，跟这诸葛亮对垒呀，告诉你吧，差一头丝儿都不行，你稍一大意，哼，吃上这亏就小不了。我呀，忍着吧。司马懿坐那儿，又有探报来报，说确实现在西蜀大营的兵都撤了，而是一座空营了。嗯，司马懿一听，真的吗？他还不放心，带老夫亲自去看。怎么看呢？金盔金甲大红袍，大的云罗伞，高挑帅子旗。哼，不能那么办。司马懿想，要那样，诸葛亮非把我逮着不可。我得化妆，换换衣裳，把盔也摘了，甲也卸了，关上一套老君的衣裳，现借的，穿上这难受啊！怎么司马懿块儿大呀，这胖啊，那老君猴瘦，这衣裳穿在身上，哼，绑着，刺啦的一下，嘎着窝这儿都开线了。行了，就这样吧，反正一会儿就回来了。他骑了一匹瘦马，混在军校里，就跑到西蜀大营来了。来到大营这儿，这么一瞧，果然没人了。司马懿低头这么一看，哟，怎么这么多灶啊？这怎么回事？他仔细这么一看，这灶还都是新挖的。

0: 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狄仁杰断案传奇之黄金迷踪。乔泰马荣在陶朱居认识了一个朋友，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姓卜，叫卜凯呀。哎，这个卜凯，你别看年岁不小了，50来岁了，但是风流倜傥，为人豪爽。和这乔泰马荣一见面呢，哎，相见如故，不仅请乔泰马荣喝酒吃菜，而且呢，把这乔泰马荣还带着到了一个海上的花艇之中。这卜凯和马荣

边边见血呀，打得玉珠姑娘在床上翻来覆去，死去活来呀，想开口喊个疼，但是嘴被人堵着呢，所以发出了一种

来的两个无赖呀，敢来老娘头上动土，赶快给我拿下，给我狠狠的打，往死里打。这老鸨子这么一发命令啊，五六个大汉往上一冲，哇就过去了，抡拳便打呀。这个时候乔太也转过身来了，一看五六个人过来了，乔太手拿着这个藤条，刷刷刷抡开了藤条，与这几个人打斗在一处。马蓉也没闲着呀，马蓉一看怎么着，打群架呀，打就打吧。马蓉往旁边一看，没有应手的家伙，地上呢有一把椅子，好嘞，就用它了。一伸手把椅子抄过来，往床帮上这么一靠，咔，整个椅子就被摔零散了。马蓉手上就操了个椅子腿儿，来吧，抡动椅子腿儿也冲过去了。我看看谁敢动爷们一根汗毛，谁要动我一根头发呀，我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周家伙，周家伙，砰砰砰！这乔太、马蓉，这都是好把式呀，都有过实战经验。你像乔太冲锋陷阵，在沙场上都给人打过，都给人战过，不知道都杀过多少敌人呢。马蓉也不含糊呀，当年抗捐斗地主，那也打过不少仗，后来又到了绿林，也经过不少事情，两个人的功夫又是真功夫。就这一批小子呀，平常打个群架还可以，真正遇到那种不要命的，或者遇到这个武功好的，这些人就不定个了，一伸手没出几个照面，这五六个人呢就被马蓉、乔太全给干趴下了，打了一个王八碾西瓜，滚的滚，爬的爬，鬼哭狼嚎，哎呀，我老妹，我腿，我的胳膊。老鸨子在旁边一看吓坏了，哎呀，反了反了反了，打他，这不就别怕，站起来。我这进完这劲儿，马蓉、乔太血贯同仁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现在气坏了，一个抡藤条，一个抡椅子腿，左右开弓，打的这个欢呐，噼啪噼啪。正在这个时候，从门外边卜凯进来了。卜凯一看，哎呦呦呦，住手住手住手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住手住手。卜凯跑到中间，拿手这么一挡，马蓉、乔太一看卜凯过来了，两个人这才住了手。再看地上那六七个小子，

0: 还哭丧着脸，得给他颜色看看，派人过来打玉珠来了，结果被人打了一顿，打了一顿还白打了，还挨了一顿说，挨了一顿骂，这几个人认倒霉吧，谁让自己打了官差了呢？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家伙，都成乌眼青了，都成熊猫了，得了，咱们呢，也学这个熊猫的外号吧，咱们滚滚吧，叽里咕噜全走了。这老鸨子满脸堆笑过来，赶紧的给玉竹把这绑绳给解开了，把玉竹嘴里堵着东西也给拿出来了，一边拿一边解，还一边说呀，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这一会儿没看见呢，这群人就撒野呀，队伍不好带呀，你看把我们家玉竹姑娘给打的哟，哎呦，你看看，哎呀呀，哎呀，哎呀，玉珠姑娘，您等着啊，我给你拿点药来，这得好好的服上，别让他留疤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弄的，两位官爷，你看这事儿，这我拿药去。我这老鸨子说着就想走啊，回来！马蓉大喊了一声：“上哪去？”
1: 啊，我给玉珠姑娘拿点金疮药来。
0: 嗯。快去快回啊，
1: 哎，好。
0: 另外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情本大爷我不想再做追究了，也是看在我补的个面子上，不愿意与你们理会了。
1: 哎，是我们的错，是我们的错。
0: 一会儿我们也回衙门了，但是我丑话给你撂着，

望了乔台一眼，这位大哥，你真的是衙门里的缉捕？嗨，乔台一乐，这个我骗你干嘛呀？你还不信呢？哎，不信看这个，一伸手，从这腰里取出一直盖了朱红官印的符信，什么呀？警官证，就那个时候的警官证，就是公务员的凭证吧，递给了玉珠。玉珠接过手一看，那官印，这玉珠姑。

一定要送恩公大哥，除非要送，乔太也不好推辞，送就送吧。两个人把门大开，玉珠啊就把乔太、马蓉又送到了船头。老鸨子在外边呢，手里拿着个小药瓶，也不敢进去，一看几个人又出来了，又赶紧的上前谢罪，又假模假式的过来安慰了玉珠几句。乔太也不搭理他，马蓉狠狠的用眼瞪了他一眼，刚才说的话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我不会忘的，一定妥妥善善的对待玉珠姑娘，知道就好，要有半点差池，不会不会，您放心，您放心。你说这恶心人不恶心人吧？乔太、马蓉也不再理这老鸨子了，就来到了那个送自己过来的小舟近前。卜凯一直跟着呢，卜凯说，两位兄弟呀、啊，看来今天晚上两位兄弟没玩好，没关系，咱们呢改天再聚，我今天

0: 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1: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2: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

0: 关注世界杯，一边和节目保持互动。那这两天相信大伙儿哈，随着看比赛的深入，也慢慢的觉得比赛是越来越不在您的想象当中了哈。世界杯足球就是这样的哈，天气也是这样。刚才有朋友说，没想到今儿一早出来挺冷的，怎么回事哈？从昨天晚上就跟大家介绍过了，说我们要预报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况哈，说天气会有变化，尤其是雨会越来越多。
1: 嗯，像今天傍晚到夜间呢，会有雷阵雨来到访咱们北京，但是降雨分布是非常的不均匀的，整体的雨量大概在小雨量级别，而房山、门头沟、丰台、通州、大兴这些区域呢，相对会比较明显，局地的单点的对流会比较强，可能会出现就某一个地方的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这些强对流的天气，需要大家提前做好防范。
0: 今天是星期二，星期二呢，北京市还会有一场小到中雨的过程，其中北部和东部的降雨会比较明显。那也就是说呢，上午会出现一些分散性的下雨，中午到前半夜依然会是主要的降水时间，尤其是傍晚前后会比较集中。那刚好是您下班的时候，请您提前做好准备。那我们要看看今天早晨哈，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阵雨，那预报今天午后阴转小到中雨，伴有雷电，北转南风2-3级，雷雨的时候呢，局地会有7级左右的风，所以请大家还要提前做好准备。最高气温是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50%。到了晚上，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啊，也是看到有这个朋友在外面跑步哈，我心想这也啥也没带，一看就是一个短袖，应该也不是防雨的。
1: 还是提醒大家伙儿，这个天气出门的话，还是得带一把雨伞，或者说带个方便简洁的雨衣，这是对这个天气最大的尊重啊，不然的话这雨真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快。
0: 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刚才说到了哈，咱们嘉玲也说这比分也太难猜了。早晨的两场比赛哈，都是平局。像新军佛得角队虽然都是防守，

世界女排联赛就要开始了，那明天星期三我们将会首战德国女排，这一战呢也希望中国女排能够越打越好。得了，那我们在早上还是首先关注今天早晨的这两场比赛，还有正在进行的这一场世界杯的有亚洲的劲旅参与的比赛，沙特队现在暂时1-0领先乌拉圭。

0: 好的，各位不知道这世界杯已经开始了，有几天了啊？大家的看球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因为现在确实这个时间是重点场次啊。你像昨天，12点场次呢，这个都对大家其实是比较友好的啊。像很多是3点和凌晨6点，我觉得凌晨6点。就早间6点啊也没关系，大家一般起得早啊，5点多起来看一场球也是能够接受的。晚上呢12点的时候也不算特别的晚，就是凌晨3点这个时间真的是太狡猾了。你说等吧也不是，早起吧也有点难受。早起6点行，没有2点半早起的。不知道大家分享分享啊您的看球感受。但是不管说时间怎么样，大家对于世界杯的热爱，对于足球的热爱还是不变的。我觉得越到后面吧，赛程密集之后，包括强队的强强对决，世界杯的高潮现在还是没到的，算是一个小前菜。
1: 也有其他的朋友说哈，福德角的门将是太神勇了。也有其他的朋友说，哎，我觉得西班牙的传球传得我都困惑了。那还有这个质疑专家的哈，有朋友刚才我看到咱们家里人说啊，有个专家分析说都是五球大胜什么的哈，这样的情况我都不由自主的笑了。我觉得在如此这样的世界杯的舞台当中。

0: 有很多的专业的知识来做支撑，就像大伙说的，谁能想到呢？怎么踢成这样呢？是吧？一个比赛的结果有非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所以不要笑话别人哈。世界杯嘛，就是一种乐趣。
1: 我们不是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喜爱这项运动吗？你想，你在赛前如果说每个人都说得很准，都看得
0: 很透的话，每个人都是 AI 哎，
1: 那我们这场比赛看的还有什么意思呢？是不是？大家都期待着在场上那种以小胜大，或者说以弱胜强，都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发生在球场上，尤其是对于整体的实力水平啊，或者纸面实力不如对方的时候，我们就恨不得说，我就想看一看这支弱队怎么把强队打平，甚至是打败的。
0: 刚才看到就是大赫哈给分享了一个他早上跑步的一个心率。心率126，跑了10.65公里，大约用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哈，配速是6.16，不错，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挺好的，用不着跑太快，就适合你自己的速度就好了哈。就像足球都有自己适合的节奏，每个球队都有自己的特点哈。
1: 那咱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大家最为关注的吧，昨天凌晨啊的一场比赛 ，H 组的第一轮，西班牙对阵福德角的这场比赛，也是美加墨世界杯迎来了，应该说是开赛以来的最大的冷门了吧？在前几场比赛好像没有，像这种反馈这么强烈的啊！这场比赛也是世界杯新军非洲球队福德角0-0逼平了西班牙。我们如果要看纸面实力的话，没有得看，两支球队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可比性。世界排名第三的西班牙队，到现在今年为止已经是参加了第17次世界杯了，而且首次参赛的福德角的世界排名只排第64位，那西班牙排名是世界第三。西班牙队呢，在正式比赛当中已经是保持3年不败了，点球大战失利的这个咱不计入统计。在赛前呢，很多人都预测嘛，说夺冠的大热门，所以面对福德角这样的一支相对弱的球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这足球啊的魅力也在于此，西班牙狂轰了27脚的射门，始终是没有办法破门。而且啊，首次踏上世界杯赛场的福德角队呢，也是不惧强手，踢得非常的坚韧。不管怎么样，你是铜墙铁壁一般的防守，还是让西班牙无论是中路的渗透还是边路的传中都没有太多的效果。直到上半场的尾声阶段，西班牙这边才是打出了比较有威胁的进攻。像第39分钟，西班牙呢获得了破门的良机，托雷斯是近距离射中了横梁，奥亚萨瓦尔呢是头球补射，那对方门将刚才提到了，也是奋力的将球拖出了横梁，力保球门不失。到了下半场的时候，第71分钟，西班牙是做出了换人的调整，大家非常期待的内马尔在全场的观众的欢呼声当中迎来了自己的世界杯首秀。此后呢，亚马尔也是在右路频频拿球突破，并且送出了威胁的传球啊，西班牙队的进攻也是开始了起势啊。但是无论你怎样起势啊，哪怕是换了亚马尔之后，也没有办法去把这个球打进。到了中场哨响，西班牙队不少球员也是就站在原地啊，看那个画面会觉得有些失望啊，甚至非常的失望了。福德角队呢，这边反而是疯狂的庆祝。所以这场比赛可以说是让很多人出乎意料吧。
0: 这场比赛确实是一个冷门哈，豪华阵容的西班牙队，而且一直都是被球迷认为是本届世界杯的夺冠热门。那这场比赛福德角队呢拿到了1分的关键，应该是属于他们的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比赛当中他有7次精彩的扑救，帮助球队大门不失。

他也没有机会来到现场来跟他一起庆祝，因为签证的问题，所以他现在整个家庭当中也只有他在这独享这个荣耀哈。凭借这场比赛的胜利，短短几个小时，他的社交平台的粉丝一下暴涨到了300万，以前只有3万多。回顾自己这么多年艰难的过程哈，他认为能够为国征战这个时刻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回报，说我也会告诉18岁时的自己，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付出这么多的努力。老实说，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哈。但这场比赛之后，我可以告诉曾经的我，这一切啊都是值得的。那这场平局呢，也确实是爆出了冷门，所以赛后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夫恩特对这个结果非常的不满意，而且言语当中也表达了对对手铁桶阵的不满。那可不是，那他怎么办呢？他只能铁桶阵，就比赛。

当中这场平局让他们这个记录给打破了。赛后呢德拉夫恩特也表示说呢，最近三年半没有输球，我们还是遭到了一些质疑，这也是感到我非常遗憾的地方哈，希望下场比赛

0: 很多球队的崛起，只不过随着比赛技能的推进，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球队还会上演更多新的戏码。
1: 这场比赛是一个冷门，的确是这样哈。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是沙特1-0暂时领先着乌拉圭，比赛下半场已经开始了，踢到51分23秒左右的时间。那上半场唯一的进球是来自

0: 牙也可以和对方掰掰手腕啊。
1: 嗯，那说到咱们大家看比赛的这个过程哈，刚才也有朋友特逗，吴梦生说太好玩了，我在竞猜的时候呢手滑了，我选了一个福德角胜，我感觉到都快被自己蠢哭了，就没想到西班牙还真没赢，你说说这事儿。
0: 那也没选平啊，这不还是没猜中吗？我以为是你选平了呢。

0: 的哈。
1: 哎，比如说我们本身嘛，它就是直播就晚。另外呢，你说直播结束之后，咱再看回放的时候，
0: 嗯，
1: 我内心的感受就是会更加的着急一些，
0: 嗯，
1: 啊，总想长按这个屏幕，因为它有

0: 结果它是有价值的。
1: 对于来说，场面啊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事情。只要是能够取得一个对于自己有利的结果，哪怕是以最不好看的场面，对于弱队来说就是结果论就可以了。你只有有一个好的结果，你才能够迎来对于你这个国家球迷的认可以及世界球迷的关注。
0: 然后也有朋友说哈，说6点钟回看比赛，如果不知道结果的话

0: 不高啊，在世界第85，要比伊朗队落后很多。但是很多球员都是在英冠呀，包括英超的体系当中。那这些球员也是经过了高水平联赛的这种锤炼，可能踢出的足球也会踢这种英式的足球吧。那可能对伊朗队来说，怎么防住对手的冲击力也很重要。我觉得两支球队应该说是势均力敌，就是谁赢都是正常的。但是你说从纸面实力来讲，还是伊朗队稍稍占一些上风啊，就看谁发挥更出色一些吧。就看伊朗队在这种不顺利的情况下，能不能以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对手，保持好一个最佳状态吧。
1: 一会儿这场比赛是9点钟的时候哈，如果您方便或者是您刚好是时间合适，也可以关注一下伊朗队的表现。那截止到现在为止哈，世界排名前10球队的开局呢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统治力。我看到有的媒体当中说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绝对的强队哈，当然7-1这样的比分还是相对比较少见的哈。截止到目前呢，世界前10的球队有6支球队完成了自己的首轮比赛，也就是德国队吧，现在确实是展现出了比较强大的实力。西班牙队、巴西队、摩洛哥队、荷兰队、比利时队和德国队，其中巴西队和摩洛哥是直接对话的，双方

0: 买下凌晨三点的法国对阵塞内加尔，哎，大牌的球队开始慢慢的都出现了啊，姆巴佩即将登场。另外呢，6点的时候，伊拉克对阵挪威，以及上午的9点，这个时间好啊，这个时间我相信很多人，看球都是没有压力的。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另外呢就是中午12点的时候，奥地利对阵约旦的比赛也会开始。啊，其实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西班牙队和佛罗角的这场比赛，我在想这场比赛对于很多的亚洲球队会不会有一些启发？因为咱不得不说，亚洲的球队在于世界杯的舞台上，它更多的是处于一个以下对上的这种处境的。所以从防守做起会不会成为一种方式，或者成为一种主流的应战方式？
1: 以弱对强是吗？也的确是，你看从这个数据上来讲呢，两队的比赛各自都只拿到了一张黄牌，就整场比赛踢的还是挺干净的哈。
0: 是
1: 赛后的统计你刚才也提到了，说西班牙队是控球率高达74%，但是佛罗角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只犯规1次，西班牙队反而是有多达10次犯规哈，也可以看到他们这种急切的心情。所以佛罗角队的这1次犯规也创造了世界杯60年的一个历史，这是自1966年有统计数据以来，世界杯比赛当中任何球队犯规次数最少的一次，就这么一个哈黄牌。当然了，他们能够拿到一分，就是因为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非常精彩的扑救哈，

0: 缺席巴西队的下一场比赛，而且巴西记者表示呢，内马尔的身体是负依旧有伤，而情况很不乐观，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而且在进行体能训练，没有进入到恢复期的过渡阶段。那昨天内马尔是没有能够参加球队的合练，只能是一个人在健身房做一些基础的恢复训练。上一次他出场比赛还是5月17号，已经是在球队当中确认了一个多月了啊，正好是一个月的时间。所以巴西队内啊都在说内马尔的伤病，小腿似乎也是成为了自己非常不能克服的一个问题啊，可能自己也非常的着急。上一场比赛对阵摩洛哥，巴西队呢也踢得很艰难啊，就是确实是需要像内马尔这样的球员在场上能够打破这样的僵局。但是说回来，内马尔在场上能不能有一个好的状态，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
1: 有这样的伤情，其实不上的话，我觉得巴西队也不缺球星哈。
0: 嗯，
1: 他去的话，应该会增加更多的话题，也是球队的一个稳定军心的作用，或者是起到这样一个怎么说让大家踏实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作用。
0: 6月20号，
1: 指他那肯定不行。
0: 没错，6月20号呢，上午8点半是面对首战拿到一分的巴西队将会迎战的是海地，此后呢6月25号对阵苏格兰，啊，也有媒体认为说他可能就整个小组赛就不打了，这三场之后后面再说。
1: 嗯，刚才我们提到非洲的球队呢，还是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开局哈，6场比赛踢完还不错。但是刚才有一场比赛你也听到了，我们说到突尼斯队1-5输给了瑞典队。那今天凌晨的消息说呢，突尼斯国家队就官方宣布拉穆奇就不再担任球队的主教练了。哎呀，这个正在踢的比赛马上就让他下课，这对突尼斯队来讲是不是也是个严重的打击啊？他们的主教练拉穆奇是在今年的1月份开始带队的，带队参加了首场比赛，1-5输给了瑞典，马上就让他下课。
0: 嗯，
1: 哎呀，那谁来带呀？
0: 就高校啊，马上立即现在，
1: 哎呦，
0: 此刻
1: 真是嗯，那看看吧，这个球队在之后怎么来调整哈。
0: 嗯，
1: 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说到的世界杯的两场让大家非常意外的平局哈。
0: 是，
1: 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刚才有朋友也说到了像摩洛哥呀、德国呀、荷兰啊他们现在的这种态势哈，
0: 嗯，
1: 啊，包括各个世界排名等等。
0: 有家里人说这咱的排名甚至低于巴勒斯坦啊，这咋进世界杯呢？让国际足联情何以堪呢？就是你往下放名额啊，8.5个也好，9.5个、10.5个，没有用。你10.5个，整个亚洲的水平是更加进步的，会让更多咱们周边的邻居的国家可能进得更稳一些。但是回到国足本身来说，我们和亚洲的平均的这个足球水平的差距还是有一些的，或者都在前进，可能我们进步的确实是慢了一些。
1: 嗯，刚才有朋友说现在沙特这边怎么样了，我也没看电视，仍然是1-0，
0: 1-0，
1: 比赛打到78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再咬咬牙，
0: 嗯，
1: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胜利的果实给保住哈。然后也有朋友说内马尔来纯纯的就是为了流量，他现在这样的身体状态是不具备踢比赛能力的哈。哎，我也这样觉得，他来主要是稳定军心，这是说的比较保守的话
0: 啊，委婉
1: 的话，但是他来了会带来非常多的话题啊关注啊等等，对于国际足联来讲，对于赛事来讲，对于他们巴西队来讲，都是

0: 现场直播的比赛我就看了两场，一个是韩国对捷克，这是哈这上午的比赛，还有就是日本对荷兰。坦白讲，凌晨夜里的比赛这个精力啊，我可是定不下来了。无论如何知道比赛结果，有的时候呢看这个比赛吧，你就知道了结果再回看的话就跟喝白开水似的，
1: 是
0: 一定不能先知道结果那可不
1: 看来我这个倍速观赛法好像不太好用啊
0: 对，也有的朋友你看像李莹他们年轻嘛，就急于知道结果，他们不是会特别的去关注这个过程的哈。年轻人有的时候会这样的，可以理解哈。5432也说上一届阿根廷队也是跌跌撞撞的，不着急哈。西班牙队不用着急，最后剩下的依然都是一些

0: 像联想、海信、蒙牛、万达这四家全部赞助收入的五分之一，20%都是由我们这边提供的，资金规模仅次于主办方美国啊，位列全球第二。
1: 所以中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在支持和参与着世界杯。虽然我们那支球队啊，哎呀，还需努力。很多球迷都说，除了足球队以外，我们都去了，是这样的哈。
0: 你像海信的话，独家是供应了 VR 视频裁判室全部的显示设备，赛事转播中心的大屏、场馆的 LED 漏斗屏都是采用的海信的产品。其实我们可以从世界杯这一次结束之后啊，包括也看到了。有一些媒体说，很多的技术平移到国内啊，也能够去使用。

0: 这打引号的国家队，就不是足球的国家队了。像中国中车115列轻轨列车是全面投入到了墨西哥三大主办城市的运营，中国轻轨完全承担了开幕式阿兹特克体育场的直达专线，日均载客是超过了125万人次，是墨西哥球迷往返赛场的主力交通。汽车方面呢，咱这新能源不用说了啊，绝对是响当当的，宇通比亚迪。那墨西哥城赛事车队当中，中国制造的客车占比超过了95%，负责球员和工作人员的通勤。那像其他的比赛的周边啊，包括各国的球衣啊、国旗、助威喇叭、球迷草帽、吉祥物、玩偶、纪念饰品，这不用说我都知道，这不用说您肯定都知道，像来自于义乌小商品之城，这同比的体育用品的出口额达到了37.7亿元，同比增长了7.9%。
1: 刚才也有朋友说海信应该是老客户了，是，我还发现他们今年的口号也跟以前不一样了。前些年前几届海信是让世界认识到这个品牌，现在他们已经更多的在传递自己的理念，传递爱等等。
0: 这球迷说，小刘老师好久不见，以为您在美国呢。
1: 是吧，
0: 以为您去前方看球了。
1: 其实我去了墨西哥。
0: 去了墨西哥。
1: 我刚回来。
0: 坐的还是中国客车。
1: 对，是飞回来的。那也有其他的朋友哈说这球还真不好说，沙特会不会截杀啊？

0: 更多的给大家带来的是赛后的一些动态。如果有更深入的评论您想关注的话，也想参与到我们讨论当中，也欢迎大家关注18点到19点我们现在的金戈铁马的时间哈，一个小时的时间，其中18点半到19点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会有更多的时间，或者是有更多的嘉宾的角度哈，来给大家点评今天凌晨的比赛。
1: 是的，比赛还在继续，沙特对阵乌拉圭的比赛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补时阶段了，补时是7分钟，而此时此刻已经过去了一半，将近4分钟的时间，最后3分钟比赛即将结束。我看啊，大概率就是要平局结束，
0: 够折磨的哈。7分钟的时间也算是比较长的补时阶段了哈。无时无刻说我天天看豪门盛宴，然后看完豪门盛宴你就睡了是吧？